0: 容行动，规范市场秩序，完善服务体系，持续提升旅游国际化、标准化水平。国家重点旅游城市的定位也将为呼伦贝尔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未来，这座生态旅游名城必将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1: 今年夏季，呼伦贝尔市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持续深耕农门旅融合发展，持续升级景区配套，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服务品质。各地景区美景纷呈，游人渐多，全域旅游呈现欣欣向荣的良好态势，不断释放文旅经济新活力。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额尔古纳市市为奥洛契庄园新建的绿色果蔬采摘大棚内，各类果蔬长势喜人。这里依托宜人的生态景致，清新雅致的田园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景区持续丰富游玩项目，增设多元休闲娱乐业态，完善吃住游娱一体化配套，并规划建设智慧农业研学基地，以业态创新、服务升级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市委奥洛契庄园界河风景区园艺主管王琦：
3: 今年呢，我们新建了一共10个采摘大棚，分种植了西瓜、香瓜、黄瓜、西红柿，还有各种叶菜。我们种植模式采取的是全程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天然无污染的果蔬。我们的果蔬口感清脆爽口。
2: 额尔古纳市委奥洛契庄园界河风景区总经理李孟德：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丰富边境风情体验项目，强化服务培训，全力打造特色鲜明多元化体验，服务优质的边境田园文旅品牌。
2: 在扎兰屯市秀水湿地公园景区，青山叠翠，碧水环绕，风光旖旎，视野开阔，可尽览山水全景与小城风貌。百年吊桥公园古木葱茏，湖光潋滟，独特景致媲美江南水乡，沉浸式游园体验广受游客青睐。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游客杨世湖：
5: 今天呢，和朋友呢一起来打卡秀水湿地景区，这里的呢景色呢特别的美丽，空气呢也特别的新鲜，一来到这里呢就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觉得呢特别的美，这是我们难得的视觉享受。
2: 一城一景皆诗意，遍地美景引客游。从额尔古纳田园到扎兰屯山水风光，呼伦贝尔市立足特色资源，深耕文旅产业，以美景聚人气，以业态激活力，以服务暖人心。多姿多彩的夏日文旅图景，持续释放生态文旅红利，让绿水青山持续变现，让夏日边城美景出圈，推动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步履铿锵，行稳致远。
0: 近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满洲里市总工会协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自治区总工会职工乌兰木齐暖边北疆行慰问演出，分别走进驻满部队、满洲里市第12学校，为戍边官兵、口岸一线职工送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活动以文艺演出为纽带，暖心传递工会娘家人的关怀。驻满部队专场演出现场精彩纷呈，歌曲《黑幕日》、呼曼乐器组合《白骏马赞》、红色朗诵《国殇不朽》等节目轮番上演，饱含浓郁家国情怀，深情礼赞戍边官兵扎根边疆、坚守国门的无私奉献精神。满洲里市第12学校专场演出现场则尽显民族特色，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我在一棵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经典节目接续上演，悠扬歌声与优美舞蹈交互相融，生动诠释民族团结之美、厚植爱国奋进情怀。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九队队长张伟南：
7: 自治区总工会还有口岸工会联合会能够 始终心系一线职工，始终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精彩，我们单位的同事呢也表示非常喜欢这种文艺演出，然后给我们这个业余文化生活呢增添了更多色彩，也让我们一线职工真正感受到了这个来自娘家的这种温暖。
6: 内蒙古艺术学院学生李佳航：
8: 这次慰问演出我们不仅仅是送文化，更是要把党和工会组织的温暖面对面实打实的传递到口岸职工心坎上，未来我们也愿意继续做新时代的乌兰牧旗，职工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搭在哪里，用文艺的力量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近日，呼伦贝尔首台云耕一号智能灌溉机器人正式入驻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示范基地，落地开展小麦、油菜等大田适应性试验示范，以智能农机装备赋能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启农作物无人化、精准化、绿色化灌溉新模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陈明的报道。
9: 在特尼河农牧场公司连片示范麦田中，全新上岗的云耕一号智能灌溉机器人平稳作业，高效运转，设备沿田边匀速自主前行，3.4米高的旋转喷头持续喷射出细密均匀的水雾，依托65米超大作业半径，实现360度无死角全覆盖喷洒，每小时出水量可达到120立方米，单日有效灌溉面积可达到100至300亩。单台设备可稳定覆盖500至1000亩连片耕地，喷洒的水雾柔和均匀，不压苗，不伤株，完美适配小麦、油菜等各类中高杆作物全程灌溉作业需求，且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不受高温、夜间、晴雨天气影响，大幅提升了大田管护效率。第十一联队副书记陆新兴：
10: 我们试验云耕一号智能灌溉机器人，核心目标是实现农田管护提质增效降本减人，该设备集成精准灌溉、田间排涝、防火、水肥一体化等多项综合功能，依托北斗无人自主作业体系，改变传统粗放灌溉模式，有效解决农田旱涝盲区灌溉不到位、人工灌溉喷洒不均匀、水肥损耗、用工量过大等问题，在大幅缩减田间人力投入、降低生产运营成本、释放劳动力的同时，全方位提升农田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管护能力，持续扩大规模化种植综合效益，为现代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9: 相较于传统喷灌设备，云耕一号实现了全方位智能化升级，技术人员仅需要通过手机移动端 APP 即可远程划定灌溉区域、设定灌溉水量、调节设备行进速度，机器人自主规划最优作业路线，自动完成灌溉作业。同时，设备搭载高精度伤情监测模块，能够实时采集田间土壤湿度数据，动态智能调节水肥配比，实现缺水自动灌溉、土壤饱和自动停喷，真正做到按需精准灌溉、科学管田护田。第十一联队职工高金龙：
11: 咱们以前传统浇地，又浪费功夫又浪费力气，这地里面的旱脚、边角根本浇不透。你看咱现在有了这个智能灌溉机器人，这个操作也方便，这个全自动作业又省功夫又省力气，大田灌溉基本上无死角，种地真的是越来越智能化了。
9: 在提质增效的同时，设备兼具节地、绿色、循环、增产多重优势，依托配套专用灌溉水渠，设备同步实现供水、行走、田间排涝三重功能，无需大面积铺设挖埂，可节约4%左右的耕地资源，进一步盘活土地种植潜力。设备支持水肥一体化同步作业，在灌溉过程中自动配比液态有机肥，实现浇水、施肥、抛洒作业一步到位。同时还可以适配公司自产有机肥种养循环的发展规划，真正实现节水、节肥、省工、提质、增产、生态多重效益，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将以本次云耕一号试验田示范为契机，梳理总结大田智能灌溉成熟经验，持续加快智能农机普及应用，推动数字技术与田间管护深度融合，依靠省供节水提质增产的科技优势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0: 红色遗址镌刻征

0: 荣岁月，革命丰碑承载红色初心，为切实保护境内革命遗址遗迹，深挖传承本土东北抗联红色历史，筑牢红色文化根基。近日，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廊洞沟交通站战斗遗址开展纪念碑立碑施工工作，以实物载体留存革命记忆，更续红色文脉。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 施工现场井然有序，一丝不苟。阿荣旗老促会工作人员精准勘测核验遗址经纬度，严格对标历史资料，确定原址坐标，确认位置准确无误后，施工团队规范开展吊装、立碑、固定等作业，为这片红色热土再添一座红色地标。据史料详实记载，1940年至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支队进驻阿荣旗廊洞沟区域，在此设立秘密交通站，依托山林地形开展隐蔽斗争、物资转移、对敌游击作战等任务，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抗联革命故事，积淀了厚重的红色历史底蕴。此次廊洞沟革命遗址纪念碑的落成，进一步完善了阿荣旗红色遗址保护、标志、展示体系，让零散的红色历史点位系统化、可视化，为群众缅怀革命先烈、学习抗联精神提供了直观的实景教育阵地，引导广大群众铭记革命峥嵘岁月，自觉传承红色血脉。阿荣旗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于长明：
2: 东北抗联在阿荣旗大大小小打仗100多次，我们记录的也有100多个地点，我们想把这些地点恢复都立上碑，后人呢将来供他们瞻仰学习，不忘这个抗联精神。所以说，为了缅怀啊抗联战士，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目前是立了21个碑了，如果有机会有条件，准备把这100多处尽可量的都立上，让后人瞻仰。如果我们这一代要不立，下一代可能就找不着这个战斗的地方了。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许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5: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4: 旗市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满洲里公路互市贸易实现粮食进口新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与边民增收；
0: 小木棒撑起大产业，根河市利源木制品加工厂精工打造优质雪糕棒产品；
3: 牙克石输变电工区检修更换高压断路器，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月前，两辆满载44吨、货值15.84万元的俄罗斯亚麻籽的货运车辆平稳驶入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这是满洲里公路互市贸易区的首批进口粮食，标志着互市贸易共用公路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这一创新举措成功落地，正式开启公路互市贸易规模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宗商品进口新模式，为满洲里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6: 作为我国对俄开放的前沿枢纽，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后备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等优质粮食主产区，地缘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满洲里市依托近距离通关的便利，大胆创新拓展公路互市贸易业务，将亚麻籽、葵花籽等特色粮油品类作为重点突破方向。与传统跨境运输模式相比，公路口岸运输具备运距短、周转快、调度灵活的显著优势， 叠加边民护

0: 持贸易免税政策红利，帮助进口企业大幅压缩采购成本，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跨境粮油流通链条。满洲里沪市贸易旅游有限公司进口部经理李克龙：
1: 我们平台企业以往通过沪市贸易以小商品为主，品类单一，规模有限，便民参与的门槛高，收益不稳定，缺乏持续的产业动力。此次首批进口粮食通关，补齐了大宗商品的短板，夯实了沪市贸易的产业支撑。
0: 为打通公路沪市贸易进口粮食通关堵点，搭建高效规范的跨境粮食进口通道，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联动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联检联运单位，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抓手，赋能通关便利化，从监管模式、查验流程、行车动线到硬件保障逐一优化调整，统筹整合专用通关通道，标准化消杀处理区、合规仓储堆存区、智能查验平台、全流程视频监控等软硬件资源，构建集约化作业载体，以精准高效的通关服务保障新业务平稳落地。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沪贸区监管科科长郎显坤：
1: 我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场地运营企业，协调相关事宜，实现资源共享，同时建立一区两用分担监管机制，通过智慧监管设备辅助人工核查方式，实现公路边民沪市贸易区进境粮食工作管得住放得开。
0: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杨晨：
2: 本次粮食物流通关是公路沪贸设立后首次粮食进口通关业务，实现该品类贸易通关零的突破。此次通关工作中，我们创新粮食车辆查验模式，依靠智能查验，专机警力，实现即到即查、即查即走，保障跨境运输全程顺畅，助力沪贸区粮食贸易稳步发展。
0: 此次粮食顺利入境，不仅填补了满洲里公路沪市粮食大宗贸易的空白，而且为口岸特色产业发展积蓄了新动能。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口岸，满洲里将持续立足自身区位优势与对俄资源禀赋，深耕对俄大宗商品贸易赛道，不断构建更高效畅通的跨境贸易服务体系。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国金：
3: 这两批货车顺利入境，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新突破，这将为企业降本增效、边民增收致富、政府涵养税源、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实现公路、铁路沪市贸易联动发展，同时联合联检部门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探索，力争在俄籍人员携带物品便捷入区、沪贸进口商品二次流通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活力，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方寸雪糕棒赋能大产业，连日来根河市丽园木制品加工厂开足马力有序生产，深耕食品级雪糕棒精细化加工领域，以标准化生产高品质产品拓宽市场，让小小的木制产品成为产业深加工的特色载体，为地方增收、林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林波、王鑫的报道。
5: 走进丽园木制品加工生产车间，各类生产设备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原木筛选、切片打磨、高温杀菌、精细抛光等各道生产工序高效衔接，有条不紊，全程呈现规范化、标准化的生产场景。据了解，坐落于好里堡街道的根河丽园木制品加工厂，多年来专注雪糕棒加工与销售，为保障产品品质，企业优选俄罗斯进口桦木作为生产原料，搭建起全流程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在原料准入环节严格筛选原木物料，彻底剔除霉变破损原料，从源头筑牢产品品质防线。在生产加工环节，通过多重精细打磨、高温灭菌、干燥防潮等精细化工艺处理，确保每一根出厂雪糕棒光滑无毛刺，尺寸标准规整，安全卫生环保， 凭借稳定过硬的产品质量、规范的生产标准和贴心的客户服务，企业产品畅销国内各地，收获了市场与合作客户的高度认可与良好口碑。根河市绿源木制品加工厂厂长古海深：
6: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把产品安全和品质放在首位，全程标准化生产，每天能生产出10吨雪花棒成品，无异味、无毛刺，安全环保。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品质底线，优化生产工艺，做大做强本土木制品加工产业，打响根河本地木业加工品牌。
5: 小小雪糕棒是根河市小微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企业稳步发展不仅推动本地传统林业从初级原料输出向精细化深加工转型升级，还有效吸纳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居家致富，为根河市产业提质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日前，雅克什书变店工区在兴隆500千伏变电站开展500千伏六串联络5062开关更换专项作业，作业落实全流程安全管控，以精细化施工筑牢电网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区域电网迎风度夏期间稳定可靠运行。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胡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0: 兴隆500千伏变电站是衔接海拉尔扎兰屯电网的核心枢纽，既稳固区域联网架构，又保障雅克什市本土用电稳定供给。此次更换作业既是电网定期体检维保的关键环节，更是强健电网骨架、提升供电能力的重要举措。作业现场秩序井然，起重高工作业车辆精准就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从旧断路器拆解吊装到转运，各环节严格按照检修方案稳步推进，工序衔接紧密，施工节奏平稳，全程作业标准化、规范化。雅克什书变店工区副主任刘威：
9: 我们严格构建人防、物防加技防的三重安全防护体系，开工前全面辨识风险，逐项落实165项安全管控措施，作业中实行特种机械分区管控，专人全程旁站监护，新设备安装后还会通过耐压设备全面排查绝缘隐患，全方位守住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底线。同时我们针对大型作业还配备了野战餐车，做好后勤保障，让工作人员快速修整高效作业，确保检修安全和进度两不误。
0: 本次兴隆500千伏变电站断路器检修更换直面高压高空双重作业风险，以严标准全流程安全管理筑牢检修防线，消除设备运行隐患，强化枢纽变电站承载能力。换新的电网将以更强供电保障，赋能地方产业发展，守护百姓民生用电。雅克什书变电工区将持续做好24小时轮岗值守与定期检修工作，以可靠电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4: 近日，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由阿荣旗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文化馆乌兰木齐承办。连续22年的大地欢歌活动持续深耕文化惠民，接续打造百姓舞台，以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传承本土文脉，全方位展现阿荣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10: 夜幕璀璨，歌舞飞扬，现场掌声连连，氛围热烈，演出在舞蹈昙花中拉开帷幕，各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曲立春婉转清新，治愈人心，舞蹈祝福祖国，舞姿翩跹，饱含家国深情，独唱未有一干杯，高亢嘹亮，感染力十足。马头琴二重奏，苏和的小白马旋律悠远，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 整场演出融合民族特色、本土底蕴与时代新风，节目形式多元，内容精彩纷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市民李慧成：
11: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十分精彩，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的文艺表演，既充实了夜晚闲暇生活，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让我感到很开心。
10: 大地欢歌文艺汇演自创办以来，历经22载坚守与深耕，始终立足文化为民、文化惠民初心，坚持零门槛、全覆盖、接地气的群众办赛模式。22年来，活动从未间断，年年创新，从最初的小型群众展演，成长为阿龙旗家喻户晓、全民参与的标志性文化品牌。活动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精品文艺节目送到广场，送到百姓身边，搭建起群众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公共文化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孵化群众文艺队伍，丰富了全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汇演不仅点亮了城市夜色，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持续厚植城市文化底蕴，涵养社会文明新风，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普惠性、高品质的文化成果，切实以文艺力量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让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阿龙旗乌兰牧旗指导员史家鹏：
12: 多年来，大地欢歌艺术节承载着宣传阿龙旗文化和艺术的职能，为广大群众搭载了展示精神风貌的舞台，已经成为阿龙旗的文化品牌。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把百姓舞台打造得更加精彩。
10: 以文润城，以艺育人，久久为功。大地欢歌早已超越一场文艺演出的意义，成为推进文化惠民、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阿龙旗将持续擦亮本土群众文化品牌，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文艺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源源不绝的文艺活力助推全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旗，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节目连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钱钱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1966年的6月7号啊，中国台湾的澎湖，一个男婴在暴雨中降生了。父亲呢，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日子，给他取名雨生。1988年，我的未来不是梦，让他一夜成名。1989年，天天想你，创下了35万张的销售记录。可他不满足于当偶像，他要做自己想要的音乐。1992年的大海让他红遍亚洲，销量啊突破了600万张。同年，带我去月球，却因为太前卫，销量惨淡。他在商业与理想间反复拉扯，有人说他变了，他说喜欢我的朋友有点肤浅。1997年10月份，第7张专辑《口是心非》发行，封面上的匹诺曹长出。

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纤纤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1988年的4月份，一家饮料公司的广告啊，需要一首主题曲。词曲作者陈嘉丽和翁孝良找到了张雨生，让他来唱。他站在录音棚里唱出了那句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这首歌一夜之间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共同的精神图腾。当时的张雨生还在读大三，戴着黑框眼镜，留着西瓜头，说话呢会紧张到结巴，可是一开口，所有人都会被他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震撼。据说啊，费玉清在家中洗澡的时候，听到电视里边传来的广告歌声，光着身子就冲了出来，想知道是谁拥有如此不凡的嗓音。那就是张雨生，22岁，他的时代开始了。

广告曲火了之后，时隔半年左右，张雨生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公司给他的定位呢是学生情人，一张娃娃脸，唱着耳语般的情歌。专辑卖出了35万张，创下了当年的销售记录。但是呢，在张雨生的心里啊，这首歌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在制作感言中写道：“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比我唱的还好。”这首歌是她唱给妹妹听的。那一年她22岁，替15岁的妹妹站上了她再也无法站上的舞台。

时间来到了1992年的12月份，张雨生发行了他的专辑《大海》，同名主打歌，后来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最为广泛的经典之一，销量突破600万张。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呢，它也是张雨生写给妹妹的。从那遥远海边慢慢消失的你，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歌词里的那个你，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妹妹。这首歌至今啊，仍然是 KTV 的热门，也是无数人在失去亲人后的心灵慰藉。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雨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 99.9，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张雨生的歌声。1992年的7月份，张雨生远赴洛杉矶，录制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带我去月球》。这首歌呢，用轻快的蓝调节奏啊，包裹着对现实的不满。专辑里边的十余首歌曲，风格各异，从摇滚到民谣，从批判到抒情。但是呢，这张专辑啊，在市场的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销量呢远不如大海。有人说他变了啊，有人说他的歌不再顺耳了。张雨生不在乎，他说，严格说来，超越是我做唱片时最先考虑的事情。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1993年的六月份，第五张专辑《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发行了。同名主打歌充满了诗意与浪漫，用鱼的意象唱出了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十年的时间，六张录音室专辑，无数的经典。他本可以做一辈子的偶像，却偏要去做没人听的实验音乐。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固执，但他说，如果想念我，请到我的歌里来找我。我们感谢张雨生用他短暂的十年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音乐。好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您的陪伴，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当。
1: 耳畔是草原的清风，身边是呼伦贝尔的清凉盛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盛夏入伏，暑期渐盛，咱们呼伦贝尔啊一直保持着这种舒爽的温度，但是昼夜温差里面也是更藏着独特的养生智慧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结合了草原的气候特点，聊聊入伏如何科学养阳，防暑祛湿，避开养生的误区，在清凉草原安然度过伏天，一起解锁呼伦贝尔专属的入伏养生秘籍。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石学通，跟我们进行专业的科普和入伏的相关知识分享。请石医生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我叫石学通，主要从事的是中医儿科方向的诊疗。
1: 欢迎石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哈。那很多人其实一说到入伏，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热，太热了哈。但咱呼伦贝尔的这个伏天似乎和南方不太一样，石医生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2: 确实啊，咱们呼伦贝尔的伏天和南方那种蒸笼天它其实差别是很大的。首先咱们这边的气候类型就和南方很不一样，这也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气候条件和我们这个环境状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呢总体它其实是一个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并且呢以大兴安岭为分界，我们的岭东更偏季风气候区，我们的岭西就是我们这边呢它可能要更偏这个大陆气候区。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就是整体的气候它是更偏这个干燥和寒冷的，包括我们的伏天它也不是说像南方那种一味的高湿度和高温度的情况。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伏天它和往年的伏天其实也有一些的不同。今年的伏天其实一共是有40天，它是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初伏呢是我们的7月15号到24号，中伏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伏呢就有20天，中伏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养生就跟得上了。
1: 那其实刚刚石医生说到了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伏天和南方真的不太一样了哈，然后时间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那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三伏天在一年的养生里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哈，
2: 对，
1: 但是具体有多重要呢？您给科普一下好吗？
2: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三伏天确实是我们一年中养生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我们中医讲天人相应，就是说我们的人和我们这个天气和气候我们其实是要一体的来进行一个养生。而在三伏这个时节呢，外界的阳气最为旺盛，我们的人体毛孔它是大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会浮在我们的体表，相对来说我们的内里可能照这个冬天或者是这个春季和秋季呢它要更加偏虚寒一些，此时呢就正是我们补阳排寒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一些偏向于温热的一些方法来调理，把最容易积在这个脏腑啊和骨关节的一些陈年的寒气给赶出去，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
1: 实际上刚刚您说到了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这个天人相应，其实大家在夏天感受到热，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它不是说里面都是热的，对吧？
2: 没错
1: 啊。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夏天，尤其是我个人哈，超级喜欢喝冰啊吃凉的，这是对的吗？
2: 这个其实不是非常的对，就是从中医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阳气它是浮在我们体表的嘛，这样我们的内里它更偏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过食一些冷饮的话，它更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脾阳。
1: 只不过是你吃了冷饮以后可能嘴巴很爽了，当下的这个感受上以为是凉快了哈，但是其实身体上它是不舒服的哈。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很重要哈。那其实咱呼伦贝尔就是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昼夜温差真的挺大的哈。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穿着外套呢，中午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半袖了，小裙子了哈。然后咱们这儿的空气也是偏干一些的，然后风也比较大。咱本地的这个入伏以后的养生和南方地区，咱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2: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跟我们的气候相关。 关。就比如说南方呢，最重要的它是要防暑祛湿，南方的气温和湿度都非常的高嘛，他们主要要预防一些中暑方面的问题。但是咱们呼伦贝尔的重点，我们把它可以总结为润燥、防风和护阳三点。就是说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它是非常大的，空气偏干，风也其实非常的硬。然后呢，我们中午虽然热，但是我们的昼夜温差其实很大，这个咱们地区纬度比较高嘛，所以说早晚一凉，如果说我们在早晚比较凉的时候没有注意加衣服，没有注意防风，那么燥气和风邪就很容易钻空子。如果说呢，我们一味按照南方的养生方法来度过三伏天，比如说我们按照南方的那种大量喝凉茶、喝绿豆汤或者吃冰镇的西瓜，反倒会损伤到我们本身比较脆弱的一个脾阳。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脾阳受伤，就会更加的加重秋燥，也不利于我们后续的养生。所以说咱们的养生要兼顾中午的防暑，还要兼顾早晚的防凉，适当的我们还要服用一些润肺生津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不能一味的清利。如果说相较于南方的这些绿豆汤和凉茶这类的饮品，在我们这个高海拔地区的三伏天，我们更适合服用像一些酸梅汤这一类的代茶饮。酸梅汤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滋阴敛汗、生津止渴的作用。而且呢，像有些儿童他比较喜欢就是说是喝一些带味道的水，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酸梅汤来给它起到一个骗小孩多喝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能够防止小孩在这个暑热比较重的时候出现这个脱水啊或者便秘的一些问题。而且酸梅汤本身呢，它还有一个酸甘开胃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地区夏季来进行一个饮用。
1: 那您说到这个酸梅汤哈，其实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胃口不太好啊，然后来喝一个酸梅汤，也像您说的就开胃了。这有没有什么在家里比较好操作的配方呢？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可以的，其实就是酸梅汤最基础的，无非就是四味常见的中药材。首先呢，就是乌梅。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想要煮一大锅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配方。我们可以选用30克的乌梅，加上15克的陈皮，再加上15克的山楂，再加上6克左右的甘草，然后呢，我们再加上就是自己根据口味调节需要的冰糖，我们可以煮成一大锅，然后可以放到温，就是温热的状态，然后我们慢慢喝。
1: 那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四味都很好买，是不是？
2: 对，都很好买，基本上像是在药店呀或者是在医院都可以开出来。而且呢，这个酸梅汤的煮法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入很多的鲜果，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门诊给儿童煮的一些就是免费的代茶饮，我们就会在这个酸梅汤方子的基础上加入一些雪梨或者加入柠檬、加入苹果这些一系列的新鲜水果，会让整体的这个酸梅汤的口味变得更好，更容易入口
1: 啊。刚刚石医生说到的这个酸梅汤，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哈，一定是拿着小本儿就给记下来了，非常好操作，而且在入伏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养生，也是有利于大家的身心健康的。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入伏之后啊，咱们的人体啊，比如说阳气呀、脾胃呀、心肺呀，这些都随着温度都有变化了。普通人一般最容易出现哪些比如说身体不适的症状呢？
2: 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些身体不适的症状，也是就是根据我们伏天的一个特点来出现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伏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它伏在体表，然后呢我们脏腑反而容易偏虚寒，所以最常出现的就是脾胃受寒。而我们脾胃受寒之后呢，容易出现肚子胀、没胃口、拉肚子这一系列的胃肠问题。而且呢，我们阳气伏在体表还容易出现一些像心火比较旺、心烦、烦躁、睡不好，或者说上火、口舌生疮这一系列虚火上浮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呢，我们这个地区昼夜温差非常大，早晚稍微不注意呢，寒风趁着毛孔张开的时候，就是侵入到我们的身体，还容易出现一系列的感冒啊、头痛、关节痛、后背发僵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就是从我们的不管是从呼吸系统，还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肢体的疼痛类，我们在三伏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养生。
1: 那咱在门诊在那个入伏以后哈，就是经常接待的这些患者当中，他们也是有这些表现的吗？
2: 没错，因为我主要是搞这个中医儿科方向的门诊嘛，我们 日常的患者主要就是儿童为主，儿童在三伏天呢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就是呼吸道疾病，再一个就是脾胃系统的疾病，这两点非常非常的明显。像呼吸道疾病呢，主要就是像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感冒，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也快到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过敏季了嘛，很多孩子他也已经出现了过敏性鼻炎这一系列就是呼吸道的问题。然后脾胃方面最常见的就是给孩子吃了冷饮，然后孩子出现了急性的腹痛或者腹泻。
1: 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常见哈，
2: 非常非常常见。
1: 就是小朋友他其实可能是不是体表的温度比大人更高一些呀？
2: 对，没错。
1: 所以说他们经常是很热的情况下，然后家长就觉得要降降温哈，
2: 没错，
1: 给吃一些冷饮啊或者冰西瓜，但是孩子可能一下子就会，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就会吐啊，或者不吃饭哈。那所以大家其实要注意点这个问题。那您刚刚说到，其实这个三伏天跟我们呼伦贝尔的过敏季他们是在一起的吗？就这个日期上，
2: 它是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重合的。尤其是八月份这个节点，目前还没有到太大面积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是完全发作的一个时期，因为还没有到这个花粉特别多的时候。但是一旦到了八月份，花粉的这个水平上来以后，过敏性鼻炎会在我们地区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发。它和我们三伏天也是有一定重复，
1: 因为这个入伏以后他们两个重合了，其实是加重这个过敏季节的这个影响。
2: 没错，它是其实是比较难熬的，咱们这个地区的这个三伏天。
1: 因为这两天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周围的朋友，他好像就是已经有过敏的这个症状出现了哈，跟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关系的。那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哈，说伏天养不好，秋冬易生病。石医生，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
2: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从我们中医最经典的《黄帝内经》讲呢，他就提到了一句“夏伤于暑，秋必皆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夏天受到了太多暑气的伤害，比如说我们的阳气耗散太过，内里虚寒太严重，我们到了秋天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类似疟疾的症状。这个是我们中医讲这个疟疾和我们实际的那个病不一样啊，它主要就是讲我们容易出现秋季腹泻。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在夏天，比如说哎呀冬天我夏天的时候我出很多汗，然后我又喝很多冰饮，把脾阳伤害了，那么到了秋天我们温度哎也稍微降下来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一系列的脾胃问题。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你不好好保养，到了秋天你就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这个各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夏季在伏天养生的这个节点。
1: 那比如说其实我个人来说哈，我就会发现比如说夏天这个一直在吃冷饮，就是可能也想控制哈，但是咱这个太热了以后就控制不了的情况下一直在吃冷饮，到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我好像更怕冷了，这个有关系吗？
2: 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我们讲其实要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如果说在夏天我们没有养好阳，让我们的阳气出现了这个过度的耗散，然后我们内里的虚寒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进入秋天它就会出现这个阳气更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我们的脾阳，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喝过度的这个冰饮。
1: 感谢石医生的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石学通，跟我们一起分享入腹的养生相关知识。那民以食为天哈，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离不开吃，一到入伏天，大家其实关心的也是怎么吃更健康哈。首先想问一下这个石医生，入伏之后咱呼伦贝尔人这个饮食总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咱们呼伦贝尔伏天饮食的总原则呢，可以总结为八个字，主要就是温润清补，护脾养心。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像冬天那样大补，也不能像南方那样过度的就是食用一些清苦寒凉的食物，我们呢还是要多吃当季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时令的蔬菜，周更的汤水。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我们本地这个偏燥的特点，我们要适当的注意滋阴润肺，保护脾胃的阳气，让它能有一定运化水湿的功能。并且
0: 有没有推荐的菜呀？
1: 比较推荐的菜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家常的这些炒菜，
0: 就不用特意补，是不是？
1: 没错没错。然后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炒菜呢，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时候我们内里的阳气它是比较虚弱的嘛，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也容易被湿气所累，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要吃清淡一点的炒菜。像我们日常最推荐患者或者说我们那个患者家属回家吃的，就是我们家常的一些不放太多油、不放太多辣椒的这种的小炒菜。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为了均衡营养，也可以多吃一些清煮的肉、炖肉，这些的
0: 清煮就不要放过多的油。
1: 没错没错，是的。
0: 那刚刚石医生分享的我们这个总原则哈，但是其实我们当地人真的是挺爱吃这个肉的哈，尤其是我们天然的这个便利条件，牛羊肉太新鲜了哈。然后我们还会吃一些比如说自制的这些奶制品啊。咱伏天能正常吃吗？会不会更上火呀？
1: 其实呢，牛奶啊还有这个牛羊肉制品都是咱们的日常，伏天是完全可以吃的。但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注意量，还有注意我们个人的体质适不适合过多的吃这些东西。羊肉呢，它本身是大温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人本身他是手脚冰凉，他本身是一个怕冷怕风的一个虚寒体质，那么我们在伏天其实正好可以吃一些羊肉来借力暖暖我们本身的这个脾阳，改善我们的体质。但是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它是存在体质差异的嘛，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体质非常的阳热，在三伏天并没有出现这个一系列内里虚寒的症状，反倒出现了一些口舌生疮上火的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少吃羊肉这种特别偏温特别偏热的这些的肉食。然后呢，像我们还要注意每餐就是用这个肉食的一个总量，不要说一下子吃太多了，因为肉食它本身相较于这个蔬菜和碳水化合物它不是特别的好消化嘛，一旦如果说我们那个吃肉没有控制量，不管是什么体质吃太多了都会出现不好消化的这个一个情况。像小孩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积食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各种的肉食或者说是不好消化的东西摄入太多了，脾胃一下子运化不动了。
0: 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小孩说吃饱了家里人还喂，其实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1: 没错没错。
0: 那奶制品呢，我们在入伏天可以正常吃吗？
1: 奶制品也是可以的。奶制品里呢，像常温的酸奶或者是一些酸马奶，它的性是偏温凉的，而且它是一些发酵产物嘛，所以说它本身我们适当的服用它是有助于消化，也有助于我们内里的菌群的平衡的。但是呢，像有一些纯的牛奶，它反而呢它是偏滋腻偏不好消化的，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其实就不是特别适合喝这个纯牛奶这些制品。而且呢，虽然我们呼伦贝尔是一个就是广泛服用奶制品的地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尤其像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有的特别年纪小的孩子呢，他在喝奶粉的阶段他都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一类的孩子我们更要注意不要给他吃一些纯牛奶啊或者是一些纯牛奶制品这一类的东西。
0: 说到这个牛奶，石医生，很多人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饮食习惯，在睡前会喝一杯这个牛奶。那其实这个做法或者是在入伏的这个养生的做法是对的吗？
1: 在入伏期间呢，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这个情况。因为纯牛奶它本身它是有点就是偏寒凉偏滋腻不好消化的嘛，伏天呢我们脾胃本身就是要虚一些，而且更容易出现脾虚湿困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在临睡前，比如说哎呀我都11、12点了，我要喝一杯牛奶，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反倒容易困住我们的脾阳，影响我们脾胃一个正常的运化。所以我们晚上如果说想喝牛奶的话，尽量是在7、8点之前我们就给它喝了，之后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喝 喝一些容易滋腻、容易产生这个湿气困住脾阳的东西。
0: 嗯，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饮食方面。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真的挺想吃的哈，尤其是像有的家里面就特别喜欢吃肉哈，那咱们怎么搭配呀？然后能让它更温和不上火呢？在入伏的时候，
1: 其实呢也是有很好的方法的。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注意烹饪的方法。
0: 嗯，
1: 想要吃肉呢又怕上火，我们炖煮其实就是首选。比较推荐的呢就是把羊肉和萝卜类的一起清炖，这样子呢，萝卜它其实它可以中和一部分羊肉这个温燥的一个属性，然后我们一起清炖呢，汤汤水水的，我们吃了以后既好消化又不容易上火。或者呢我们吃牛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个西红柿炖牛腩这种的方法，既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啊，而且呢我们中医讲夏季呢它与这个心气相通应，心在五行上面呢它又属于火，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我们西红柿正好是一个我们红色的一个水果，
0: 正好对应，
1: 对，红色的它是一个果蔬，非常适合我们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用来炖点牛肉，哎，这样服用它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尽量要少放辣椒，撇掉这个浮油，这样子呢既补身又能润燥。而且其实我们地区最常见最传统的一个美食手扒肉，它其实也是一个清煮的羊肉，对，它也是清煮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吃点清炖的手扒肉，蘸点我们本地的这个野韭菜花，它既能温散又不会很燥，也是一个很好的很适合夏天食用的。
0: 所以说这个手扒肉一年四季都可以，然后它很大补，然后又很适合我们伏天吃，
1: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我们在烹饪上还要注意，就是尽量要避免油炸过的肉食，还有就是加入大量的食用油和辣椒爆炒过的肉食。油炸和辣椒都是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内火的做法。所以说很多在三伏天本身它就会出现一些热性或者燥性的这种的人群的，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少吃油炸的，少吃这个辣的东西。然后呢在三伏天这种暑热比较重的时期呢，一旦说吃多了各种的这种的油炸的或者是燥热的辣的东西呢，我们就容易出现各种的不适，容易出现急性肠胃炎。同时呢像我们本地的一些奶食，它虽然是很好吃啊，但是它热量太高了，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偶尔吃点解馋就可以，尽量不要顿顿的吃或者大量的吃。
0: 所以说刚刚石医生给大家分享的哈，我记住一点了，我们这个清炖的手扒肉其实是大家可以在入伏了以后来进行吃哈，蘸着我们天然的这个野韭菜花，味道又鲜美，然后还会不让大家这个在暑天过多的上火哈。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天气太热了，我们可能忍不住我们就来吃这个冷饮了，然后或者是买完这个新鲜的西瓜以后给冰镇起来，拿着勺咬着吃哈。然后在夏天也最常见的是，我们经常会在路边摊上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一起喝冰镇的啤酒。实际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对脾胃的伤害大不大呢？
1: 说实话，这种情况对脾胃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它对脾胃确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危害的。说实话，确实是不建议大家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吃过多冰镇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冰西瓜。因为冰西瓜像我们北方人经常是买半个给它冰起来，然后它非常冰爽，我们用勺崴着吃，哎，吃着吃着很容易我们半个西瓜就进去了，这其实容易非常容易说吃冰的东西吃过量，甚至说比有的时候你偶尔吃一个雪糕它的危害还要更大一些，因为总是控制不住量，
0: 对，
1: 总是控制不住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我们吃太多冰镇的东西呢，它无异于把脾胃这个小火炉上给浇冰水，非常影响我们的脾阳。而且呢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就是冰啤酒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地区确实是包括我自己的这个亲人朋友都有很多，他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晚上去烧烤摊儿，我们点一点烤串，然后呢我们再来上一些冰啤酒，我们三五好友聚会，哎，非常的开心，
0: 似乎是我们夏天标配了，
1: 对对对，似乎是夏天标配，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脾胃比较伤害很大的一种行为。一方面呢冰啤酒它本身它就是非常的凉嘛，它就是容易出现让人出现这个脾胃 就是影响我们的脾阳，让我们出现这个脾胃虚弱的情况。再加上呢，这个烧烤它也是我们就是烤我们本地的这个肉食嘛，我们本地的肉食有的尤其像羊肉串，它就是会出现一些容易让人出现这个燥热呀上火的情况。它虽然说我们烤制的这种做法不会像油炸或者是加辣椒爆炒这种情况那么让人上火，但是烤制的东西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它容易出现外表过熟但是内里没有熟透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的冰啤酒给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一影响，然后再吃点这种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的东西呢，我们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的急性的胃肠炎或者急性的胃部难受的腹痛啊这一系列的情况。相信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夏季，尤其是大家冰啤酒烧烤吃的多的时候，哎，急性胃肠炎它也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时期。尤其像医院夜间的门诊，好多都是因为吃不对了，然后脾胃难受，一下出现剧烈的这个腹泻或者是呕吐这种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去医院急诊就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呢少在半夜出去点点冰啤酒，点点烤串儿。
2: 虽然这个咱们嘴巴是爽了哈，但是咱们身体真的是不舒服哈。那刚刚石医生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烧烤配上啤酒之后，他们两个其实就加重了我们在伏天引起肠胃感冒的这些症状了哈。所以说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那一定要让我们安全的、健康的度过这个伏天哈，不要让我们的身体不舒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哈，他一到入伏了以后，就突然变得没胃口了。什么也吃不下了，然后甚至是比如说没吃什么东西，我感觉肚子胀胀的，什么也吃不进去了，消化不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或者是说为什么他会

0: 一些太过于肥甘厚味的东西，比如说太过于吃一些辛辣油腻油炸的味儿重的东西来开胃，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反而呢，我们可以在饭前试试多喝一些温水，也不是说太多啊，就是我们可以在饭前小口的喝一些温水，
1: 少量的，
0: 对，小口少量的喝一些温水，我们来唤醒脾胃的功能。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喝一些砖茶或者大麦茶这一系列它有一定清润作用的茶饮。我们也可以呢，把饮食像一些主食我们给换成一些更好消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常吃米饭呢，我们可以在夏天饮食欲不好的时候把它换成小米粥或者是薏米粥。小米粥呢它能养胃，薏米粥呢它有一定我们祛湿的一个功效，有祛湿行脾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些。然后在饮食上其他的这个搭配上，我们可以多食用一些清淡的小菜，尽量呢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其实越吃油腻的东西反而呢会更加影响我们脾胃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如果说像一些小孩他食欲非常的差，我们可以在饭后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把手心给他搓热，然后呢覆盖在小孩的肚子上进行一个顺时针的摩腹。摩腹呢是我们小儿推拿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几乎每个小孩来了我们都会给他进行一个摩腹的操作。它的作用呢就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改善我们胃肠的一个消化功能，就非常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给儿童进行一个养生。像我们大人回家以后其实也可以自己试一试，注意一定要先把手先搓热，对，然后快速的把热乎的手覆盖到我们的腹部，然后进行一个顺时针的轻度的一个按揉。
1: 大家可以操作起来了哈。那比如说其实很多人在说这个我们这些食物哈，有的人说入腹以后不要吃了，比如说坚决不能吃冷饮，坚决不能吃西瓜，真的是这样吗？
0: 其实也不是说坚决的完全不能吃，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注意量。
1: 那哪些食物比如说我们注意量的尽量少吃啊，然后让我们这些脾胃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伏天呢？您给我们推荐一下好吗？
0: 首先就是刚才咱们说过的这个冷饮和冰西瓜，这两个一定是要注意量的。冰西瓜刚才咱们也谈过了，就是经常容易咱们买半个西瓜回去，然后吃着吃着半个就全进去了。
1: 我开始只是想吃几口，然后结果一吃半个都没了。
0: 没错，所以说冰西瓜就是我们最首先要注意量的一个东西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说是买半个西瓜用勺崴着吃，我们可以给它切成小块，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控制量，不容易说一下子吃寒凉的东西吃太多了。还有冷饮也是，我们吃冷饮一定要有度，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今天实在是想吃呢，我们吃一个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像吃冷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说小口的喝一些温热的水这种的，然后来缓解这个冷饮对我们脾胃造成的一个阳气上的损伤。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比较油腻的烧烤、油炸食品和过辣的这些火锅，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也要少碰。这些呢刚才提到的那些它是防止我们脾阳受损，而现在提到这些一系列油炸的、爆炒的是防止我们在三伏天服用过多以后我们阳气太过、阳热太过出现一个上火的情况。
1: 那比如说像我们东北哈，尤其是咱呼伦贝尔这边地区都喜欢配点小咸菜。这个在三伏天的时候建议吗？
0: 咸菜和过度腌制的食品其实它也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咸菜呢你吃进去以后它会不断的增加你的饮水。然后但是就是你在那个身体里盐分过大的时候，你增加这些饮水它是没法很快代谢出去的，它无形之间会增加你整个身体的储水量。这个储水量过多了，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呢它也是一种湿气，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本身容易更受到湿气困扰的这个季节，我们也要注意尽量少吃这个高盐的和腌制的食品。
1: 所以说大家注意饮食这一块哈。那我们比如说偶尔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闷热潮湿，尤其是这个入伏以后，我们可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干，然后身上就全湿了哈，这时候身体也是容易比如说发沉呐，我们犯困呐，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好的祛湿的办法呢？
0: 饮食上也是有比较好的祛湿的办法的。偶尔呢赶上潮热或者是那个非常烦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像赤小豆薏米水，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食补的一个方子。赤小豆呢它要记得就是一定要选，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商品名，我们就要选赤小豆，因为它容易和红豆混淆。
1: 赤小豆，
0: 对，
1: 需要注意了哈。
0: 对，我们首先选择赤小豆上一定要注意商品名赤小豆啊，它就是非常容易跟红豆搞混，甚至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自己煮代茶饮，

0: 想要准备材料的时候，都会说是有时候个别时候会搞混。
1: 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它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选择吃小豆，然后呢，薏米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先用这个锅干炒到它的微黄，减少它的寒性。这样子呢，两者搭配，它有一个很好的利水渗湿，哎，解除这个湿邪困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一个方法。同时呢，我们草原上非常常见的一种草是车前草。这个相信大家甚至不用到草原，有的时候在我们小区的院子里或者是路边的石缝里都会见到。车前草呢，它在洗干净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晾干，然后呢用它来泡茶。车前草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利湿的一个中药。对，我们偶尔用它来泡茶呢，也有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天然的哈。
0: 对，是天然的，但是大家在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认准。尽量不要自己采，尽量可以我们去这个药店买一些车前子来给它进行一个泡茶，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1: 就没有办法识别的时候，我们还是来药店买专业的就可以了。
0: 没错。然后呢，我们还要尽量避开一些太过于甜腻的这些食品，像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蒙古族的一些奶食啊，或者是一些
1: 很厚腻的那种，
0: 哎，对，虽然是非常的好吃，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但是如果说在三伏天吃多了，还是容易说湿邪困脾这些问题出现的。然后呢，如果说是我们体虚湿重特别厉害的这些朋友，我们其实可能单纯的饮食调补就已经没有太大的效用了，我们还是可以选用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三伏贴，也可以做一些三伏灸，这样的话可以综合的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调节个人的情况，能够很好的利水渗湿，然后保护我们的脾阳。
1: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三伏贴，是不是我们也在做这个三伏贴呢？
0: 没错，像我们医院其实各个科室都有三伏贴的这一个疗法。我们科室呢，因为是中医儿科的诊疗方向嘛，我们也专门弄了一些特别适合儿童的非常温和的三伏贴。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医院进行一定的感受哈。
0: 对，
1: 那其实大家都关心这个吃，但是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真的睡不好了，就会头疼，这一天呢工作呀学习都不太好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睡。呼伦贝尔的夏天我们都会发现黑的真的是特别的晚哈，可能你七八点钟的时候这个天还是有点亮呢，那很多人这个作息也随着入伏就开始变得往后拖了。那伏天咱们应该建议几点睡呢，或者几点起呢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啊，就是我们确实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讲，每一个季节它适宜睡觉的时间其实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因为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季节，包括这个整体光照的这个变化来进行看。像《黄帝内经》它就提到了，夏天真正适合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它是要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它确实是提到我们那个睡眠的时间可以推后一些，夜卧早起嘛，它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在晚一点的时候再进行卧床休息
1: 睡觉。
0: 对，然后呢早上可以根据太阳这个出生就是太阳升起的时间，我们起得稍微早一些。无厌于日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要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多晒太阳。这个就是黄帝内经提到的。但是啊，他说的这个夜卧早起并不是说让我们熬大夜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我们熬大夜的意思，
1: 稍微推后一点点。
0: 对，他只是说稍微推后一点点。我们最建议的呢还是在夜里十一点前要睡觉。就是我们虽然说呼伦贝尔的地区啊，我们冬天夏天的时候我们太阳落下的时候要晚一些，但是十一点包括说是十点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早就黑透了。所以说我们十一点前尽量还是要睡觉的。然后呢，起床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早上的六点左右，比较早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这样的话大致也是跟着一个太阳的节奏走的。这个时候呢，六点那段时间呢，它其实还处在一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时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像起来以后既不会说太难受，也不会说是特别的不舒服。在六点钟起来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去稍微进行一些锻炼，或者说是我们去早市溜达溜达逛一逛，都是一个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1: 刚刚说到了啊，石医生说了，尽量是还是十一点前我们就要睡觉了哈，然后六点左右起床，是这样入伏比较健康的一个睡觉的方式。那很多人在说这个入伏以后，因为中午天气真的挺热了哈，午休重要吗？或者是我睡多久刚刚好这个起来比较舒服呢？睡多了是不是会更困呢？
0: 确实是啊，我们睡多了其实确实是容易更困，但是我们的午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养成 成这个午休的习惯的。午休的小睡这段时间其实是养心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中医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养生方法，我们叫子午觉，就是指子时和午时我们要睡觉，它其实是对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保养。子时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夜间的那个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是子时嘛，所以说我们讲这个11点前一定要入睡。那么这个时候午睡的时候，午睡呢就是我们那个12点左右，就是我们比如说吃完午饭，我们可以尽快的但是不能说吃完饭立马就睡啊，
1: 稍微等一会儿，
0: 对，我们要稍微等一会儿，等这个食物稍微消化一下我们再平躺。然后呢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还不能太长，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一旦说超过了1个小时，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如果说人从深度的睡眠一下子被骤然唤醒，他就很容易出现心慌迷惑，或者说是出很多的汗，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睡眠的方式就是在我们吃完饭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消化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再睡上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一个阶段，它既不会出现说进入深度睡眠醒了以后特别困乏的一个状况，也不会说是休息不到，整个人出现一个比较烦躁或者劳累的一个现象。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很重要哈，不要睡太长时间了，我们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里呀，或者我们在办公室里面，或甚至是我们在车里面，现在你看基本上在路上，然后入伏了以后，大家都不会说开开车窗啊，我们都会打开空调哈。这个时候我们会听到叫空调病，怎么样用这个合理的用这个空调才不会容易得这个空调病呢？
0: 空调呢其实在伏天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嘛，因为它可以直接改善我们整体的一个暑热的一个温度，让我们整体的空间处于在一个比较凉爽的情况下。但是呢确实如果说空调太贪凉，吹的温度特别低，或者是我们空调对着人直吹，吹的风量非常的大，我们就非常容易出现各种的空调病。比如说呢，如果说我们直吹了以后，最常出现的就是像一些肩颈的痛啊，或者是一些腰腿痛，这个都是直吹空调很容易出现的。所以我们空调的度数呢，我们尺量要注意，它要调节在25度左右。千万不要说是为了凉爽，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外面刚回来，非常的燥热，一身汗，然后我一下子把空调的温度打到特别的低，这样对着人直吹，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5度左右，而且呢要注意和外界的室温最好是不要超过8度。不要说是我从一个很热很热的环境，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非常凉非常凉的这一个状态，这个对人的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就是在我们吹的时候也要注意风口尽量是不要对着人直吹。如果说实在是改善不了说这个直吹的问题，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空调的挡风帘儿。对，这个网上也是卖的非常多，我们可以自己网购一个，然后在空调上面稍微遮挡一下，这个也能很好的改善它这个风直吹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挺重要的哈，刚给大家推荐了。那其实现在除了开空调，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因为这个空调不可能长久开着哈，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晚上开窗啊，或者吹风扇来进行睡觉。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部位就会容易受凉受风呢？
0: 没错，就是容易受凉受风的也是其实和刚才讲的这个吹空调容易受凉受风的地方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肩颈。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觉得肩膀稍微受一点风，立马就好像动不了了，或者非常疼这样的情况，
1: 非常酸痛。
0: 对，这个是非常经常出现的。所以说晚上开窗睡觉的时候，我们要着重护住的也是这些方面。而且呢晚上开窗睡觉的时候，我们尽量注意啊，不要让它是穿堂风。穿堂风对人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它就是有点类似于空调直吹这种对人直接造成的这个危害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穿堂风。然后像除了我们那个肩颈需要给它护住，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护住肚脐和后腰。因为本身刚才之前也给大家不断提到了，就是在三伏天呢，我们的阳气浮于体表，内里它偏于虚寒，脾胃就非常容易受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开窗睡觉最重要护住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肚脐。如果说肚脐受凉呢，很容易人立马就会出现这个腹痛腹泻一系列的这个症状。然后相对于我们肚脐对着的这个后腰，它一旦受凉呢也会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这个腰腿痛，或者是这个腰腿困重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刚刚石医生给科普的非常的重要哈。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早晚是比较凉的哈，中午是比较热的。石医生穿衣上有没有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呢？
0: 穿衣服最重要的呢，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个洋葱的穿衣法，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说是

0: 是穿一件很厚的衣服，或者说是一件特别单薄的衣服，从早穿到晚，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像洋葱一样多层的一个穿衣的搭配。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比较凉快的、比较吸汗的这种的 T 恤或者是内搭，然后呢，外面我们可以搭一件防晒服或者是一个比较轻量的外套。在我们早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里边一层吸汗的，然后外面一层这个挡风的这个外套，既能保护这个早晚的时候不受到这个凉气的和邪风的困扰，然后比如说在中午一热了呢，我们可以把外套一脱，只穿着一个比较轻薄的外套，这样呢又不会导致大家说受到太多暑热的一个伤害。
1: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那其实在我们户外工作或者是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真的很多哈，还有我们的一些牧民朋友们，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在户外待着，这个时候他们怎样可以预防中暑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头晕恶心乏力的一些症状呢？
0: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就是需要在户外放牧的牧民，其实最重要的防暑啊，它主要就是要错开一天日头最毒的一个时期，主要就是我们的中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的要注重午休，然后把一些一定要在户外做的活我们尽量是留到早晚这个比较凉爽的时候来干。然后同时我们要注意要带足这个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我们在极度的出汗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要迅速的补水，一定要注意就是水电解质的平衡，尽量不要让自己出现说是我补水不及时，同时我出汗太多，出现这个一系列的脱水或者中暑的一个症状。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两点。如果说呢大家在这个户外工作或者说是户外旅游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或者说是视物模糊、口干舌燥一系列的类似中暑的情况呢，我们要立马停止我们手头的工作或者说是手头旅游的这一些活动，赶紧说补水，然后呢到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待着，有条件的话赶紧去这个室内有空调的这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降温。因为中暑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的，特别严重的中暑甚至是危害到我们生命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1: 要引起重视哈。那其实刚刚石医生说到的这些都很关键，但是有一部分的人群他是经常比如说特别喜欢运动的，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哈，但是我们伏天真的是天气比较炎热的，还适合运动吗？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比较安全一点呢？
0: 伏天其实它是比较适合锻炼的啊，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锻炼的一个度，而且呢要注意避开这个暑热的锋芒。所以说我们最安全的时间其实是清晨日出的那段时间，就比如说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建议大家晨起的那个六点左右。对，这个时候呢既不会说是特别的冷，也不会说是特别的热啊，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清凉的。或者呢还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段，就是在傍晚太阳落山之前，这个时候呢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赶上比较好的天气呢，温湿度也会都比较的合适锻炼，而且呢风也会比较柔和，尽量还是要避免上午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3点或者4点前进行一个太多的一个锻炼的活动。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在中午它气温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这时候选择锻炼的非常容易中暑或者说是出现脱水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很多人其实会对运动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哈，说我必须得出汗，我得出多多的汗才证明我这个运动好了哈。那真的是越出汗多越好吗？或者是我出汗之后我该怎么快速的补水怎么保暖呢？
0: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出汗越多越好啊，这个它是有一个度的。心呢本身它在液为汗，出汗多它其实并不是代表着它排毒越多，反而呢如果说我们出汗太过于多了，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心气啊，它会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出汗以后还是要多注意补水，尽量呢，但是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说是我运动出汗了以后我蹲喝很多的这个冰饮，这是不好的。
1: 对，注意哈。
0: 那我们在那个运动出汗以后尽量还是要喝一些温水，同时呢也要注意电解质的补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常温的电解质的饮品，这个也是很适合我们养生和防病的。
1: 注意啊，石医生说到了不要喝冰水，咱们要喝温热的哈。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了，请石医生用几句话给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朋友们哈总结一下入伏养生最关键的几个点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顺天时，尽量晚上11点前睡，然后午间呢进行一个小憩，保护好我们一身的这个阳气。第二点呢我们要调饮食，我们的温

0: 润清补是总提纲，可以用牛羊肉搭配这个胡萝卜或者西红柿，然后远离这个各种的冰镇的冷饮，要多喝常温的暖茶。第三呢，我们要避风邪，要注意早晚添衣，汗后挡风，要注意护住肚脐和后腰，不要得空调病。第四，我们要宁心神，我们可以日常按一些保健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神门、内关，然后呢要保持心气的平和。最后要提醒大家，利用好冬病夏治的时间，抓住我们三伏的这个40天，给自己的身体打个翻身仗。同时呢，也祝咱们呼伦贝尔的朋友们福天安康，祝大家每天幸福。
1: 哎，感谢大家的陪伴哈，也希望今天石医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入伏养生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呼伦贝尔的伏天里面护好阳气，调好身心，享受这个草原独有的清凉与安康。伏天养生贵在坚持哈，也希望大家三餐温润，作息规律，平安度过这个盛夏。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谢谢大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坐了一会儿，他觉得很疲倦，没有睡过的眼睛也火辣辣的涩疼，随即便像一个懒散的庄稼汉一般躺倒在草丛里，不一会儿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他听见有人说话才惊醒过来，他慌乱地坐起来，看见他面前竟然立着他二妈和向前妈，他赶忙一闪身站起来了。显然这两位长辈看见他在这野地里如此不雅观地睡觉，感到无比的诧异，而他对他们的不期而来也有点莫名其妙。还没等他问他们来这地方有什么事，向前他妈就立刻凑上来，瞅着他的眼睛说：呀，这娃娃的眼睛怎肿成这个样子了？他立刻不好意思地说：昨晚上看了一夜的书。他二妈对自己的领导说：这娃娃就是爱看书。他又扭过头问侄女：你不在宿舍睡，跑到这儿？瑞叶赶忙说：宿舍常有人来找我，我想在这儿坐一会儿，想不到就……两位长辈都笑了，空气随即也轻松了下来。他二妈说：快走吧，你刘阿姨让你到她家里去吃饭，她没来过你们学校，我陪她来找你，结果宿舍没人，旁边一位女老师说看见你到这里来了。快走，尝尝阿姨的手艺怎样，你没到过我们家，怕你认生，我让你二妈也陪你去。向前妈用领导人那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她说。田瑞叶太为难了，他为什么要去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呢？但这样两个人找到这地方来请他，他怎么又能一口拒绝了呢？他要是拒绝了，叫这两个有身份的长辈怎么样下台？他还在他二妈家的门上待不待了？啊，人活一生，风雨雷电和寒霜黑雪有时候会在同一个时辰向你的头上倾倒下来。可怜的瑞叶没有办法，心里反对着这件事，可是两条腿已经跟着他们起身了。归根结底，他不敢伤这两个人的脸，他要是给他们难堪，带来的后果他现在都无法全部想象的来。他一路像一只羊羔般跟着他们走，心里想，我去他们家吃一顿饭，难道就成他们家的人了吗？再说刘阿姨和她二妈，李叔叔和她二爸都是老同事，谁家的人到另外一家去吃个饭，这都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他走着，心中竭力找一些正常的理由来冲淡这次明显不正常的赴会。田瑞叶没有想到，他在李向前家吃完这顿饭后，他们学校和城里的一些人就不知怎样知道这件事，开始传播他和李向前已经订婚了，而且添油加醋，说不久他就要和县上李主任的儿子结婚呀。更让他生气的是，李向前似乎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竟然到学校的宿舍找他来了。他坐在他宿舍里，给他说长道短，并且建议他暑假坐他的车到省城和北京开开眼界。 他不能把李主任的儿子用棍子打出去，他不具备这种泼辣性格，他只好一个人找借口躲出去，让这位汽车司机自己待在他的房子里。当他约莫里向前讨个没趣走了以后，才又回到自己的宿舍。他看见李向前是走了，但他的房子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炉炕里的灰渣掏得一点不剩，倒垃圾土的铁簸箕都被水冲洗得明光发亮。天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回到二妈家时，又会时不时碰上向前他妈，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就尽管给他们说。他二妈已经又找他谈过几次，说向前给他父母亲表示，他就看上个他，如果他不能和他结婚，就去自杀了呀。说向前父母亲急得一再让他给他做工作，让他做向前的媳妇。说心里话，对向前一家人的这些做法他反感透顶，也倒并不怀恨在心。润叶是个明白人，他也知道这一家人也是出于真心，如果是其他什么事，他就是做出牺牲也可以迁就他们，但这是要他把自己整个的交给一个他并不愿意交给的人呢。生活，生活，为什么给他出这样的难题？如果没有个李向前，他现在会仍然像过去一样，安安稳稳而又忙忙碌碌地操着工作，内心平静地像一泓湖水，这是他最乐意的。可是为什么要给这湖面投进了一块石头，扰乱他平静的内心世界呢？而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李向前这块生硬的石头的撞击，又使他对另一个人释放出真正炽热的爱情冲动。可是当他也给别人的心里投进去一块石头的时候，却又没溅起任何一点水花。从去年冬天到现在，润叶已经经受了半年多火一般的煎熬。他多么想给尊敬的二爸说说他的苦恼，但他又多么不愿意给他带去纷扰。他隐隐地感到他二爸在工作中也不太顺心，经常有他自己的许多烦恼，他怎么能让他再为他而分心呢？至于父亲，虽说是个大队书记，但实际上也是个农民，怎么可能理解他的心呢？在这种事上，他不可能在他那里得到帮助。而母亲又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润叶想来想去，觉得主意还得自己拿。当然，她一个女孩子家，对自己能有多少力量并没有多少信心，但她想，她要尽可能去把握她的命运。李向前对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不知在什么时候，这人已经殷勤地把他门外冬天烧的煤块重新剁得整整齐齐，像精心设计的一座小山的建筑物，而且还把原来粗糙的劈柴块加工得像精致的工艺品一样。

0: 在煤块旁边又给它建造起了另一座更艺术的建筑物。全校的老师都在夸他的女婿，指画着他在他门口留下的杰作，惊叹地议论着。他实在无法忍受了，他突然决定很快再回一次双水村，这次他无论如何要见到少安，哪怕他再躲着不回家，他也要破开脸皮到山里找到他。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孙少安内心的苦恼并不比田瑞叶少，当他在石各节的公路上看完他那张一目了然的纸条后，先是惊呆了。尽管他和他从小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但他长这么大从来没敢想过让润叶做他的媳妇，不管从哪方面看，这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也就不可能去想。可是突然服从天降，一张白纸条如同一道耀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现，照得他一下子头晕目眩了。当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曾站在公路上幸福地哭起来。那时他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在他的胸膛里汹涌澎湃，感到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眉开眼笑，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记得当时他不知自己是怎样从石各节走回双水村的，一直到进了他家院子的时候，手里还僵硬地握着他那封信。温暖而幸福的激流很快就退潮了，他立刻就回到了自己所处的实际生活中来，一切简单而又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是的，不可能，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尽管现在说限制什么资产阶级法权，提倡新生事物，也听宣传说有女大学生嫁了农民的，可这终究是极少数现象。他孙少安没福气也没勇气创造这个新生事物。再说他家这光景，让润叶过门来怎么办？旁的先不说，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唉，土窑洞他倒有力气打一孔，主要是这家穷的已经像一个破筛子，到处是窟窿眼。就是家能过得去又怎样呢？女的在城里当干部，男的在农村劳动，这哪里听说过？如果男的在门外工作，女的在农村，这还正常，这现象倒并不少见。比如金俊海在黄原开汽车，他老婆和孩子就一直在村里住着。另外想到润叶的家庭，他更寒心了。田福堂是双水村的主宰，多年来积攒下一份厚实家业，吃穿已经和脱产干部没什么两样。他二爸又是县上的大干部，前后村庄有几家能比得上？难道贫困农民孙玉厚的小子就能和这样的家庭联亲？这简直是笑话。但他一想到润叶本人，心里就由不得感到酸楚。他并

不是一个梦境中虚幻的姑娘。她和他一块长大，相互熟悉和亲切的像兄妹一样。他要是真的能和他一块生活一辈子，那他对自己的一生会多么满足啊。他想，他如果当时家境好一些，和他一块儿去城里上完中学，参加了工作，他说不定真能和他结合在一起。但他能抱怨命运吗？能后悔自己回来当了农民吗？不，他不抱怨，不后悔，也不为此而悲伤。他要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从那时到现在，尽管过得艰难，但这个家庭还维持着，这就是他的骄傲。当然，他还并不满足这些，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希望将来能和田福堂、金俊山那样的光景争个高低。至于他个人的婚姻，他这两年并不是没有考虑。他终究已经23岁了，像他这个年龄的农民，大都已经结了婚，没结婚的也基本都有了对象。他想，他要找一个能吃苦的农村姑娘，和他一起创立家业。但并不是眼下就解决，这不是说他现在不想娶媳妇，而是现在还娶不起。他想等少平高中毕业，不论弟弟能找个临时性工作或者回来劳动，他就多了一个帮手，到那时再考虑自己的婚姻也不迟。最使他煎熬的是，他打闹不起上千元的彩礼钱。这两年也有人给他说媳妇，可没人给他说不要钱的媳妇。现在倒好，有个拿着工资的媳妇要跟他，他可又不敢娶了。孙少安思来想去，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一个人抱住头痛哭一场。他多么幸福，亲爱的润叶竟然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可他又多么不幸，他不能答应和这个爱他的，也是他爱的人一块生活。但是他连哭鼻子的功夫也没有，家里、队里和村里的事交织在一起，乱得像三国一样。他天不明就得爬起来，先要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瓮担满。父亲年纪大了，已经做不成这类重活。担完水后，他又帮母亲给妹妹做饭。兰香要赶着到十个节上第一节课，等妹妹吃完饭，金秀来叫她的时候，他还要把这两个孩子往罐子村那边送一段路。天不明，两个孩子害怕，金秀家也没个男人在家，这护卫工作只能由他承担。送完兰香和金秀，他就赶紧折身回来，到一队饲养室院子安排全队的生产。实际上，在他到饲养室之前，就要把当天40-50个劳力的各种活路都考虑好，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得布置完，不能推迟出山时间。秋天的收成和几十户人家下一年的生计，就在这每一天的分分秒秒中。队里几乎所有的社员都常抱怨他把他们抠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山里休息，往往连烟瘾都过不了，就又被他赶起来干活。有人甚至背后叫他孙阎王，但他不管这些。他想，如果不这样下苦，秋后一分粮食，你们就要骂我是龟孙子了。他自己先不偷懒，都是抢重头子活干。至于庄稼行里的技术，他更是样样拔尖儿。连一些自认为老行家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队里的权威是自然形成的。
如果中午不在山里吃饭，他回家吃完饭，碗一撂就到自留地去了。他要利用中午别人睡觉的时间来营务自己的庄稼。这一点自留地他宝贵的不知种什么好。从庄稼到蔬菜互相套作，边边盼盼见缝插针，种什么都是精心谋划的。有些要补充口粮，有些要换成零用钱。他一年不知要在这块土地上撒多少汗水。不管他怎样劳累，一旦进了这个小小的天地，浑身的劲儿就来了。有时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倾注一种热情。是的，这里的每一种收获都将全部属于自己。只要能切实的收获，劳动者就会在土地上产生一种艺术创作般的激情。孙少安疯狂而贪婪地干一天活，一到晚上，如果大队不开什么会，他就倒在自己那个小土洞里，睡得像死过去一般。但一段时间来，这样劳累一天以后，他急忙睡不着了。润叶在他的眼前扰来扰去，使他无法入眠。他不时在黑暗中发出一声叹息，或者拳头在土炕上狠狠倒一下。一切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原来想，只要他不给他回话，他就会知道他不同意。不是不同意，是不敢同意，他就不会再提这事儿了。可没想到他三一回五一回托少平捎话让他再到城里去。他的确没工夫去城里，但主要的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何必再花功夫跑那么多路去谈论呢？而且他不愿意当润叶的面说出那个不字来，以免让他目睹他伤心而使自己也心碎。他想他不去城里，润叶大概就会明白他的意思，不再提这事儿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却又跑回村子里来找他。那天中午，他尽管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但硬是忍着没回去。他当时想，他可能有点残忍，但一切将会因此而结束。等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彻底解脱了，有机会他会慢慢给他说明一切的。他越来越清楚，他要是答应了润叶，实际上等于把他害了。像他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完全应该找个在城里工作的人。他现在年轻，一时头脑热了，要和他好，但真正要和他这样一个农民开始生活，那苦恼将会是无尽的。他会苦恼，他也会苦恼，而那时的苦恼就要比现在的苦恼不知道要苦恼多少倍。不要这样，亲爱的人，让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有爱。我会永远在心间保持对你的温暖的感情，并且像爱妹妹、爱姐姐、爱母亲一样热爱你。原谅我吧。那天他像受戒一样熬过了这一个中午。中午一过，他和大家又一块开始锄地。锄了一会儿地后，他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和不近人情。是啊，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土包子老百姓。他为什么用这样一种可笑的方式来折磨那个可爱的人呢？他难道就不能回去，哪怕三言两语给他说明他的意思不就行了？亲爱的人给他捎话，让他到城里来，他可以用忙来推脱。现在他为了他亲自跑回来，找到他门上，他却像一个贼娃子一样躲在这山里不见人家。他立刻对锄地的人说，你们先锄，我回去有个事儿。于是掂起锄头就大撒腿往回跑。等他跑回家里，母亲告诉他，润叶已经坐汽车回县城去了。他已经听不见母亲对他的抱怨声，一个人出了门，
来到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心急如焚地走了一段路，嘴里喃喃地说：对不起你，瑞叶，我对不起你。从这以后，他想他不仅拒绝了瑞叶对他的爱情，也割断了他和他过去的友情。他太伤他的心了，他也许再也不会理他了。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

0: 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5: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来，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草原最美的季节，天蓝得透亮，草绿得醉人，这片土地上的巴尔虎人用歌声迎接着远方的客人。巴尔虎呢，蒙古族中啊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部族之一，他们的歌声古朴苍劲，辽阔辽远，像这片草原一样粗犷而深沉。2014年的时候啊，巴尔虎长调民歌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称号啊，它意味着千百年来流淌在巴尔虎人血脉里的歌声被郑重地保存了下来。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巴尔虎草原的歌，每一首都是这片土地的心跳声。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虎骏马赞。可以说这是一首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啊，也是马背上民族之魂的一样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啊，在草原上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叫《巴尔虎万马赞》，这是陈巴尔虎旗啊，当地

果说赞马歌唱的是巴尔虎人的力量，那么巴尔虎姑娘唱的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柔情。巴尔虎长调民歌对草原生活的描写是极为丰富的，其内容呢涵盖赞父母、忆故乡、情歌等等多种主题。歌里边的巴尔虎姑娘就像是草原上的三儿郎花，美丽、坚韧、朴实。他们在河边汲水，在毡房里劳作，在月光下唱着思念的歌，那歌声像风穿过草间，像水漫过河岸，轻轻地落在听者的心上。巴尔虎人正直、淳朴，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这些品质呢不仅融入了日常，也融入到了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巴尔虎姑娘歌唱草原上的柔情。

非常动听的巴尔虎姑娘啊。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对家园的祝福，吉祥巴尔虎。巴尔虎人自古呢就生活在呼伦贝尔这片土地上，他们自称巴尔虎是蒙古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部族之一。这里呢水草丰美，物产也丰富，保存了典型的狩猎与游牧文化的特征。吉祥巴尔虎这首歌唱的呢就是对家园的祝福。在巴尔虎人的歌声里啊，草原、骏马、山川、河流、花草、鸟兽，万物皆有灵，万物皆可歌。歌里边唱的不只是对家乡的赞美，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我们来听吉祥巴尔虎。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0: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袅袅余音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巴尔虎草原上的歌声。
1: 生苦的甘露酿成了酒。
0: 接下来这首巴尔虎酒歌啊，我们共同来聆听醉在草原上的豪情。在巴尔虎人的聚会上，酒和歌从来都不分家。巴尔虎酒歌呢，就是这种习俗的生动写照。巴尔虎人性格开朗、诚实，也耿直。宴席上啊，主人端着银碗，唱着酒歌，向客人敬酒。客人接过酒碗，一饮而尽。歌声不停，酒碗不空，这种豪迈的酒文化呢，是巴尔虎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巴尔虎酒歌啊，这首歌的旋律啊，是通常都比较短促有力，节奏也明快啊，带着一种不容推辞的热情。如果说你来到巴尔虎草原，一定会被这样的歌声给灌醉的。好，我们完整的来分享一首巴尔虎酒歌。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远方的问候。巴尔虎金啊，这是巴尔虎人对于故乡的昵称啊。这首歌呢，也是一封用歌声写成的家书。在巴尔虎长调民歌中，思念故乡是重要的主题。迁徙、戍边、远行，巴尔虎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的离愁别绪，他们用歌声把对故乡的思念唱给风听，唱给草原听，唱给远方的人听。这首《巴尔虎金你好吗》旋律悠长舒缓，像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歌声里有对故乡的深情，有对亲人的牵挂，也有巴尔虎人那份深入

情，从吉祥巴尔虎的祝福到巴尔虎九歌的热烈，再到巴尔虎及你好吗的深情，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唱出了巴尔虎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这片草原的辽阔与温度。巴尔虎长调民歌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那些高亢的脱腔豪放的转折是草原的风，是马蹄的印记，是巴尔虎人留在时间里的心跳。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如果你到呼伦贝尔，别忘了听一听巴尔虎人的歌声，那是这片土地最为真诚的邀请。好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
4: 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现在呢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哈，我们呼伦贝尔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了主汛期，那集中降雨的天气呢现在也是明显增多，有一些细心的市民朋友应该现在已经发现了，最近呢这是阴晴多变，像一些阵雨天气啊或者是强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时常的突袭我们的生活。
2: 嗯，确实这样。
1: 对，
2: 那每到这个时节呢，像山里的沟谷啊、河道沿岸地区呢、低洼的路段也都是防汛安全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再加上呢这个中小学的暑假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像野外游玩呐、河边垂钓，亲子嬉戏的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
1: 哎，是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对形成像这个洪涝灾害呀、或者是溺水事故啊这样的情况呢，安全的这个风险呢也是叠加的，成倍增加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汛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快，这险情呢自然来的也比较急，其实呢也是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侥幸和松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的来聚焦一下汛期的安全吧，也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给您答疑解惑。
2: 是，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市民的疑问哈，说大家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说今年呼伦贝尔这个汛期雨水到底多不多呀？
1: 哎，是 啊
2: 家里需要提前准备哪些应急物资啊？
1: 嗯，
2: 你像带孩子去户外呀、河边游玩，怎么才能有效的来 规避溺水风险。
1: 嗯，
2: 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并且告诉大家如何避险自救。
1: 哎，那我们首先呢就要从大家最关注的汛期的整体形势来说起。你像今年吧，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呢，我国多地呢雨水都是属于这种偏多的天气。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汛期整体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哪些区域是这个防汛的核心隐患区呢？是否有高风险区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专门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专业解读吧。
3: 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多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2: 听完安琪的介绍哈，感触挺深的。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个防汛呢只是城区低洼地段的事儿，
1: 对。
2: 但是啊，听完之后，哎，了解到了，像牧区的放牧点儿、林区的山沟河道，包括山间临时的驻点儿，它都是暗藏着防汛的隐患。
1: 哎，是，尤其呢是咱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呐、林区的这些牧民和林区的这些居民，常年呢是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汛期的，很容易就产生一些麻痹心理哈，觉得年年的汛期都没啥大事儿吧，也不用太过谨慎了。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连续降雨过后呢，像山洪啊、路面积水啊、河道涨水呢，其实都是瞬息万变的，险情呢往往也是比较突发和迅猛的，根本也不会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那这种侥幸心理其实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2: 是，那么很多危险呢都是藏在于习以为常当中，那大家呢对身边的环境可能是太过熟悉了，反而会容易忽略汛期的一个突发风险。那相信呢，很多百姓也和我一样啊，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咱们全市的防汛物资储备、应急抢险队伍调配是否全部到位？如果说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突发险情，我们应急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响应，扛住压力，妥善的处理呢？
3: 目前呢，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集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集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 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2: 听完介绍呢，让人特别安心哈。这个分梯队组建的专业抢修队伍，精准覆盖城区、牧区、林区不同的场景，然后再搭配着针对性全覆盖的防汛物资，甚至是充分考虑到了林区、牧区偏远点位的特殊防汛需求。准备工作呢，可以说是细致又周全，能看出哈这个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严防死守的一个工作态度。
1: 哎，是充足的这个物资啊和专业的队伍呢，其实也是防汛抢险的底气所在了。然而呢，像科学完善的预案呢，其实也是处置险情的核心指南。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很辽阔，像城区啊、林区啊、草原的地形环境和风险隐患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针对这些差异化的风险呢，也是有一些专项的防汛预案哈。那究竟这些保障险情的处置是否是科学有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3: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旗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咱们来了解的呢是我市的一些防汛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套全流程立体化的一个防汛的方案，我感觉也是受益匪浅了。
1: 是，你像从前期的气象预警、险情的排查、应急的响应，到中期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再到后期的灾后抢修、隐患修复、善后处置，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覆盖。
0: 哎，是，再加上你看咱们有市一级的、旗一级的或者是乡镇一级的，一共是三级的指挥体系，他们呢都会层层联动，无缝衔接的。如果说一旦出现险情了，就能够快速的去响应，精准的去处置，彻底的避免了慌乱无序的这些情况。
1: 是的，而且呢防汛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一个系统工程。你像气象啊、水文啊、水利、应急等等这些部门，分别掌握了雨情、水位、水库运行等等核心的数据。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许大家也很好奇啊，说这个咱们是如何打通各部门信息的一个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快速联动、凝聚防汛合力的呢？
0: 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就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住建、交通，还有各级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响应时间，提升处置效率。

0: 实时数据共享、定期联动会商、提前分析研判，这套联动机制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关键。
1: 哎，是。
0: 哎，汛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1: 嗯，
0: 你像各部门呢，打破了信息的孤岛，同步实时动态，才能提前呢预判风险，精准预警，把防汛工作呢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1: 其实要说到汛期，最让人揪心的可能就是夜间突发的多按时强降雨和暴雨的天气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居民他都在夜间熟睡呢，很难及时察觉雨情变化和突发的险情，会错过最佳的避险时机。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咱们的应急工作人员是如何快速的监测上报灾情，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的呢？来继续听采访录音。
2: 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
1: 嗯，
2: 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其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其市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0: 24小时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实时呢监测研判。听到这里呢，觉得特别的踏实了。也正是因为呢有这一群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夜坚守、风雨待命，哪怕深夜突降暴雨、突发险情，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捕捉动态，快速的处置，为全呼伦贝尔。

0: 时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他们的坚守啊，要值得我们点赞的。
1: 嗯，其实说完了部门的防控工作啊，我们需要回到的是每个人自身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应急的去找一些避险的方法呢？
0: 嗯，
1: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偶遇路面积水，或者是家中遭遇了雨水倒灌，又或者一不小心遇到了山体滑坡、山洪来袭这些突发险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第一时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风险了、危险了，我们又要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求助和求救呢？
2: 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慢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汽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旗帜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0: 这三类高频险情的避险步骤啊，讲解的可以说是特别的细致，实用性很强了。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关乎人身安全，没有这种晦涩的专业术语，都是我们百姓能听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啊，都要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关键时刻能够自救会避险。
1: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些这个宣传当中能够发现哈，很多的市民其实都存在侥幸心理的，这也是一些这个汛期安全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隐患了。因为不少人呢会觉得说，哎，雨不大呀，这也下不长啊，我冒着小雨去河边散散步，为了省事儿走一下积水这种穿桥啊，或者是靠近河道去游玩，没什么大事儿。可殊不知啊，危险呢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举动里。像那些暴雨天气之下，哪一些区域是绝对不能靠近的，必须主动去远离的高危险区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采访录音。
2: 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涂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0: 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防汛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避险。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个讲解，我们才意识到暴雨天气的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暗藏死角。我们看似平常的像河边的滩地呀、下穿的桥洞，还有老旧的墙角，包括电线杆的周边，在汛期降雨天气当中全都变成了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点。当然就建议大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逗留或者是贸然的靠近，一点点的疏忽啊都会引发意外。
1: 对，是的。其实最好的这个避险方式呢，就是提前防范，未雨绸缪。因为很多市民呢都有这种感觉哈，说你像普通的家庭，我们一般不会准备像比较大型的这个抢险的设备。
0: 是，
1: 那我们在日常居家的时候可以提前储备哪些简易的自救的物资呢？怎么样能够从容的去应对，比如说房屋一不小心进水了，或者是突发停电了，或者是路面积水了，这样的一些汛期突发的这些状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出来的一些建议。
2: 各位很关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普通居民不用准备大型的抢险设备，只需要提前准备一批轻便易存放的基础自救设备。那么第一类，通讯与照明工具，充满电的手机，备用充电宝，保证险情断水断电后能够联系救援，强光手电筒，防水头灯，一次性荧光棒，夜间积水停电时用来照明，避免踩空磕碰，提前记下家人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房屋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加厚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三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开袋及时的压缩饼干、面包、真空卤味、牛奶等食品，避免断电后无法做饭。同时准备少量糖果、巧克力，补充体力，适合老人、孩子应急使用。第四类，基础的急救医疗物资，家用急救包，内含碘伏、纱布、创可贴、止血绷带，趟水划伤、磕碰、摔伤可以简单处理，常备降压药、感冒药、肠胃药等家中老人长期服用药品，单独密封存放，一次性消毒湿巾，污水接触皮肤后可以简单清洁。第五类，房屋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0: 这份居家应急物资清单哈，挺接地。

0: 一气儿的，性价比也很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轻松的来备齐，操作简单，实用性可以说是拉满。提前呢备好这些小东西小物件哈，遇到突发情况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1: 对
0: 啊，就能够居家自救，临时避险，为大家提供很大的一个保障。
1: 嗯，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最关心的问题了哈。你像近期这个持续降雨啊，城市的道路啊，还有乡间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
0: 嗯，
1: 不管是步行啊，还是开车，那遇到这个深水路段的时候呢，都容易手足无措，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不太懂这个正确的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出现贸然涉水的这种事件发生，最终呢也容易引发一些危险，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咱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聊一聊吧，如果说遇到了深水路段，咱们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通行呢？
2: 先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

0: 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需要家人陪同。儿童禁止在积水里玩耍打闹。那再讲讲机动车驾驶员遇到深积水路段的操作规范。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通行情况，如果已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应直接掉头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当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时，也不要下车盲目驶入。积水深度仅淹没轮胎三分之一以内，应低速匀速缓慢通过，全程不停车，不加速，不中途换挡，防止水流倒灌进发动机。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其实啊，讲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每次防汛汛期哈，我们反复要提醒的一个重点了。
2: 对，
1: 那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行人呢，务必探路绕行，远离深水；车辆呢，坚决不能强行的涉水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坑下面到底有多深。
2: 哎，
1: 啊，尤其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哈，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了。
2: 嗯，
1: 每年其实都有不少车主因为一时的侥幸、不懂常识，二次启动车辆不仅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也会造成大额车辆的一个损毁，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关键点。
2: 哎，是，咱们从这个隐患排查呀、物资储备呀，一直到预案部署和避险自救呢，其实咱们今天普及了很多有关于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哈。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也是想全面的去了解，针对我们2026年的整个这个汛期，呼伦贝尔市的应急部门还有哪一些系统性和全方位的工作安排吗？怎么样去全力的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0: 今年呢，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避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御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1: 也非常感谢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细致解读以及跟我们介绍的全面的一些部署的工作。那么从汛期前期的全域隐患排查、物资队伍储备，到汛期期间的实时预警、人员

0: 源转移应急处置，再到雨后的工程修缮、隐患整改，全链条、全方位的筑牢了呼伦贝尔市的汛期安全屏障。
1: 我最大的感受呢，应该是汛期安全啊没有小事，防线建设呢也离不开各部门的严防死守，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防范。那我们说呀，防汛避险呢，其实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工作，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责任。
0: 没错，那听完相关的介绍呢，相信啊大家能够摒弃呢侥幸的心理，牢记呢避险知识，远离危险区域，提前呢做好居家应急准备，提高自我的一个防护能力。
1: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仅是自己牢记安全知识哈，也是能够提醒家人，叮嘱孩子紧绷汛期安全这根弦啊，政企联动，全民参与，才能够共同的去守好我们的平安夏日。
0: 近期呢，也是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哈、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多个地方呢启动了人员转移、停课停运等等应急措施。你像超市里的透明胶带呢，销量是大增的。居民们呢纷纷在家里的窗户上贴出了一个大大的米字，有人呢贴成了井字，还有人呢索性把整块玻璃啊贴得密密麻麻。
1: 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问了哈，
0: 对，
1: 这台风来了，窗户上咱们贴上这种米字到底有用没用呢？
0: 是，这一做法其实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哈，几乎成了沿海居民防风防台风的一个固定的动作了哈。那有人说了，它能分散风力；有人说它能增强玻璃的强度。
1: 哎，
0: 还有人认为啊，它就像是给窗户加了一层钢筋。
1: 哎，那么这一卷只有几十微米厚的这个透明胶带，真的能够让几毫米厚的玻璃挡住每秒几十米的狂风吗？
0: 哎，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啊，很意外。普通的胶带几乎不能提高玻璃抵抗台风的能力。那它真正的作用并不是让玻璃变得更加坚固，而是在玻璃已经破碎之后，尽可能的减少碎片分散造成的伤害。
1: 哎，此外呢，在台风初期的这个脉动风的作用之下呀，这个胶带呢还能略微的增加一些玻璃的阻尼，减少或者是抑制这个小幅的震动。那

0: 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台风究竟是怎么把一块坚硬的玻璃击碎的呢？
1: 哎，就是啊，这个风为什么能够推动一扇窗户呢？
0: 对，很多人觉得啊，空气很轻，因此呢，下意识的认为它也没有多少力量。实际上呢，空气是一种流体，当它高速流动的时候呢，就会持续对建筑物施加作用力，这种力在工程上称为风荷载。
1: 哎，这个风荷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风压与风速的平方近似成正比，
0: 是，
1: 也就是说风速增大为原来的两倍，风压也将会变为原来的四倍，以此类推。因此呢，这个超强台风的破坏力其实远远不是普通大风的几倍，而可能是达到十倍以上了。
0: 对于一块玻璃来说呢，它承受的总受力可以简单的理解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哈，就是总受力等于风压乘以受力面积。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
1: 哎，对，是可以用一块这个两平米的落地窗为例啊，在极端的台风条件下呢，经过建筑体型的系数和高度系数放大之后，作用在玻璃上的等效风压可以达到3到5千帕，总的作用力呢，大约是6000到10000牛顿，相当于持续承受600公斤到1吨左右的压力。
0: 那现代建筑之所以能够这个抵御这样的一个载荷啊，是因为呢门窗和主体结构都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规范进行抗风的一个设计，而不是依靠一卷胶带。
1: 不过呢，即使这个玻璃能够承受持续风压，其实真正危险呢，往往是另外两种更加隐蔽的力学效应。
0: 对，比风压更加危险的是压力差。很多人认为啊，台风只是不断地把窗户往屋里推，实际上风不仅会推，还会吸。当高速气流绕过建筑物的时候呢，根据一个原理，流动速度越大的区域，静压力反而越低。因此建筑迎风面承受压力的正压力，而两侧和背风面则容易形成负压，就像一个呢一只无形的大手不断的向外来拉扯建筑。
1: 如果说门窗保持完整，建筑通常呢能够承受这种受力的，但如果说迎风面的玻璃首先被飞来物击碎了，大量的空气呢就会迅速的灌入室内，这个时候就会使室内的压力骤然升高，与此同时背风面仍然处于负压区。
0: 这样一来呢，背风面的玻璃啊，既受到了室内空气向外顶，又受到了室外负压向外吸，这两种作用呢共同叠加，承受的压差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建筑风工程当中啊，把这种现象称为主开口效应，也就是说即便迎风面没有破裂，在极端风压和建筑气密性极佳的一个情况下，室内外的一个压差也可能单独对玻璃造成巨大的威胁。
1: 哎，这也就会导致整扇窗户整体的向外鼓，甚至是飞出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超强台风当中，人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迎风面的玻璃只是局部破裂，而是背风面的整块的窗户却被掀飞，甚至呢屋顶也会随之受损，这个就是原因之一了。
0: 对，
1: 那真正导致建筑失稳的其实不仅仅是风，而是建筑内外的压力平衡在瞬间被打破了。
0: 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真正的做法哪些更有效呢？你看，相比这个贴胶带更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紧锁门窗，保持建筑外围这种维护结构完整，避免呢形成主开口的一个效应。
1: 还有呢，您可以清理一下阳台和窗外的杂物，把这个花盆晾衣架这些物体呢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飞来物嘛，所以呢就把它们都给清理掉。
0: 对，拉上窗帘，远离大面积的玻璃，即使呢玻璃破裂也能够减少碎片飞出来造成的伤害。
1: 对，再有呢，你一定要记住了，采用符合规范的抗风门窗和夹胶的玻璃。那对于台风多发地区其实这才是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防护方式了。
0: 对，最后呢，也就是紧扣我们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是窗户上这个米字它其实并不是毫无作
1: 用
0: 的，对，它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增强玻璃强度，而是在玻璃破碎之后呢，减少散片这个碎片飞 分散，并在台风初期呢提供微弱的一个阻尼
1: 减
0: 震
1: 啊。真正抵御台风的，其实真的就是建筑设计当中的风荷载计算了，这是。

0: 是流体力学对风场的一个分析，这也是材料科学对玻璃性能的改进。你像啊，这一张胶带或许能够带来的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哈，但真正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其实啊都是科学与工程。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希望呢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开始曲送上这首来自于毒药的小雨，还是小雨的毒药。现在很多歌手在这个名字和歌名方面哈，就是起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一种，我们叫个性也好，或者叫特色也好，但是让我们来说分不清这应该是他的名字还是他的歌名。

0: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首拉满氛围感的音乐作品，一首歌啊，在我们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大家叫做 BGM 也好，作为我们的这个氛围的一种熏陶也好，总是这样的音乐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呢，它是一种非常好的调和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叫做想念是会呼吸的痛，
1: 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兄弟的这首《神啊，救救我》，让我想到了大家爱玩的那个游戏嘛，落地成盒也好，或者说在中途当中被人秒杀，然后呢会有一个

来自慕云的一首歌《星空下的老房子》，我们今天不经意当中啊，就好像被大家带来的都是一首一首的民谣。民谣的歌有故事感，然后呢，容易带给我们一种情绪。关键，如果说在这个时间，可能民谣呢，它听起来略显得有一点点安静。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赵鹏带来的这首《花房》。

想来现在能够在听我们这里播放的音乐作品的你，要么是一个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然后呢一定是在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可能用这样的时光来听一下我们的电台哈。当然现在我觉得更多人呢是对于有着自己更多的一种私人的选择，自己的车里呢可能会有这样的 APP 上网啊，然后呢连接着你喜欢听的那个音乐频率的哪怕是网络电台哈。但是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时候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选择来收听 FM99.9。这首来自于船长的《当爱已

0: 一个人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从任素汐身上体现出来的就是她的多才多艺，才女任素汐。来吧，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榜，我们首先关注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 Gather T 的这首《不》。

0: 白糖蜂蜜还有冰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也一个很好的选择啊。听这歌但你不会觉得特别的凉爽，我觉得还是有点太过烦躁。来继续关注上榜第三名，
1: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三名 Top 3
0: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蒋敦豪带来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这首歌告诉我们，常常因为景致的美好而得救啊，救赎了心灵。因为在我们很多人喜欢选择一个风光啊更旖旎，然后呢可能会让我们身心更加放松的情景，这就是这首歌的初衷吧。
1: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4
0: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吻天花。

各位在这个时间来收听999音乐榜样，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候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峻。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多，也推荐各位通过阿基米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阿基米德上呢有我们的音乐节目的近几个月的存留哈。如果你想听哪一期节目当中那些歌，也不用去翻找，直接下载阿基米德，然后收听就可以了。来吧，我们试次欣赏一下今天新歌榜上榜的这样几首歌。首先我们来听来自于 Garen The T， 这名字不太好念哈，玻璃。

这首歌的名字有点长啊，我觉得我之前的断句是有问题的。这首歌应该叫做《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刘宇带来的这首《一吻天荒》在今天的新歌榜上榜第四名。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来自于 99 九日的这首阿嬷阿嬷的情书。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耳畔是草原的清风，身边是呼伦贝尔的清凉盛夏。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

0: 盛夏入伏，暑气渐盛，咱们呼伦贝尔啊一直保持着这种舒爽的温度，但是昼夜温差里面也是更藏着独特的养生智慧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结合了草原的气候特点，聊聊入伏如何科学养阳、防暑祛湿、避开养生的误区，在清凉草原安然度过伏天，一起解锁呼伦贝尔专属的入伏养生秘籍。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石学通，跟我们进行专业的科普和入伏的相关知识分享。请石医生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我叫石学通，主要从事的是中医儿科方向的诊疗。
0: 欢迎石医生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哈。那很多人其实一说到入伏，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热，太热了哈。但咱呼伦贝尔的这个伏天似乎和南方不太一样，石医生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说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1: 确实啊，咱们呼伦贝尔的伏天和南方那种蒸笼天它其实差别是很大的。首先咱们这边的气候类型就和南方很不一样，这也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气候条件和我们这个环境状态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呢总体它其实是一个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并且呢以大兴安岭为分界，我们的岭东更偏季风气候区，我们的岭西就是我们这边呢它可能要更偏这个大陆气候区。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就是整体的气候它是更偏这个干燥和寒冷的，包括我们的伏天它也不是说像南方那种一味的高湿度和高温度的情况。而且呢我们今年的伏天它和往年的伏天其实也有一些的不同。今年的伏天其实一共是有40天，它是从7月15号开始到8月23号结束，初伏呢是我们的7月15号到24号，中伏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伏呢就有20天，中伏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时间段，我们的养生就跟得上了。
0: 那其实刚刚石医生说到了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伏天和南方真的不太一样了哈，然后时间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那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这个三伏天在一年的养生里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哈，
1: 对，
0: 但是具体有多重要呢？您给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其实三伏天确实是我们一年中养生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我们中医讲天人相应，就是说我们的人和我们这个天气和气候我们其实是要一体的来进行一个养生。而在三伏这个时节呢，外界的阳气最为旺盛，我们的人体毛孔它是大开的，这个时候我们的阳气会浮在我们的体表，相对来说我们的内里可能照这个冬天或者是这个春季和秋季呢它要更加偏虚寒一些，此时呢就正是我们补阳排寒冬病夏治的一个黄金时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一些偏向于温热的一些方法来调理，把最容易积在这个脏腑啊和骨关节的一些陈年的寒气给赶出去，起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
0: 石医生，刚刚您说到了咱们中医讲究的是这个天人相应，其实大家在夏天感受到热，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它不是说里面都是热的，对吧？
1: 没错没错
0: 啊。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夏天，尤其是我个人哈，超级喜欢喝冰啊吃凉的，这是对的吗？
1: 这个其实不是非常的对，就是从中医我们养生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因为阳气它是浮在我们体表的嘛，这样我们的内里它更偏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过食一些冷饮的话，它更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脾阳。
0: 只不过是你吃了冷饮以后可能嘴巴很爽了，当下的这个感受上以为是凉快了哈，但是其实身体上它是不舒服的哈。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很重要哈。那其实咱呼伦贝尔就是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昼夜温差真的挺大的哈。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还穿着外套呢，中午的时候已经就开始半袖了小裙子了哈。然后咱们这儿的空气也是偏干一些的，然后风也比较大。咱本地的这个入伏以后的养生和南方地区咱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跟我们的气候相关。就比如说南方呢最重要的它是要防暑祛湿，南方的气温和湿度都非常的高嘛，他们主要要预防一些中暑方面的问题。但是咱们呼伦贝尔的重点我们把它可以总结为润燥防风和护阳三点，就是说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它是非常大的，空气偏干，风也其实非常的硬，然后呢我们中午虽然热，但是我们的昼夜温差其实很大，这个咱们地区纬度比较高嘛，所以说早晚一凉，如果说我们在早

0: 早晚比较凉的时候没有注意加衣服，没有注意防风，那么燥气和风邪就很容易钻空子。如果说呢，我们一味按照南方的养生方法来度过三伏天，比如说我们按照南方的那种大量喝凉茶、喝绿豆汤或者吃冰镇的西瓜，反倒会损伤到我们本身比较脆弱的一个脾阳。然后呢，如果说我们脾阳受伤，就会更加的加重秋燥，也不利于我们后续的养生。所以说咱们的养生要兼顾中午的防暑，还要兼顾早晚的防凉，适当的我们还要服用一些润肺生津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不能一味的清利。如果说相较于南方的这些绿豆汤和凉茶这类的饮品，在我们这个高海拔地区的三伏天，我们更适合服用像一些酸梅汤这一类的代茶饮。酸梅汤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滋阴敛汗、生津止渴的作用，而且呢，像有些儿童他比较喜欢就是说是喝一些带味道的水，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酸梅汤来给它起到一个骗小孩多喝水的这么一个作用，能够防止小孩在这个暑热比较重的时候出现这个脱水啊或者便秘的一些问题。而且酸梅汤本身呢，它还有一个酸甘开胃的作用，非常适合我们地区夏季来进行一个饮用。
1: 那您说到这个酸梅汤哈，其实大家都挺感兴趣的，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胃口不太好啊，然后来喝一个酸梅汤，也像您说的就开胃了。这有没有什么在家里比较好操作的配方呢？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的，其实就是酸梅汤最基础的无非就是四味常见的中药材。首先呢就是乌梅。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想要煮一大锅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配方。我们可以选用30克的乌梅，加上15克的陈皮，再加上15克的山楂，再加上6克左右的甘草，然后呢我们再加上就是自己根据口味调节需要的冰糖，我们可以煮成一大锅，然后可以放到温，就是温热的状态，然后我们慢慢喝。
1: 那其实您刚刚说到的这四味都很好买，是不是？
0: 对，都很好买，基本上像是在药店呀或者是在医院都可以开出来。而且呢这个酸梅汤的煮法，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入很多的鲜果。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门诊给儿童煮的一些就是免费的代茶饮，我们就会在这个酸梅汤方子的基础上加入一些雪梨，或者加入柠檬、加入苹果，这些一系列的新鲜水果，会让整体的这个酸梅汤的口味变得更好，更容易入口
1: 啊。刚刚石医生说到的这个酸梅汤，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大家哈，一定是拿着小本儿就给记下来了，非常好操作，而且在入伏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养生，也是有利于大家的身心健康的。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入伏之后啊，咱们的人体啊，比如说阳气啊、脾胃啊、心肺啊，这些都随着温度都有变化了。普通人一般最容易出现哪些比如说身体不适的症状呢？
0: 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些身体不适的症状，也是就是根据我们伏天的一个特点来出现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伏天的时候我们阳气它伏在体表，然后呢我们脏腑反而容易偏虚寒，所以最常出现的就是脾胃受寒。而我们脾胃受寒之后呢，容易出现肚子胀、没胃口、拉肚子这一系列的胃肠问题。而且呢我们阳气伏在体表，还容易出现一些像心火比较旺、心烦、烦躁、睡不好，或者说上火、口舌生疮这一系列虚火上浮的这么一个表现。而且呢我们这个地区昼夜温差非常大，早晚稍微不注意呢，寒风趁着毛孔张开的时候就是侵入到我们的身体，还容易出现一系列的感冒啊、头痛、关节痛、后背发僵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说就是从我们的不管是从呼吸系统，还是从我们这个身体肢体的疼痛类，我们在三伏天都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养生。
1: 那咱在门诊在那个入伏以后哈，就是经常接待的这些患者当中，他们也是有这些表现的吗？
0: 没错，因为我主要是搞这个中医儿科方向的门诊嘛，我们日常的患者主要就是儿童为主，儿童在三伏天呢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就是呼吸道疾病，再一个就是脾胃系统的疾病，这两点非常非常的明显。像呼吸道疾病呢，主要就是像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感冒，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过敏性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也快到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过敏季了嘛，很多孩子他也已经出现了过敏性鼻炎这一系列就是呼吸道的问题。然后脾胃方面最常见的就是 给孩子吃了冷饮，然后孩子出现了急性的腹痛或者腹泻。
1: 哎，这个真的是特别常见哈，
0: 非常非常常见。
1: 就是小朋友他其实可能是不是体表的温度比大人更高一些呀？
0: 对，没错。
1: 所以说他们经常是很热的情况下，然后家长就觉得要降降温哈，
0: 没错，
1: 给吃一些冷饮啊或者冰西瓜，但是孩子可能一下子就会，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就会吐啊，或者不吃饭哈。那所以大家其实要注意点这个问题。那您刚刚说到，其实这个三伏天跟我们呼伦贝尔的过敏季，他们是在一起的吗？就这个日期上？
0: 它是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重合的。尤其是八月份这个节点，目前还没有到太大面积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就是完全发作的一个时期，因为还没有到这个花粉特别多的时候。但是，一旦到了八月份，花粉的这个水平上来以后，过敏性鼻炎会在我们地区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发。它和我们三伏天也是有一定重复。
1: 因为这个入伏以后，他们两个重合了，其实是加重这个过敏季节的这个影响吗？
0: 没错，它是其实是比较难熬的，咱们这个地区的这个三伏天。
1: 因为这两天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周围的朋友，他好像就是已经有过敏的这个症状出现了哈。
0: 对，
1: 跟这个三伏天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关系的。那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哈，说伏天养不好，秋冬易生病。石医生，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
0: 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从我们中医最经典的《黄帝内经》讲呢，他就提到了一句夏伤于暑，秋必皆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夏天受到了太多暑气的伤害，比如说我们的阳气耗散太过，内里虚寒太严重，我们到了秋天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类似疟疾的症状。这个是我们中医讲这个疟疾和我们实际的那个病不一样啊，它主要就是讲我们容易出现秋季腹泻。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在夏天，比如说，哎呀，冬天夏天的时候我出很多汗，然后我又喝很多冰饮，把脾阳伤害了。那么到了秋天，我们温度也稍微降下来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出现腹泻或者是一系列的脾胃问题。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说，如果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你不好好保养，到了秋天你就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这个各种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夏季在伏天养生的这个节点。
1: 那比如说其实我个人来说哈，我就会发现，比如说夏天这个一直在吃冷饮，就是可能也想控制哈，但是咱这个太热了以后就控制不了的情况下一直在吃冷饮，到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我好像更怕冷了，这个有关系吗？
0: 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就是我们讲，其实要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如果说在夏天我们没有养好阳，让我们的阳气出现了这个过度的耗散，然后我们内里的虚寒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呢，我们再进入秋天，它就会出现这个阳气更弱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保护好我们的脾阳，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不要喝过度的这个冰饮。
1: 感谢石医生的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呼伦贝尔中蒙医院妇孺国医堂儿科诊疗区的中医医生石学通，跟我们一起分享入腹的养生相关知识。那民以食为天哈，不管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离不开吃，一到入伏天，大家其实关心的也是怎么吃更健康哈。首先想问一下这个石医生，入伏之后咱呼伦贝尔人这个饮食总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咱们呼伦贝尔伏天饮食

0: 食的总原则呢，可以总结为八个字，主要就是温润清补、护脾养心。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像冬天那样大补，也不能像南方那样过度的，就是食用一些清苦寒凉的食物。我们呢，还是要多吃当季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时令的蔬菜、周更的汤水。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我们本地这个偏燥的特点，我们要适当的注意，滋阴润肺，保护脾胃的阳气，让它能有一定运化水湿的功能。并且
1: 有没有推荐的菜呀？
0: 比较推荐的菜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家常的这些炒菜，
1: 就不用特意补，是不是？
0: 没错，没错。然后比如说我们日常的炒菜呢，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时候我们内里的阳气它是比较虚弱的嘛，脾胃的运化功能可能也容易被湿气所累，所以我们尽量还是要吃清淡一点的炒菜。像我们日常最推荐患者或者说我们那个患者家属回家吃的，就是我们家常的一些不放太多油、不放太多辣椒的这种的小炒菜。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为了均衡营养，也可以多吃一些清煮的肉、炖肉，这些的
1: 清煮就不要放过多的油。
0: 没错，没错，是的。
1: 那刚刚石医生分享的我们这个总原则哈，但是其实我们当地人真的是挺爱吃这个肉的哈，尤其是我们天然的这个便利条件，牛羊肉太新鲜了哈。然后我们还会吃一些，比如说自制的这些奶制品啊。咱福田能正常吃吗？会不会更上火呀？
0: 其实呢，牛奶啊，还有这个牛羊肉制品都是咱们的日常，福田是完全可以吃的。但其实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是注意量，还有注意我们个人的体质适不适合过多的吃这些东西。羊肉呢，它本身是大温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人本身他是手脚冰凉，他本身是一个怕冷怕风的一个虚寒体质，那么我们在伏天其实正好可以吃一些羊肉来借力暖暖我们本身的这个脾阳，改善我们的体质。但是呢，我们人和人之间它是存在体质差异的嘛。如果说这个人本身他就是体质非常的阳热，在三伏天并没有出现这个一系列内里虚寒的症状，反倒出现了一些口舌生疮上火的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少吃羊肉这种特别偏温特别偏热的这些的肉食。然后呢，像我们还要注意每餐就是用这个肉食的一个总量，不要说一下子吃太多了，因为肉食它本身相较于这个蔬菜和碳水化合物它不是特别的好消化嘛。一旦如果说我们那个吃肉没有控制量，不管是什么体质吃太多了都会出现不好消化的这个一个情况。像小孩呢就非常容易出现这个积食这一类的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各种的肉食或者说是不好消化的东西摄入太多了，脾胃一下子运化不动了。
1: 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比如说这小孩说吃饱了家里人还喂，其实就会造成这种情况。
0: 没错，没错。
1: 那奶制品呢，我们在入伏天可以正常吃吗？
0: 奶制品也是可以的。奶制品里呢，像常温的酸奶或者是一些酸马奶，它的性是偏温凉的，而且它是一些发酵产物嘛，所以说它本身我们适当的服用它是有助于消化，也有助于我们内里的菌群的平衡的。但是呢，像有一些纯的牛奶，它反而呢它是偏滋腻偏不好消化的，脾胃特别虚弱的人其实就不是特别适合喝这个纯牛奶这些制品。而且呢，虽然我们呼伦贝尔是一个就是广泛服用奶制品的地区，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尤其像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有的特别年纪小的孩子呢，他在喝奶粉的阶段他都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一类的孩子我们更要注意不要给他吃一些纯牛奶啊或者是一些纯牛奶制品这一类的东西。
1: 说到这个牛奶，石医生，很多人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饮食习惯，在睡前会喝一杯这个牛奶。那其实这个做法或者是在入伏的这个养生的做法是对的吗？
0: 在入伏期间呢，我们尽量还是要避免这个情况。因为纯牛奶它本身它是有点就是偏寒凉偏滋腻不好消化的嘛。伏天呢，我们脾胃本身就是要虚一些，而且更容易出现脾虚湿困的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在临睡前，比如说哎呀我都11、12点了，我要喝一杯牛奶，这个时候呢它其实反倒容易困住我们的脾阳，影响我们脾胃一个正常的运化。所以我们晚上如果说想喝牛奶的话，尽量是在7、8点之前我们就给它喝了，之后我们就尽量不要再喝一些容易滋腻容易产生这个湿气困住脾阳的东西。
1: 嗯，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饮食方面。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真的挺想吃的哈，尤其是像有的家里面就特别喜欢吃肉哈，那咱们怎么搭配呀？然后能让它更温和不上火呢？在入伏的时候，
0: 其实呢也是有很好的方法的。我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注意烹饪的方法。
1: 嗯，
0: 想要吃肉呢又怕上火，我们炖煮其实就是首选。比较推荐的呢就是把羊肉和萝卜类的

0: 一起清炖。这样子呢，萝卜它其实它可以中和一部分羊肉这个温燥的一个属性，然后我们一起清炖呢，汤汤水水的，我们吃了以后既好消化又不容易上火。或者呢，我们吃牛肉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这个西红柿炖牛腩这种的方法，既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啊，而且呢，我们中医讲，夏季呢，它与这个心气相通应，心在五行上面呢，它又属于火，火对应的颜色是红色，我们西红柿正好是一个我们红色的一个水果，
1: 正好对应，
0: 对，红色的它是一个果蔬，非常适合我们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用来炖点牛肉，哎，这样服用它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尽量要少放辣椒，撇掉这个浮油，这样子呢，既补身又能润燥。而且其实我们地区最常见最传统的一个美食手扒肉，它其实也是一个清煮的羊肉，对，它也是清煮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吃点清炖的手扒肉，蘸点我们本地的这个野韭菜花，它既能温散又不会很燥，也是一个很好的很适合夏天食用的。
1: 所以说这个手扒肉一年四季都可以，然后它很大补，然后又很适合我们伏天吃，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就是我们在烹饪上还要注意，就是尽量要避免油炸过的肉食，还有就是加入大量的食用油和辣椒爆炒过的肉食。油炸和辣椒都是非常容易引起我们内火的做法，所以说很多在三伏天本身它就会出现一些热性或者燥性的这种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少吃油炸的，少吃这个辣的东西。然后呢，在三伏天这种暑热比较重的时期呢，一旦说吃多了各种的这种的油炸的或者是燥热的辣的东西呢，我们就容易出现各种的不适，容易出现急性肠胃炎。同时呢，像我们本地的一些奶食，它虽然是很好吃啊，但是它热量太高了，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偶尔吃点解馋就可以，尽量不要顿顿的吃或者大量的吃。
1: 所以说刚刚石医生给大家分享的哈，我记住一点了，我们这个清炖的手扒肉其实是大家可以在入伏了以后来进行吃哈，蘸着我们天然的这个野韭菜花，味道又鲜美，然后还会不让大家这个在暑天过多的上火哈。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天气太热了，我们可能一不忍不住我们就来吃这个冷饮了，然后或者是买完这个新鲜的西瓜以后给冰镇起来，拿着勺咬着吃哈。然后在夏天也最常见的是，我们经常会在路边摊上看到很多的朋友们一起喝冰镇的啤酒。实际上我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对脾胃的伤害大不大呢？
0: 说实话，这种情况对脾胃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它对脾胃确实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危害的。说实话，确实是不建议大家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吃过多冰镇的东西，尤其是这个冰西瓜。因为冰西瓜像我们北方人经常是买半个给它冰起来，然后它非常冰爽，我们用勺崴着吃，哎，吃着吃着很容易我们半个西瓜就进去了，这其实容易非常容易说吃冰的东西吃过量，甚至说比有的时候你偶尔吃一个雪糕它的危害还要更大一些，因为总是控制不住量，
1: 对，
0: 总是控制不住量。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我们吃太多冰镇的东西呢，它无异于把脾胃这个小火炉上给浇冰水，非常影响我们的脾阳。而且呢，刚才您还提到了这个就是冰啤酒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地区确实是包括我自己的这个亲人朋友都有很多，他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晚上去烧烤摊儿，我们点一点烤串儿，然后呢我们再来上一些冰啤酒，我们三五好友聚会，哎，非常的开心，
1: 似乎是我们夏天标配了
0: 哈。对对对，似乎是夏天标配，但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脾胃比较伤害很大的一种行为。一方面呢，冰啤酒它本身它就是非常的凉嘛，它就是容易出现让人出现这个脾胃，就是影响我们的脾阳，让我们出现这个脾胃虚弱的情况。再加上呢，这个烧烤它也是我们就是烤我们本地的这个肉食嘛，我们本地的肉食有的尤其像羊肉串，它就是会出现一些容易让人出现这个燥热呀上火的情况。它虽然说我们烤制的这种做法不会像油炸或者是加辣椒爆炒这种情况那么让人上火，但是烤制的东西它容易出现什么呢？它容易出现外表过熟但是内里没有熟透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的冰啤酒给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一影响，然后再吃点这种容易引起这个消化不良的东西呢，我们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的急性的胃肠炎或者急性的胃部难受的腹痛啊这一系列的情况。相信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在这个夏季尤其是大家冰啤酒烧烤吃的多的时候，哎，急性胃肠炎它也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时期，尤其像医院夜间的门诊好多都是因为吃不对了。 然后脾胃难受，一下出现剧烈的这个腹泻或者是呕吐这种急性胃肠炎的表现，去医院急诊就诊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呢少在半夜出去点点冰啤酒，点点烤串
1: 虽然这个咱们嘴巴是爽了哈，但是咱们身体真的是不舒服哈。那刚刚石医生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烧烤配上啤酒之后，他们两个其实就加重了我们在伏天引起肠胃感冒的这些症状了哈。所以说大家需要注意这一点，那一定要让我们安全的健康的度过这个伏天哈，不要让我们的身体不舒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哈，他一到入伏了以后就突然变得没胃口了，什么也吃不下了，然后甚至是比如说没吃什么东西，我感觉肚子胀胀的，什么也吃不进去了，消化不良，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或者是说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石医生，
0: 其实出现这样的症状呢，本身也提示着这一类人他可能已经有一些脾虚湿困的一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的饮食主要是要靠脾胃来运化的嘛，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脾胃已经出现了运化不动的情况，那么就最首先出现的就是食欲不振。食欲不振，有的人还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大便黏腻不爽啊，这一系列脾虚湿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就要更要注意保护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更要注意要防暑和祛湿。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已经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了，我们就要注意，更不能说是为了提升食欲来去吃一些太过于肥甘厚味的东西，比如说太过于吃一些辛辣油腻油炸的味重的东西来开胃，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反而呢，我们可以在饭前试试多喝一些温水，也不是说太多啊，就是我们可以在饭前小口的喝一些温水，
1: 少量的，
0: 对，小口少量的喝一些温水，我们来唤醒脾胃的功能。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喝一些砖茶或者大麦茶这一系列它有一定清润作用的茶饮。我们也可以呢，把饮食像一些主食我们给换成一些更好消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常吃米饭呢，我们可以在夏天食欲不好的时候把它换成小米粥或者是薏米粥。小米粥呢它能养胃，薏米粥呢它有一定我们祛湿的一个功效，有祛湿行脾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主食换成这些。然后在饮食上其他的这个搭配上，我们可以多食用一些清淡的小菜，尽量呢不要吃过于油腻的东西。其实越吃油腻的东西反而呢会更加影响我们脾胃的一个功能。同时呢，如果说像一些小孩儿，他食欲非常的差，我们可以在饭后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把手心给他搓热，然后呢覆盖在小孩的肚子上，进行一个顺时针的摩腹。摩腹呢是我们小儿推拿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法，几乎每个小孩来了我们都会给他进行一个摩腹的操作。它的作用呢就是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改善我们胃肠的一个消化功能，就非常适合我们在三伏天给儿童进行一个养生。像我们大人回家以后其实也可以自己试一试，注意一定要先把手先搓热，对，然后快速的把热乎的手覆盖到我们的腹部，然后进行一个顺时针的轻度的一个按揉。
1: 大家可以操作起来了哈。那比如说其实很多人在说这个我们这些食物哈，有的人说入伏以后不要吃了，比如说坚决不能吃冷饮，坚决不能吃西瓜，真的是这样吗？
0: 其实也不是说坚决的完全不能吃，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注意量。
1: 那哪些食物比如说我们注意量的尽量少吃啊，然后让我们这些脾胃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伏天呢？您给我们

0: 这个比较油腻的烧烤、油炸食品和过辣的这些火锅，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也要少碰。这些呢，刚才提到的那些，它是防止我们脾阳受损，而现在提到这些一系列油炸的、爆炒的，是防止我们在三伏天服用过多以后，我们阳气太过、阳热太过，出现一个上火的情况。
1: 那比如说像我们东北哈，尤其是咱呼伦贝尔这边地区，都喜欢配点小咸菜。这个在三伏天的时候建议吗？
0: 咸菜或过度腌制的食品其实它也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一方面呢，就是咸菜呢，你吃进去以后它会不断的增加你的饮水。然后但是就是你在那个身体里盐分过大的时候，你增加这些饮水它是没法很快代谢出去的，它无形之间会增加你整个身体的储水量。这个储水量过多了，从我们中医角度讲呢，它也是一种湿气。所以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本身容易更受到湿气困扰的这个季节，我们也要注意尽量少吃这个高盐的和腌制的食品。
1: 所以说大家注意饮食这一块哈。那我们比如说偶尔有的时候会感觉这个闷热潮湿，尤其是这个入伏以后，我们可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什么也没干，然后身上就全湿了哈，这时候身体也是容易比如说发沉呐，我们犯困呐。饮食上有没有什么好的祛湿的办法呢？
0: 饮食上也是有比较好的祛湿的办法的。偶尔呢赶上潮热或者是那个非常烦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像赤小豆薏米水，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食补的一个方子。赤小豆呢，它要记得就是一定要选，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商品名，我们就要选赤小豆，因为它容易和红豆混淆。
1: 赤小豆，
0: 对，
1: 需要注意了哈。
0: 对，我们首先选择赤小豆上一定要注意商品名赤小豆啊，它就是非常容易跟红豆搞混，甚至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自己煮代茶饮想要准备材料的时候，都会说是有时候个别时候会搞混。
1: 因为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它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们要选择赤小豆。然后呢，薏米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先用这个锅干炒到它的微黄，减少它的寒性，这样子呢两者搭配，它有一个很好的利水渗湿，解除这个湿邪困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的一个方法。同时呢，我们草原上非常常见的一种草是车前草。这个相信大家甚至不用到草原，有的时候在我们小区的院子里或者是路边的石缝里都会见到。车前草呢，它在洗干净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晾干，然后呢用它来泡茶。车前草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利湿的一个中药。对，我们偶尔用它来泡茶呢，也有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
1: 所以是天然的哈。
0: 对，是天然的，但是大家在采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认准，尽量还是说不要自己采，尽量可以我们去这个药店买一些车前子来给它进行一个泡茶，这样的话比较安全，
1: 就没有办法识别的时候，我们还是来药店买专业的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然后呢，我们还要尽量避开一些太过于甜腻的这些食品，太过于甜腻食品，像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蒙古族的一些奶食啊，或者是一些
1: 厚腻的那种，
0: 对对对，虽然是非常的好吃，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但是如果说在三伏天吃多了，还是容易说湿邪困脾这些问题出现的。然后呢，如果说是我们体虚湿重特别厉害的这些朋友，我们其实可能单纯的饮食调补就已经没有太大的效用了，我们还是可以选用一些中医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做一些三伏贴，也可以做一些三伏灸，这样的话可以综合的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调节个人的情况，能够很好的利水渗湿，然后保护我们的脾阳。
1: 那您刚刚说到这个三伏贴，是不是我们也在做这个三伏贴呢？
0: 没错，像我们医院其实各个科室都有三伏贴的这一个疗法。我们科室呢，因为是中医儿科的诊疗方向嘛，我们也专门弄了一些特别适合儿童的非常温和的三伏贴。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医院进行一定的感受哈。
0: 对，
1: 那其实大家都关心这个吃，但是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我们真的睡不好了，就会头疼，这一天呢工作呀学习都不太好哈，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睡。呼伦贝尔的夏天我们都会发现黑的真的是特别的晚哈，可能你七八点钟的时候这个天还是有点亮呢。那很多人这个作息也随着入伏就开始变得往后拖了。那伏天咱们应该建议几点睡呢，或者几点起呢比较合适呢？
0: 首先啊，就是我们确实是从中医养生角度讲，每一个季节它适宜睡觉的时间其实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因为我们也要根据这个季节，包括这个整体光照的这个变化来进行看。像《黄帝内经》它就提到了，夏天真正适合夏天的这个睡眠时间呢，它是要。

0: 给的时候要晚一些，但是11点包括说是10点的时候，那会儿其实早就黑透了。
1: 嗯，
0: 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11点前尽量还是要睡觉的。然后呢，起床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早上的6点左右，比较早的时候。然后我们其实这样的话，大致也是跟着一个太阳的节奏走的。这个时候呢，6点那段时间呢，它其实还处在一个天气比较凉爽的时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像起来以后，既不会说太难受，也不会说是特别的不舒服。在6点钟起来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去稍微进行一些锻炼，或者说是我们去早市溜达溜达逛一逛，都是一个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1: 嗯，刚刚说到了哈，石医生说了，尽量是还是11点前我们就要睡觉了哈，然后6点左右起床，是这样我们入伏比较健康的一个睡觉的方式。那很多人在说这个入伏以后，因为中午天气真的挺热了哈，午休重要吗？或者是我睡多久刚刚好这个起来比较舒服呢？睡多了是不是会更困呢？
0: 确实是啊，我们睡多了其实确实是容易更困，但是我们的午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养成这个午休的习惯的。午休的小睡这段时间其实是养心的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中医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养生方法，我们叫子午觉，就是指子时和午时我们要睡觉，它其实是对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保养。子时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夜间的那个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是子时嘛，所以说我们讲这个11点前一定要入睡。那么这个时候午睡的时候，午睡呢就是我们那个12点左右，就是我们比如说吃完午饭，我们可以尽快的但是不能说吃完饭立马就睡啊，
1: 稍微等一会儿。
0: 对，我们要稍微等一会儿，等这个食物稍微消化一下，我们再平躺。然后呢，我们这个睡眠的时间还不能太长，因为如果说我们的睡眠时间一旦说超过了1个小时，我们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如果说人从深度的睡眠一下子被骤然唤醒，他就很容易出现心慌、迷糊，或者说是出很多的汗，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睡眠的方式，就是在我们吃完饭，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消化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再睡上20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一个阶段，它既不会出现说进入深度睡眠，醒了以后特别困乏的一个状况，也不会说是休息不到，整个人出现一个比较烦躁或者劳累的一个现象。
1: 所以说其实这个。

0: 吹，吹的风量非常的大，我们就非常容易出现各种的空调病。比如说呢，如果说我们直吹了以后，最常出现的就是像一些肩颈的痛啊，或者是一些腰腿痛，这个都是直吹空调很容易出现的。所以我们空调的度数呢，我们尽量要注意，它要调节在25度左右。千万不要说是为了凉爽，为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外面刚回来，非常的燥热，一身汗，然后我一下子把空调的温度打到特别的低，这样对着人直吹，这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尽量还是要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5度左右，而且呢，要注意和外界的室温最好是不要超过8度。不要说是我从一个很热很热的环境，我一下子进入到一个非常凉非常凉的这一个状态，这个对人的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呢，就是在我们吹的时候也要注意风口尽量是不要对着人直吹。如果说实在是改善不了说这个直吹的问题，我们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空调的挡风帘儿。对，这个网上也是卖的非常多，我们可以自己网购一个，然后在空调上面稍微遮挡一下，这个也能很好的改善它这个风直吹的一个问题。
1: 这个挺重要的哈，刚给大家推荐了。那其实现在除了开空调，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因为这个空调不可能长久开着哈，
0: 对，
1: 但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晚上开窗啊，或者吹风扇来进行睡觉，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部位就会容易受凉受风呢？
0: 没错，就是容易受凉受风的也是其实和刚才讲的这个吹空调容易受凉受风的地方是差不多的。主要就是我们的肩颈。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觉得肩膀稍微受一点风，立马就好像动不了了，或者非常疼这样的情况，
1: 非常酸痛。
0: 对，这个是非常经常出现的。所以说晚上开窗睡觉的时候，我们要着重护住的也是这些方面。而且呢，晚上开窗睡觉的时候，我们尽量注意啊，不要让它是穿堂风。穿堂风对人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它就是有点类似于空调直吹这种对人直接造成的这个危害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穿堂风。然后像除了我们那个肩颈需要给它护住，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护住肚脐和后腰。因为本身刚才之前也给大家不断提到了，就是在3伏天呢，我们的阳气浮于体表，内里它偏于虚寒，脾胃就非常容易受寒。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开窗睡觉最重要护住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肚脐。如果说肚脐受凉呢，很容易人立马就会出现这个腹痛腹泻一系列的这个症状。然后相对于我们肚脐对着的这个后腰，它一旦受凉呢，也会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这个腰腿痛，或者是这个腰腿困重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刚刚石医生给科普的非常的重要哈。那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早晚是比较凉的哈，中午是比较热的。石医生穿衣上有没有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呢？
0: 穿衣服最重要的呢，主要还是要保持一个洋葱的穿衣法。就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说是穿一件很厚的衣服，或者说是一件特别单薄的衣服从早穿到晚。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像洋葱一样多层的一个穿衣的搭配。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比较凉快的比较吸汗的这种的 T 恤或者是内搭，然后呢外面我们可以搭一件防晒服或者是一个比较轻量的外套。在我们早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里边一层吸汗的，然后外面一层这个挡风的这个外套，既能保护这个早晚的时候不受到这个凉气的和邪风的困扰，然后比如说在中午一热了呢，我们可以把外套一脱，只穿着一个比较轻薄的外套，这样呢又不会导致大家说受到太多暑热的一个伤害。
1: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那其实在我们户外工作或者是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真的很多哈，还有我们的一些牧民朋友们，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在户外待着，这个时候他们怎样可以预防中暑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头晕恶心乏力的一些症状呢？
0: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就是需要在户外放牧的牧民，其实最重要的防暑啊，它主要就是要错开一天日头最毒的一个时期。主要就是我们的中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呢要注重午休，然后把一些一定要在户外做的活我们尽量是留到早晚这个比较凉爽的时候来干。然后同时我们要注意要带足这个淡盐水或者是温开水，我们在极度的出汗非常多的时候，我们要迅速的补水，一定 要注意，就是水电解质的平衡，尽量不要让自己出现说是哎我补水不及时，同时我出汗太多，哎出现这个一系列的脱水或者中暑的一个症状。最关键的其实就是这两点。如果说呢大家在这个户外工作或者说是户外旅游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这个头晕恶心或者说是视物模糊口干。

0: 蛇藻一系列的类似中暑的情况呢，我们要立马停止我们手头的工作，或者说是手头旅游的这一些活动，赶紧说补水，然后呢到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待着，有条件的话赶紧去这个室内有空调的这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降温。因为中暑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的，特别严重的中暑甚至是危害到我们生命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1: 要引起重视哈。那其实刚刚石医生说到的这些都很关键，但是有一部分的人群他是经常比如说特别喜欢运动的，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哈，但是我们伏天真的是天气比较炎热的，还适合运动吗？或者是什么样的时间比较安全一点呢？
0: 伏天其实它是比较适合锻炼的啊，但是我们也是要注意锻炼的一个度，而且呢要注意避开这个暑热的锋芒。所以说我们最安全的时间其实是清晨日出的那段时间，就比如说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建议大家晨起的那个6点左右。
1: 6点左右，
0: 对，这个时候呢既不会说是特别的冷，也不会说是特别的热啊，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清凉的。或者呢还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时段，就是在傍晚太阳落山之前，这个时候呢气温也是比较舒服的，赶上比较好的天气呢，温湿度也会都比较的合适锻炼，而且呢风也会比较柔和，尽量还是要避免上午的这个10点到下午的3点或者4点前进行一个太多的一个锻炼的活动。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在中午它气温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这时候选择锻炼的，非常容易中暑，或者说是出现脱水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很多人其实会对运动有一个小小的误区哈，说我必须得出汗，我得出多多的汗才证明我这个运动好了哈。那真的是越出汗多越好吗？或者是我出汗之后我该怎么快速的补水，怎么保暖呢？
0: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出汗越多越好啊，这个它是有一个度的。心呢本身它在液为汗，出汗多它其实并不是代表着它排毒越多，反而呢如果说我们出汗太过于多了，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心气啊，它会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出汗以后还是要多注意补水，尽量呢，但是不要，我们千万不要说是我运动出汗了以后我蹲蹲蹲喝很多的这个冰饮，这是不好的。
1: 对，注意哈。
0: 那我们在那个运动出汗以后尽量还是要喝一些温水，同时呢也要注意电解质的补充，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常温的电解质的饮品，这个也是很适合我们养生和防病的。
1: 注意啊，石医生说到了不要喝冰水，咱们要喝温热的哈。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了，请石医生用几句话给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朋友们哈，总结一下入伏养生最关键的几个点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顺天时，尽量晚上11点前睡，然后午间呢进行一个小憩，保护好我们一身的这个阳气。第二点呢，我们要调饮食，我们的温润清补是总提纲，可以用牛羊肉搭配这个胡萝卜或者西红柿，然后远离这个各种的冰镇的冷饮，要多喝常温的暖茶。第三呢，我们要避风邪，要注意早晚添衣，汗后挡风，要注意护住肚脐和后腰，不要得空调病。第四，我们要凝心神，我们可以日常常按一些保健的穴位，比如说我们的神门、内关，然后呢要保持心气的平和。最后要提醒大家，利用好冬病夏治的时间，抓住我们三伏的这个40天，给自己的身体打个翻身仗。同时呢也祝咱们呼伦贝尔的朋友们伏天安康，祝大家每天幸福。
1: 感谢大家的陪伴哈，也希望今天石医生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入伏养生的知识，能够让大家在呼伦贝尔的伏天里面护好阳气，调好身心，享受这个草原独有的清凉与安康。伏天养生贵在坚持哈，也希望大家三餐温润，作息规律，平安度过这个盛夏。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谢谢大家。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 博客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5: 要是出去玩呢？
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6: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7: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7: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8: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9: 拌好啦。
10: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北京时间14点。
15: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CCTV 1、 CCTV 2、CCTV 4、CCTV 9、CCTV 10、CCTV 11、CCTV 12、CCTV 13、CCTV 14、CCTV 15、CCTV 17。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两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两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3: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当中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走进我们耳畔的是 Beyond 的这首《喜欢你》。这首歌呢是黄家驹写给初恋的深情告白。当初呢，他为了追逐音乐梦想，无奈与心爱之人分开，字里行间满是愧疚与绵长的眷恋。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最真挚的旋律道出了年少时爱而不得的那份遗憾，也让我们懂得有些喜欢，即便深藏心底，也会在旋律当中永远鲜活。

0: 顺着这份深情往下走，周杰伦的《半岛铁盒》缓缓响起。这首歌灵感来源于他与方文山合作的同名写真集，就像一个装满青春回忆的容器，藏着初恋的青涩，旧时光的温柔。那些不经意间的擦肩与回眸都在旋律当中慢慢浮现，也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段刻在心底的美好回忆吧。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瞬间点燃氛围，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唱出了这种热烈与笃定，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对方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爱的主打歌。

成长路上，爱从来都是勇敢的勋章，爱是无畏的冒险，唱出了这份勇气。不管是奔赴爱情，还是追逐梦想，爱能赋予我们勇往前行的力量。带着热爱与坚定，每一步前行都充满意义，也是生活给予我们最温柔的馈赠。

微风拂过，就像风吹麦浪一样，带着满眼的温柔。听着这首歌，仿佛置身于金黄的麦田，看麦浪起伏，听风吟鸟鸣，这份治愈与美好能抚平内心所有的浮躁与焦虑。生活不必总是行色匆匆，偶尔放慢脚步，感受自然的美好，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最简单的幸福。

下面来听一首将国风与流行完美融合的一首歌《出山》。这首歌旋律可以说是非常的空灵，歌词呢

意境悠远，仿佛诉说着尘世的喧嚣与内心的坚守。在纷扰的世界当中，守住本心，沉淀自我，终能拨开迷雾，活出属于自己的通透与洒脱。

爱与喜欢都不该被隐藏，对热爱的事物大胆地说出内心的情感，既是对自己的坦诚，也是对生活的热爱，就像这首《表白》一样，勇敢说出来吧。

如果感情走到尽头，不妨一笑而过。人生难免遇到不如意的情感，与其纠结痛苦，不如学会释然，放下过往的遗憾，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保持从容与洒脱，才能迎来更好的自己。来听这首《一笑而过》。

在茫茫人海当中，总有一份偏爱独一无二，就像这首歌一样，道出了满心的笃定与深情，爱的就是你。这份偏爱是岁月里的温柔，是余生的陪伴。简单直白的歌词藏着最长久的告白，让我们相信总有一场相遇，满是欢喜，满是温柔。

0: 就是你。
1: 这是庞博的《山河图》，这首歌带我们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壮美，旋律大气磅礴，歌词尽显家国情怀，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山河的辽阔，心中无限的自豪与敬意吧。

薛之谦的《刚刚好》这首歌道尽了感情当中恰到好处与遗憾收场，缘分不强求，感情不将就，凡事刚刚好便是最舒服的状态。来听薛之谦的《刚刚好》。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厂。

0: 产品呐，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畅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阿肆的《直到你降临》。很多人呢对于这首歌，对于阿肆的演唱评价都非常的不错，有人觉得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阿肆的嗓音也很有感染力，让大家听了很有共鸣感，也有人觉得这首歌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力量。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陆杰，晚风遇见你。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星野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呢，风格大多是清新浪漫的，旋律流畅而且富有画面感，歌词常以细腻的情感去描绘爱情或生活当中的柔软瞬间，搭配他清澈而且有感染力的嗓音，很容易让大家沉浸其中。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晚风告白》呢，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星野的嗓音呢也很有感染力，让人听了很有感觉。他的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晚风向心爱的人告白的情景，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氛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魏佳艺《掌心之中》。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青。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教资有方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呼伦贝尔青少年心理研究会秘书长王鑫老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将就如何有效沟通啊，亲子之间的有效沟通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啊，继续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科学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那首先呢，有请王鑫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下午好啊，又在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跟大家见面了。
0: 非常开心，今天呢又能邀请到王鑫老师和我们大家来讲家庭教育当中的沟通问题了哈。哎，我们延续上一期节目的内容哈，哎，来继续聊一聊。上期讲到了这个沟通，亲子间的沟通为何难，还有这个有效沟通更是难上加难哈。
1: 是的，
0: 其中呢，哎，王老师还和大家讲到了一个需要家长朋友们这个认知需要提升一个层级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有第一把金钥匙，叫做按下暂停键。同时呢，也和大家分享到要学会倾听。哎，这学会倾听这当中呢，就有3点具体做法，分别是说停、听和应。
1: 对，
0: 很简单理解起来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邀请王鑫老师来和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些好的方法。那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还讲到了这个第二把金钥匙，哎，叫要巧用我信息的表达，代替指责和抱怨。这个我信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个出发点。
1: 是的，
0: 这个话怎么去说，孩子怎么愿意去听。
1: 对的，
0: 有些家长会说，你跟孩子说话他成祖宗了，天天说话还得讲究方式方法。
1: 是的
0: 啊，毕竟我们为人父母，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所以在说话方式上有一些改变也是很必要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刚才娇娟老师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啊，我也非常的认可。其实大部分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是父母，我是本来应该站在高位的，我现在跟你沟通，我还得去学方法，去学技巧。其实这都是大部分家长的一个认为。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家长在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种方式的话，既不利于家庭的一个和谐，同时呢也会这个导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不够亲密。所以说这个我信息相对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了，他上次节目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我信息的表达是在任何关系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0: 通用的。
1: 对的，通用的
0: 沟通方式有个公式。

0: 是不是对的，
1: 我们就是还是要说看遵循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然后的话再去说这件事情带来的一些事实或者说影响啊，就是比较客观的，不要过于主观，这种方式，然后的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父母去学一些正确的沟通方式，也相当于给孩子立了一个榜样。
0: 哎，对，孩子未来在这个学校呀，进入社会呀，在工作环境里，哎，再到后来他可能成立组建自己的小家庭啊，和自己的这个爱人去沟通，
1: 对的，
0: 也都会遵循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些好的方法。
1: 是的，
0: 哎，可以说在沟通亲子沟通当中有一些技巧，都可以让孩子学以致用。
1: 是的，是的，
0: 受益终身。
1: 对的，都是让孩子能够很好的去成长的。
0: 那接下来就有请王鑫老师举个例子。
1: 举
0: 例，比如说现在时常每个家庭都会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孩子们家长喜欢摸手机，孩子们也沉迷其中。
1: 对对对，
0: 可能到了这个晚上9:30了，孩子还在玩，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说，你怎么还玩呢？是不是？
1: 对的，
0: 就是你看，这直接说到你了，这就叫你信息了，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
0: 那怎么去套用这个公式，叫我信息？该怎么去说？
1: 咱比如说这个手机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确实是所有家庭当中可能都遇到这个问题啊。很多家长就是说，你看你又玩手机，这都几点了你还玩？你睡不睡觉？你那头不要了，你的眼睛不要了？可能很多家长都是这样。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首先我们也可以利用心理上的一个方式。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些行为不符合自己要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情绪，其实这都很正常。所以我们可以先深呼吸，把自己的情绪先平复下来，直接跟孩子说，说比如说，哎，妈妈看到已经11:30了，你还在玩手机。你看这个时候，你看我表述的是我看到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我们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这么晚玩手机？一个是担心他的睡眠不足嘛，担心第二天听课受影响嘛，那我们直接就去表达就行了。我们说完了，你看我看到你11:30还在玩手机，我非常担心。你看我们把自己的情绪，我们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了，然后要有理有据，我担心什么呢？是吧？哎，我担心这样会影响你的睡眠。然后接下来第三步，我们就要说带来的影响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或者你的一个生长发育。你明天上课的时候可能会困。哎，这样我们就表达完了。一般孩子听到之后，都会他自己也知道11:30了，不应该再玩了。其实当我们这样表达了之后，孩子已经知道了，他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反馈，比如说，好的，我知道了，是吧？哎，我再玩几分钟。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玩几分钟，他自己就会放下来的。
0: 这其中还可以贯穿一点叫规则，可能在每一个家庭应该和孩子去使用手机这个过程当中，会或多或少的制定一些规则。
1: 对的，其实这个的话就也可以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三把金钥匙。
0: 好，
1: 就是我们要去这个解决问题，而不是去争论这个对还是错。很多家长就停留在后半部分了。你这样，你这么点玩手机不对。你这个时间玩手机不对。其实咱们想一想，他不知道自己这个点玩手机不对吗？其实他知道的。
0: 很多家庭就是家庭成员之间就是互相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1: 哎，对的。
0: 彼此都很犟。
1: 对，都想认为自己
0: 是
1: 对的。
0: 这个
1: 是
0: 最可怕的。
1: 特别可怕。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同一个单位，同一个职位，同一个各方面都相同，工资薪资也都是一样的。他们两家是邻居。然后呢，我们就说这个 A 吧，给他起名小 A 啊。小 A 家就非常的不幸福，天天乌烟瘴气的啊，天天就是吵，就是吵闹啊。这个家里面没有说是一天安安静静的时候啊，没有，
0: 鸡犬不宁，
1: 鸡犬不宁，
0: 小事儿变大事儿，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大事儿就是天塌了。
1: 多大多小的事儿，他都能给你吵翻天。然后呢，我们说另一个人叫小 B。这个小 A 呀，就跟小 B 说，哎，你看咱们两家几乎什么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家那么

0: 幸福啊。嗯，为什么你们家感觉哎呀可开心了，每天特别的这个融洽。嗯，然后小 B 就说了，他说因为在你家每个人都要做对的事儿，
1: 嗯，
0: 但是在我家我们每个人都做错的事儿。
1: 嗯，
0: 这小 A 就懵了，这什么意思呀？怎么你们都做错事儿，家庭生活还这么美满幸福呢？
1: 嗯，
0: 小 B 说我们家都做错事儿，比如说这个花盆儿掉地下打了，
1: 嗯
0: 啊，你家可能会说谁让你把花盆放这儿的，
1: 嗯
0: 啊，你不知道做动作的时候小心一点，别把花盆给弄掉了吗？小 B 说在我们家我们都做错的事儿，啊，他说哎，我会说哎呀真是对不起，我的眼睛没注意把花盆给弄掉了。
1: 嗯，
0: 他说我的老婆她就会说哎呀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我为什么把花盆放在这儿呢？
1: 嗯
0: 啊，他说我们家所有人都在做这样错的事儿，所以我们过得很开心很幸福，反而你们家都要做对的事儿却很不快乐。
1: 嗯嗯，也可以说这个小 B 的家庭大家都允许彼此做自己。
0: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父母是孩子榜样的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父母一直是想要做对的事儿，
1: 嗯，
0: 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可能在未来的成长路上他会缺乏一些担当，
1: 哎，
0: 会缺少一些责任感，因为他怕错，
1: 嗯，
0: 因为他知道只要一错这个家里面可能就要开始
1: 鸡犬不宁
0: 战争了，
1: 战争
0: 是的。
1: 嗯
0: 嗯，对的，
1: 所以他就不去承担，
0: 对，他就不去承担，嗯，
1: 就推给家长，
0: 对，就会来回推。
1: 嗯，
0: 你会发现他在朋友之间沟通交流也好，
1: 嗯，
0: 还是说他在学校犯了错误老师批评他也好，
1: 嗯，
0: 他的下意识不是说我要去承担这个错误，
1: 嗯，
0: 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0: 他的下意识一定是找借口的，
1: 一定是把这个原因归结在谁身上。
0: 对的。
1: 嗯，
0: 嗯，一个就是他会担心我错了，
1: 嗯，
0: 这是一件很引发战争的事情。
1: 哎，从没有说去担当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
1: 就是，我们说平时哈，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很难。
0: 嗯，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在一点一当中去进行改变嘛。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性格还有我们的处事方式并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嗯，
0: 所以让我们说突然间去改谁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去改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去有意识的去注意然后去进行改变。
1: 嗯，
0: 嗯，
1: 这也需要我们在家庭成员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更多的去有智慧一些。
0: 是的，所以我们说沟通的目的不是争论谁对谁错啊，你的对我的错啊，而是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这就说到了生活的本质，就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0: 嗯，
1: 不管是棘手的问题还是说轻而易举可以解决的问题，
0: 嗯，
1: 都需要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对的。
1: 哎，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率先想到的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
0: 嗯，
1: 什么方法。
0: 对的，
1: 而不是去把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大。
0: 哎，对的，
1: 哦，像滚雪球似的。
0: 对，
1: 本来很小的一个事儿很容易就解决，
0: 嗯，
1: 结果呢哎就变得不可收拾了，是不是
0: 就变成了来回推脱了。嗯，
1: 所以说在生活当中需要我们有松弛感。
0: 是的，哎，这个词我特别喜欢。
1: 嗯， 嗯，遇到什么事儿大家都会竭尽全心全力的去把它解决完成，
0: 嗯，
1: 而不是说我们一起去宣泄彼此的情绪。
0: 嗯，是的，
1: 在这个怪圈里面循环不止。
0: 嗯，那对的，
1: 这个家没有办法去往前走，
0: 就会一直循环。嗯，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案例。
0: 嗯，是这样的，
1: 就喜欢听王鑫老师讲案例啊。
0: 有这样一个案例，这个小孩是一个小男孩，
1: 嗯，
0: 哦，我们都知道小男孩本身他的脾气他和小女孩就不一样，小女孩她可能有柔的一面，
1: 嗯，
0: 小女孩的男孩她就是刚。
1: 嗯
0: 嗯，然后的话她跟她的妈妈啊，嗯，小的时候呢就是她妈妈一直带着她，可能一直在负责的这个
1: 也是
0: 教育孩子的这个方面比较多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关系特别好。
1: 嗯
0: 啊，因为你把他吃伺候好了，把他喝伺候好了，什么都没有关系了。
1: 嗯，
0: 但是到了初中之后呢，这个孩子和妈妈也是因为手机问题就发生了一些矛盾。
1: 嗯，
0: 嗯，然后的话他们也有沟通，嗯，就也有沟通，就是我们给他调解完了之后会去沟通了。
1: 嗯，
0: 但是你就会发现 他还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这么来。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其实已经做得很棒了，他去先跟自己的妈妈去沟通了。这个孩子特别可爱，他刷短视频刷到了一条这个非暴力沟通，哎，他把这个短视频发给他妈妈了，然后呢
1: 燃起来了，
0: 他对妈妈燃起来了，妈妈说什么，你先自己好好学学怎么跟别人沟通吧。
1: 嗯，
0: 孩子抛出了橄榄枝，这个妈妈反馈的是一砰一枪。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很不高兴了，我已经抛出橄榄枝了，你却还这样说我。这个孩子说什么，好像你自己说话不冲一样。哎，你看
1: 你看，
0: 这砰砰的就起来了。
1: 特别讨厌在这个沟通方式里面不断的去用反问句。
0: 哎，对的。
1: 哎，这是一个家庭挺悲惨的一面啊，就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说吃点什么呀，就是说一下自己的这个诉求哈，
0: 对的，
1: 哎，看能不能达成共识，或者去外面吃一点，这很简单一件事儿，
0: 对，
1: 可能有的家庭成员就会说，你还不知道吃什么呀，
0: 对，
1: 你还要问我呀，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那你说不去沟通，别人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怎么能知道？
0: 是的。
1: 你究竟说就是一个吃饭的问题，就能马上引起冲突了，成了正面交锋了，
0: 对的，
1: 哎，这个就不可以，
0: 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孩子他跟我反馈的是什么？他说他的妈妈，他觉得他妈妈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妈妈问他的所有问题，跟他沟通的所有的一个事情，他觉得他妈妈心中都有一个。希望他怎么回答回应的那个方式和内容，如果他没有这样去回应，那这个妈妈她不会表现，她不会直接说我不高兴了，而是怎么样，她就说我妈就开始摆脸子了，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妈就开始摆脸子了。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做到一个有效沟通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孩子也会去跟妈妈沟通，然后这个妈妈就是真的是一直在去指责，
1: 拒绝指责，
0: 哎，指责，
1: 哎，刚刚汪欣老师说到了，交警抓住了一个点啊，说其实这个妈妈是对孩子有很多期待的，
0: 是的，
1: 这个是最恐怖的，
0: 对，
1: 我们对万事万物都不要有期待，比如说，叫受恩于人，我们更不要有期待，
0: 是的，
1: 尤其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和朋友之间的相处当中，就是说我帮过你，但是你要帮过他，就把你帮过他的这件事你要忘掉。对自己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福祉，
0: 是的，
1: 就不会有很多期待，哎，不指望说我帮过我这个朋友，有一天有朝一日他也可以帮我，我们只要想到的就是我这个事儿做过了，就做过了，哎，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别智慧，一个通达的人生的开始？你看这个，刚刚汪欣老师讲到这案例当中，说这妈妈，孩子说到说总是希望我会说什么，那就是妈妈从一开始就是期待。
0: 对的，
1: 那不妨把这个期待放下。
0: 是的，
1: 哎，你只要能看到孩子有悄然的一些改变，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孩子的改变，然后呢，也让自己有更多的改变。
0: 是的，
1: 哎，这个是向好的一个
0: 对这个
1: 发展方向，
0: 对，正确的。还有就是刚刚交警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期待嘛，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一个沟通啊，最可怕的几个字儿，就是。我都是为你好。
1: 哎呀，对，太沉重了，这句话
0: 很可怕了，很可怕。但是往往这也是父母当中踩的坑最多的，到后面的话也会讲到这个问题。
1: 好。
0: 然后的话，刚刚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争论对错。
1: 对的。
0: 那怎么样才能够去把这个问题
1: 解决？分几个步骤？
0: 对，就像把大象装冰箱，笼分几步一样。
1: 对，
0: 咱们也得分几步啊。首先，我们会知道，当你沟通不畅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情绪。刚刚也说到过了。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冷静期。
1: 情绪来了，
0: 情绪来了，深呼吸，先停。哎，你去你那儿，我来我这儿。咱们都冷静一下。所以在这儿的话，要么你们就各自去各自的房间。但是在这儿有提醒一点，你可以回你房间，孩子也可以回孩子的房间。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关门。
1: 哎，
0: 因为你把门关上了，就可能彻底把所有的
1: 沟通的这个窗口已经
0: 对的
1: 关上了。
0: 是的，
1: 好像就没有谁可以去。
0: 嗯，
1: 你说孩子得多大的勇气，说把门开开，说妈妈，我想和你谈一谈。
0: 对的，对的。
1: 嗯，然后家长也是。

0: 自己在身居高位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我凭什么俯下身、
1: 哎、
0: 降了身段和你去沟通？
1: 对，是的，
0: 这个就
1: 所以说
0: 挺可怕了。
1: 他表面上关的是门，
0: 嗯，
1: 其实关上的是彼此的心门。
0: 哎，
1: 嗯，这个门一旦关上，打开就很麻烦了。
0: 嗯
1: 啊，
0: 好，
1: 或者说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设置一个棱镜角。
0: 嗯，
1: 在上学的时候不有什么卫生角、这个角那个角的嘛、
0: 嗯，
1: 是吧？我们可以设置一个这个棱镜角。
0: 嗯，
1: 就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咱们就去那儿冷静一下。坐一坐，
0: 嗯，
1: 它肯定会有功效的。
0: 嗯
1: 嗯，
0: 突然想到了演员，嗯，刚刚去世的演员朱媛媛
1: 啊，
0: 她和她的爱人，她有过这样，在冰箱上面，她贴到一句话，
1: 嗯，
0: 她说不要让生气的时间超过了红薯凉了的时间。
1: 嗯，是的，
0: 说两个人也会争吵，
1: 嗯，
0: 然后争吵过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个人会离开家。
1: 嗯
0: 嗯，但是离开家，对方已经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这样的规则吧，两个人、
1: 嗯、
0: 两个相爱的人啊、
1: 嗯、
0: 设立这样一个规则，就是谁离开家谁都要去买一个烤红薯给对方。
1: 嗯，
0: 但这个时间不能太长，不能等红薯凉了再回家。
1: 嗯，
0: 哎，所以想想这是他们两口子的这种夫妻相处之道，
1: 嗯，
0: 其中的智慧。
1: 是的、嗯、是的、嗯、
0: 记得交警记得好像很多八零后，可能王欣老师更小一点。
1: 嗯，
0: 想起小的时候，这个朱媛媛已经诠释过很多这样的经典的角色。
1: 嗯、
0: 其实，哎，回观她面对这个癌症也好，
1: 嗯，
0: 说是这个相处啊，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沟通也好，
1: 嗯，
0: 都有很大的智慧在里面。
1: 哎，是的，
0: 嗯、
1: 哦，
0: 所以你看，每一个有成就的人，我们不妨都可以发现，
1: 对，
0: 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在里面，
1: 都有一个闪光点，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嗯
1: 嗯,
0: 嗯，那说回来，刚刚王欣老师说到说有个冷静期，
1: 嗯，对的、
0: 嗯。除了这个步骤之外呢，我们给自己把这火压下去了。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嗯、
0: 第二步
1: 的话啊，我们可能冷静完了之后，嗯，一定。不要说冷完了，我没有情绪了，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嗯、
1: 但可能你冷静了，他也冷静了，但是这个问题还在。
0: 嗯，
1: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嗯，可能你们再次沟通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来了，
0: 还是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嗯，有一句这个日常当中的俗语啊，
0: 嗯、
1: 也经常会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老提它干什么？
0: 嗯，
1: 但为什么老提啊？是因为这个事儿
0: 没过去。
1: 因为一直都
0: 没
1: 有
0: 解决，嗯，
1: 所以说我就要提，但我一不开心了，可能我们一触发矛盾了，我就要想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没有解决，
0: 嗯，
1: 所以我们冷静完了之后，一定要去明确咱们面对的问题是啥，
0: 嗯，
1: 啊，比如说就是这个玩手机这个事儿，是吧？嗯，是。是我就不能玩手机呀、啊
0: 嗯、
1: 还是说我时长不对呀、啊
0: 嗯、
1: 还是我时间不对呀、啊
0: 嗯、
1: 还是我看的内容不对呀、啊、咱们得把这个问题给它明确了。
0: 嗯，
1: 比如说写作业的问题，是我没有完成呀、
0: 嗯、
1: 还是说我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完成呀、
0: 嗯、
1: 还是说我完成作业的时间步骤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来呀、
0: 嗯、
1: 咱们把这个问题明确了、
0: 嗯、
1: 这点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就第二个步骤叫做
1: 定义问题，
0: 定义问题。
1: 哎，我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0: 嗯、从冷静期
1: 哎
0: 过渡到定义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1: 嗯，
0: 然后
1: 是的，
0: 第三步是不是该想解决办法？
1: 哎，对的，
0: 嗯、
1: 第三步啊、哦，咱们就讲解决办法了、
0: 嗯、
1: 啊。很多家长就是。
0: 嗯，
1: 哎，
0: 难在了这个第三步。
1: 哎，就前两步做得很好，
0: 嗯，
1: 我也用我信息了，
0: 嗯，
1: 他说的时候我也听了，
0: 嗯，
1: 到这第三步他又开始掉坑了，
0: 嗯
1: 嗯，他就该说了，你每天只能玩30分钟手机，
0: 嗯，
1: 你回家就得先写作业，你看就咔嚓你又掉到坑里了。
0: 我要我觉得，我不要你觉得。
1: 对对，
0: 这个就挺可怕的、
1: 啊、对
0: 呀、
1: 啊、这个很可怕，你就把前面你做的孩子可能刚一点点把心扉给你打开了、
0: 嗯、
1: 你这么一看他又烦了。
0: 嗯，
1: 没有人喜欢被控制，
0: 就是，
1: 所以说我们的第三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头脑风暴。
0: 嗯
1: 嗯，就是我们跟孩子一起去想这个办法，
0: 嗯，制定规则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嗯，
1: 一点一点就要
0: 制定
1: 规则了。
0: 那这谁的手机谁做主呗？你说，
1: 嗯，
0: 孩子没有说，妈妈，你下班你可不能玩手机啊！我在这学习，你不能玩手机。我学完习，你再玩手机。
1: 嗯，
0: 你要玩手机，这会儿我学不下去了。
1: 哎，
0: 说孩子没提到这么多的要求，那为什么家长换到自己的这个角度呢？就会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1: 嗯，
0: 哎，不平等了。
1: 对，不平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说，这个家长一般情况下还是把自己放在那个高位，
0: 对，
1: 他觉得你这得听我的。
0: 嗯，
1: 他还是认为你小， 你就得听我的、
0: 你啥也不懂。
1: 哎，对的啊，我说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一定先把这个问题明确了，得去问问孩子的想法。接下来咱们就讲一讲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咱们怎么去给他执行下去。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很多时候家长，现在家长肯定，我觉得这个电台机前的这个朋友们肯定会想，我让他说呀，他不说呀，是吧？肯定有这种孩子。
0: 有，
1: 我让他想办法了，他不说，他坐那不吱声了。
0: 因为他说出来，你肯定否定他，他说了没用。
1: 是的，他以往就觉得说，我说过，但是你不会听我的。再有一点是什么？这个孩子，人家真的是想不到。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就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孩子他可能不会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引导他，我们直接就问，是吧？来，我们想三个，你就把这个三数字咔嚓往他脸上一摆，就直接怼到他面前，咱想三个办法，数字压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想了，你看你想到第一个方法是什么？这个手机，咱们给他玩多长时间合适？你看，咱们先把这个时间确定下来，时长确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咱们再问，你觉得什么时间段玩合适？是吧？你看时间段，他自己说出来的也确定了。然后第三个，咱们再问问他，你觉得你玩手机，看哪些信息合适？
0: 内容是什么？
1: 哎，
0: 是打游戏啊，还是说是刷视频？现在孩子们可能就是两集中在这两个板块里面了。
1: 对的，所以说很多家长现在说孩子不玩手机，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的孩子一点手机不玩的时候，他跟别人没有共同话题的，
0: 没有谈资，他和这个世界也不产生任何链接。
1: 哎，对，
0: 哎，
1: 让他的朋友去说一些什么游戏啊，去说什么这个热搜啊，他不知道，他没有办法融入人家。
0: 孩子的社交属性不能够在这个，
1: 满足不了了。
0: 对，和同学也好之间，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落差感。
1: 对的，所以说这个，首先第一个制定规则，就是一定要让孩子有这个参与感。他得参与进来，一起商量着来。规则的制定不是说我说怎样就怎样，而是我们一起去制定一个。比如说我们周一到周五，对吧？问一下周一周五你觉得玩多长时间？他可能说30分钟，但是如果你觉得多，你也可以说你的看法呀，依然用我们的我信息。我觉得这个，我听到你说30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时间
0: 有点长，
1: 对吧？30分钟，再加上其他的事情，可能我们这一天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不能完成了。你看，我觉得25分钟可不可以？是吧？尊重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这个时候孩子他不会跟你对着干，他也会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来的，
0: 因为是他制定的。
1: 哎，对的，他有参与感。有参与感，他就更加愿意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在去制定这个规则的时候，每一步都去引导，让孩子去说出来他的看法。然后爸爸妈妈再跟孩子一起去，看这个时间，如果长，那咱们一起沟通长的问题；如果说时间段不对，我们再去沟通时间段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断的再去用我信息沟通。
0: 而不是家长，独断专行。
1: 哎，对的，不是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当你这样制定完了之后，第一个，他有自己的参与感。他有被尊重感。这样的话，他就愿意去执行。那你就会发现，在家里面参与了执行的孩子，规则制定的孩子，他在跟人沟通上，他也会有自己的原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规则制定了之后，怎么去实施？光因为他自己参与了，他就能完整的实施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见得，
1: 不是的。一定不是。
0: 还有后续的一些步骤。
1: 哎，对的。
0: 得给他扎实了，是不是？
1: 对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沟通的方式去制定一些奖罚机制。这个奖罚机制是什么呢？还是要遵循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东西。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这个，孩子的认知在不断提升，你就别给人家说什么奖励你一袋辣条啊，奖励你5块钱呀，对他没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在去制定这个奖罚机制的时候，依然去问孩子，如果你做到了，我们就有奖励。你觉得什么奖励你想要？这样的，
0: 哎，让孩子说出他的这个需求点。
1: 对的，说出他的需求点，一个你更了解他了，一个这个东西对他有吸引力了，
0: 然后他更愿意去
1: 执行，
0: 更乐意去执行。
1: 哎，是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正向的一个，
0: 可能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自己自我监督意识更强了。
1: 对的，然后再有一个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反向的引导，就是有罚，如果你没做到怎么办？做到了怎么办？没做到怎么办？他参与制定规则了。搭配着这个奖罚机制，再有一个的话就是整个过程他都有参与感，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好推行了。同时也激发了他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0: 那可能在这个运营这个制定的这个规则的过程当中，孩子会反反复复，出现可能是时间长啊，或者说没能认真的履责呀，按照制定的规则去进行，那这个时候也考验家长。
1: 对的，这个的话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步了，你要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这个规则，我们可能执行了一段这个时间，是吧？或者说
0: 孩子可能觉得这时间有点短，
1: 哎，对的，或者说
0: 我完成了学习任务，我可能还需要，
1: 哎，还想再玩一玩，
0: 用手机当做一个工具，我需要用它来查一下一些资料。
1: 哎，对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头脑风暴的话，你会问他，你都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他可能会有很多解决办法，咱们就可以去想一想每一个方案是什么。当你觉得这个方案不合适的时候，我们看看下一个方案行不行。
0: 哎
1: 哎，不断的去看每一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然后
0: 调整，
1: 去随时的调整。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孩子的这个能力也会提升。
0: 哎，尤其是执行力。
1: 对的，执行力，
0: 就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跟孩子去沟通啊，去进行一些调整啊，哎，有错不怕。
1: 是的，
0: 只需要和孩子不断的去复盘，
1: 对的，
0: 达成一个相对的叫共识，
1: 对的，达成共识，
0: 哎，这也是后面的步骤了，是不是？
1: 对呀，这也是后面的一个步骤了，一点一点的来嘛。
0: 拢共分为几步？目前我们已经说了几步了？
1: 我们目前已经说到了这个第五步了。第一步的话，我们是先
0: 冷静
1: 下来。第二步的话，我们
0: 定义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咱想一想都有啥办法？
0: 头脑风暴，刚刚记得。
1: 第四个就是这么多方法当中，咱想一想哪个方法行，哪个方法不行。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选择了哪个方案。到了第六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我都已经执行一段时间了呀，对吧？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效果好，那我们就继续执行。但如果说这个效果跟我们
0: 不尽人意了，
1: 不太一样，反而好像更不好了。那咱们再次重复头脑风暴，评估选择，达成共识。
0: 哎，后面三步，
1: 哎，
0: 再来一波
1: ，
0: 冷静期，到定义问题，再到我们刚刚说头脑风暴，再来评估选择。
1: 对的，
0: 然后是达成
1: 共
0: 识，然后最后一步
1: 就是试行和调整嘛，
0: 试行和调整
1: 啊，就执行，
0: 总共分六步，
1: 对，总共咱们分成六步，
0: 所以这六步，刚刚王鑫老师也强调，后面三步，三到四步，
1: 三四五
0: 是
1: 咱们就
0: 逐渐可以反复的去，
1: 对的，
0: 把它再复盘呢，再给它盘活，这个到底这规则怎么制定，制定出来到底是怎么去遵循，怎么去一步步做，哎，这都是需要父母和孩子进一步的去交流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建立的是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信任感，
1: 信任感，尊重感，更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觉得，你不是跟问题一起对付他，而是跟他站在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现在很多家长都走一个这个偏区，就是他真的跟问题站在一起了，也不是说他跟问题站在一起了，他成了孩子的另一个问题。
0: 哎，
1: 也就孩子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得解决你。你说孩子能不累吗？
0: 孩子可能更多的精力没有在解决问题上，
1: 对，
0: 反而是，父母给孩子平添了许多烦恼。
1: 哎，是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进行
0: 学习、
1: 成长啊，这个才是挺重要的。
0: 让孩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同时呢，有一种责任感。成就感，胜任感，
1: 对，
0: 什么时候都能自主去选择的这种 选择的权利也赋予给孩子。
1: 是的，让他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而不是被支配的。
0: 嗯，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父母和孩子不仅能够收获这种良好的亲子关系，更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沟通能力的互相的一个提升。
1: 哎，对的，让这个父母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孩子的榜样。
0: 嗯，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哈。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王鑫老师啊。在节目的上半段，王老师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亲子间有效沟通的一些科学实用的好方法。那可能在这个沟通当中，我们也说到了一些步骤啊，像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从这个开始的时候叫做
1: 冷静期
0: 、哎，要定义问题，再到后续的这个头脑风暴呀，还有
1: 评估选择，
0: 还有
1: 达成共识
0: 、还有这个什么复盘这个阶段哈，哎，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家长存在一些误区，尤为重要的一点的误区，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我都用了，你这招我也都使遍了哈，但是呢，我发现并没有我期待的这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哎，这个应该怎么去纠正？
1: 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他认为我已经这样做了，他就应该马上见到这样一个效果
0: 变化。
1: 对的，但是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说这个。首先你的沟通模式你自己要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其实你刚开始用这个正确的沟通模式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也是有一些错乱的，你就可能刚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后面呢一下又想到了我学了正确的沟通方式，你自己也是混乱，所以你自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可能下意识不自觉的你已经用了以前的了，所以你首先这个东西你自己先适应了，不是你用了一次两次它就有效果的，而且的话就是说孩子他也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有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就是个案，他这个妈妈就是学了这个正确的方法之后试了几次，他觉得没用，他觉得孩子没有改变，他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后来这个孩子跟我说，我妈那两天像抽风一样，说突然他那样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也得有个适应过程，不能说是马上立竿见影的，我们说你这个沟通的大门它不是一天关上的，是吧，你如果说只试了两天，然后你认为他没有按照你那样听话，你就又不这样了，他就觉得你在对付他，他不是真心想跟我沟通，让跟我交心，要跟我做朋友，他就是想换一种方式让我听话，他就会有这样一个想法，你这样总是这样尝试，你以后用什么好的方法，万能方法不管用了，
0: 不奏效了，
1: 对的，
0: 对，就像刚刚王鑫老师说到的，就是想让孩子听话，这太可怕了，
1: 对的，
0: 应该从意识上，家长朋友们从意识上，就要去给自己一个全新的改变，就是我要和我的孩子有一个有效的这种亲子的关系沟通
1: 的
0: 方式，
1: 对，
0: 而不是说我要改变我的孩子，让学到更多的技能方法来改变孩子的意识，让孩子更听我的话，
1: 对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就你只要坚持你就能看到变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上这个打课的时候，好多那个学生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看很多家长都在学这个家庭教育，你们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去学？我以为我听到答案是爸爸妈妈爱我怎么的，有一个声音他特别洪亮，他说他们想对付我，所以说你一定要去，你学完方法去坚持实践，咱们得做到这个知行合一，才能够有收获，
0: 其实说如果是这个说他们只想用来对付我，只想用来更好的管教我，这样的话说到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如果听到了一定会觉得很扎心，很揪心，
1: 对的，很扎心。
0: 其实我们说的啊，为人父母一定要是为子女计深远，更多的其实都是出于爱，可是这个爱是要讲求一些好的方式，
1: 对的，
0: 是不是，不要是只有这种说教才去沟通，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成为另一个误区，
1: 对的，如果说这个爱它没有好的方式，错误的方式，或者是太浓太多，它反而变成了一种
0: 负担了，
1: 压力了，
0: 好，那就刚刚娇晶说到这一点，就是王鑫老师说是不是说教，只有说教的时候父母可能才和孩子达成这种沟通的一个形式，这恐怕也是不行的，
1: 对的，一个是他只有想说教的时候才沟通， 或者是他一沟通就变成了说教对，就很麻烦。所以说我们这个沟通就是渗透在日常当中的一点一滴的。
0: 嗯，
1: 就比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个手机，其实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可以去沟通一些他感兴趣的呀，
0: 嗯，
1: 啊，不一定非得总说你自己认为的，
0: 嗯，
1: 去沟通一下孩子感兴趣的，比如说，
0: 嗯，
1: 他最近对哪款游戏感兴趣，
0: 嗯，
1: 是吧，他喜欢哪个明星了，他为什么喜欢了，
0: 嗯，
1: 都跟他聊一聊。
0: 嗯，
1: 我们说你只有有关系了才能有后面的一切。
0: 嗯，
1: 你跟他的关系是那种紧张的，
0: 嗯，
1: 可能你后面去做什么他都不太愿意去接受的，
0: 因为孩子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思维模式。
1: 哎，对，
0: 因为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呈现的全是这种控制，
1: 嗯，
0: 要挟，
1: 是的，
0: 哎，掌控，
1: 就是，嗯，
0: 啊，这一系列的负面的这种情绪，那孩子恐怕是没有沟通的。
1: 对，只要一说，嗯，反正就是孩子不愿意听的那些事，
0: 嗯，就来了，
1: 对，
0: 就是这些。
1: 嗯，所以我们说，嗯，在沟通的前提下，你多去了解一些孩子感兴趣的信息啊。
0: 嗯，
1: 我有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实验，
0: 嗯，
1: 就很多家长咨询都是孩子玩手机打游戏，玩手机打游戏。
0: 嗯，
1: 有一个挺严重的，他家孩子是放假的时候，那是一个五一假期，
0: 嗯，
1: 每天他妈妈说就是中午11点打游戏到第二天凌晨4点，
0: 嗯，
1: 睡觉了，睡到第二天11点，
0: 嗯，
1: 起来继续玩，
0: 嗯，
1: 就是那么通宵玩。后面我就在想，我说这个游戏到底有多好玩，能让这个孩子这么通宵去玩啊？
0: 嗯，
1: 我就也下载这个游戏，
0: 嗯，
1: 我就想试一试，
0: 嗯，
1: 啊，到底有多好玩。那你玩完之后确实也好玩呀，
0: 就是每一个阶段都给你各种的认可
1: 啊，对对，
0: 奖赏
1: 啊，对，
0: 嗯，
1: 它确实好玩，确实有意思。所以说，
0: 嗯，
1: 但是它为啥有意思啊？一个是我赢了，我有成就感，
0: 嗯
1: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说你数学考多少分，这道题怎么做，
0: 嗯，
1: 没有那些烦乱的，
0: 嗯，
1: 我自然而然的我喜欢在这个游戏里面，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知道了这个东西确实好玩，你先肯定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这个解决办法，
0: 一起玩呗，看看你咋
1: 玩，
0: 嗯，
1: 对，你教教我，让他有点成就感，
0: 嗯，
1: 那自然而然的可能你跟他去沟通了，跟他交流，
0: 嗯，
1: 跟他一起了，
0: 嗯，
1: 他慢慢就把这个游戏他不愿意玩了，
0: 就淡忘了。
1: 对的，
0: 尤其是一些什么样的家庭，孩子更容易染上这个我不停的玩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恶习，
1: 嗯，
0: 就是爸爸妈妈十分繁忙，可能抽出，嗯，每天抽出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的时间都没有。
1: 对的，
0: 这个孩子常年没有陪伴，
1: 嗯，是的，
0: 他只有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找到那种存在感。
1: 哎，确实是
0: 这个是尤为可怕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一些就是高质量的家庭吧，
1: 嗯，
0: 可以这么说，父母在一些双休日啊，或者说这个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是对孩子有陪伴的。
1: 哎，
0: 比如走进博物馆，去走到一些什么农庄，
1: 嗯，
0: 哎，在带孩子进行什么采摘呀，啊，一家人其乐融融要野餐呐，啊，
1: 嗯，
0: 哎，变着花样的带孩子出去玩的。
1: 哎，
0: 这种孩子他是绝对不会有手机这样的一个困扰
1: 的。是
0: 的，嗯，
1: 对。还有就是那些喜欢打击孩子的，他喜欢在游戏当中去找这个成就感。
0: 嗯，
1: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去说孩子，
0: 嗯，
1: 你也可以去讲讲你嘛。
0: 嗯，
1: 我们有一个家长是我们一起去培训的时候一个家长，
0: 嗯，
1: 他说这个孩子不愿意跟他沟通，说为啥呀？
0: 嗯，
1: 后面我们就听他打了一个电话，
0: 嗯，
1: 跟孩子打电话。孩子他出来学习嘛，
0: 嗯，
1: 孩子是在这个外婆家还是这个反正长辈家，
0: 嗯，
1: 打电话就说1分钟，一分钟可能都不到，
0: 我只有1分钟给你，
1: 跟这
0: 种感觉，
1: 跟他自己的妈妈说了几句嘛，然后就要孩子接电话。
0: 嗯，
1: 我们以为都会说点什么呢啊，
0: 嗯，
1: 你们吃饱了吗？
0: 嗯，
1: 穿的怎么样啊？
0: 妈想你了，想妈妈呀，
1: 哎，对呀，
0: 啊，
1: 就
0: 是这些温情的话啊，没有，
1: 这
0: 上来就是问的是什么？
1: 那个数学作业写了吗？那个卷子我看又发了两趟。
0: 嗯，
1: 那孩子都没说啊，行，写了，电话就挂了。
0: 哎呀，
1: 就直接挂了。后面我们说，你这样的话，如果说你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太愿意去接，
0: 嗯，因为你没关注我这个人。
1: 对，就是在关注你关注的问题。
0: 嗯，
1: 后面第二天说你再打个电话吧，
0: 嗯，
1: 分享一下你最近出来学习你的事儿。
0: 嗯，
1: 哎，又打电话，这回没有说这个作业的问题啊，
0: 嗯，
1: 说的是，哎，那个我 今天培训之后去那个公园溜达了，这边公园那个池塘里面开了好多荷花，咱们家那边都没有。这个孩子就跟他说了，那荷花什么样呀？我今天怎么怎么样了？
0: 聊
1: 了15分钟，聊
0: 点古诗杨万里的是不是，就可以想到那古诗，跟孩子一起探讨探讨。
1: 所以说这个沟通的内容也挺重要的，
0: 所以说要建立好的关系更是重中之重了。
1: 对的，先有关系才有教育。
0: 好了王老师，我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呢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鑫老师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这些科学实用的一些好的方法方式哈。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受到更多的启示。好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好的，感谢这个听众们的聆听。
0: 好，那稍后呢17点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北京时间17点。
9: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 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两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两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5: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0: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5: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0: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0: 大家好，我是一宁。现在呢已经是七月的中下旬了哈，我们呼伦贝尔呢也是正式的迈入到了主汛期，那集中降雨的天气呢现在也是明显增多，有一些细心的市民朋友应该现在已经发现了，最近呢这是阴晴多变，像一些阵雨天气啊或者是强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时常的突袭我们的生活。
0: 嗯，确实这样。
10: 对，
0: 那每到这个时节呢，像山里的沟谷啊、河道沿岸地区呢、低洼的路段也都是防汛安全的一个重点防控区域，再加上呢这个中小学的暑假呢已经是全面开启了，像野外游玩呐、河边垂钓、亲子嬉戏的市民和孩子越来越多。
10: 哎，是那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对形成像这个洪涝灾害呀或者是溺水事故啊这样的情况呢，安全的这个风险呢也是叠加的成倍增加了哈。那现在呢这个汛期呢天气变化比较快，这险情呢自然来的也比较急，其实呢也是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侥幸和松懈，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专门的来聚焦一下汛期的安全吧，也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给您答疑解惑。
0: 是，那最近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一些市民的疑问哈，说大家最为关心的无非就是这几个问题，说今年呼伦贝尔这个汛期雨水到底多不多呀？
10: 哎，是 啊
0: 家里需要提前准备哪些应急物资啊？你像带孩子去户外呀、河边游玩，怎么才能有效的来规避溺水风险？带着大家的这些疑问哈，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并且告诉大家如何避险自救。
10: 哎，那我们首先呢就要从大家最关注的汛期的整体形势来说起。你像今年吧，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呢，我国多地呢雨水都是属于这种偏多的天气，那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汛期整体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哪些区域是这个防汛的核心隐患区呢？是否有高风险区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专门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专业解读吧。
11: 结合气象年度气候预判，我市今年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连续降雨可能造成部分河流水位上涨， 综合整体形势来看，七月下半月和八月上旬强降雨过程较多，都为降雨集中期，请大家多留意手机社区推送的气象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各类防范准备，不要等到险情出现时再仓促应对。那么有五类重点隐患区域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山区山洪乡镇，大兴安岭沿线沟壑众多，土层疏松，连续降雨极易形成山洪，山沟两侧土坡容易发生小型滑坡，隐患隐蔽，平日看不出风险，暴雨后快速显现。二、沿河村落雨放牧点，全市3000多条大小河流汛期上游来水，叠加本地降水，水位易上涨，河道周边简易棚圈、牧道、农田易被冲刷，狭窄河段水位上涨速度更快，不易察觉。三、城区老旧低洼片区，老小区、下穿桥、地下车库出入口排水能力有限，短时大雨排水跟不上积水速度，行人、车辆通行风险高，村镇之间的连接道路易被雨水覆盖，外来旅游人员对当地路况不熟悉，可能造成一定风险。四、偏远老旧危房，牧区、乡村部分老旧土房地基偏低，长期雨水浸泡易墙体开裂，地基松动，居住的群众要提前留意雨情，做好转移准备。五、草原野外放牧点，牧区面积大，管护站、放牧点缺少完善的排水，暴雨后积水难排，上涨河水容易阻断牧道，人员牲畜转移不便。
0: 听完安琪的介绍哈，感触挺深的。说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个防汛呢只是城区低洼地段的事儿，
10: 对。
0: 但是啊，听完之后，哎，了解到了，像牧区的放牧点儿、林区的山沟河道，包括山间临时的驻点儿，它都是暗藏着防汛的隐患。
10: 哎，是，尤其呢是咱们常年生活在草原呐、林区的这些牧民和林区的这些居民，常年呢是比较安稳的度过这个汛期的，很容易就产生一些麻痹心理哈，觉得年年的汛期都没啥大事儿吧，也不用太过谨慎了。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了这种连续降雨过后呢，像山洪啊、路面积水啊、河道涨水呢，其实都是瞬息万变的，险情呢往往也是比较突发和迅猛的，根本也不会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那这种侥幸心理其实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0: 是，那么很多危险呢都是藏在于习以为常当中，那大家呢对身边的环境可能是太过熟悉了，反而会容易忽略汛期的一个突发风险。那相信呢，很多百姓也和我一样啊，心里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咱们全市的防汛物资储备、应急抢险队伍调配是否全部到位，如果说遭遇了极端强降雨突发险情，我们应急力量能不能快速的响应，扛住压力，妥善的处理呢？
11: 以前呢，我市物资采取了分级储备，各集市区也会结合本地的需求对物资进行年度更新。我们入汛前呢，也梳理了各地区应急救援物资和队伍，所以说当遇到极端天气时，我们会结合防汛的趋势变化，视情向重点地区前置队伍物资，做好重大的灾害准备。那么物资方面呢，各级各集市区仓库分类存放编织袋、救生装备、抽水泵、照明器材、急救用品等，并结合牧区长途作业需求，额外储备御寒被褥、轻量化救援装备。在队伍方面，我们的防汛抢险队伍分为群众抢险队伍、非专业队伍抢险队伍和专业抢险队伍。那么群众抢险队伍主要为抢险提供劳动力，非专业抢险队伍主要完成对抢险技术和设备要求不高的抢险任务，专业抢险队主要完成极难险重的抢险任务。
0: 听完介绍呢，让人特别安心哈。这个分梯队组建的专业抢修队伍，精准覆盖城区、牧区、林区不同的场景，然后再搭配着针对性全覆盖的防汛物资，甚至是充分考虑到了林区、牧区偏远点位的特殊防汛需求。准备工作呢，可以说是细致又周全，能看出哈这个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严防死守的一个工作态度。
10: 哎，是充足的这个物资啊和专业的队伍呢，其实也是防汛抢险的底气所在了。然而呢，像科学完善的预案呢，其实也是处置险情的核心指南。咱们呼伦贝尔呢，地域很辽阔，像城区啊、林区啊、草原的地形环境和风险隐患呢，也是各不相同的。那针对这些差异化的风险呢，也是有一些专项的防汛预案哈。那究竟这些保障险情的处置是否是科学有序的呢？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11: 我们在2022年就印发了我们全市的呼伦贝尔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这个预案呢，是全市应对洪涝、山洪、城市内涝、牧区干旱以及水库堤防险情等各类水旱灾害的总行动指南。预案立足于咱们林区、草原、农区、城区差异化的风险特点，坚持人民至上啊，以防为主，搭建起市、旗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指挥架构，清晰地划分了应急、水利、气象、农牧等相关部门的分工。预案的设置完整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机制，按照灾害轻重划分为四级应急响应，每一级都明确了对应的值守、巡查、人员转移、抢险处置等措施，同时呢，涵盖了事前物资队伍储备、日常演练以及灾后群众安置、工程修复、工作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让从预警发布到抢险救灾、灾后恢复，每一步都有标准可依，保障各类水旱灾情能够协同有序开展处置工作。

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防汛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儿哈，咱们来了解的呢是我市的一些防汛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套全流程立体化的一个防汛的方案，我感觉也是受益匪浅了。
0: 是，你像从前期的气象预警、险情的排查、应急的响应，到中期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再到后期的灾后抢修、隐患修复、善后处置，可以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覆盖。
1: 哎，是，再加上你看咱们有市一级的、旗一级的或者是乡镇一级的，一共是三级的指挥体系，他们呢都会层层联动，无缝衔接的。如果说一旦出现险情了，就能够快速的去响应，精准的去处置，彻底的避免了慌乱无序的这些情况。
0: 是的，而且呢防汛呢从来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是多部门协同作战的一个系统工程。你像气象啊、水文啊、水利、应急等等这些部门，分别掌握了雨情、水位、水库运行等等核心的数据。其实有的时候啊，也许大家也很好奇哈，说这个咱们是如何打通各部门信息的一个壁垒，实现数据共享、快速联动、凝聚防汛合力的呢？
1: 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2: 就是我们现在建立了这个各级防汛抗旱的工作微信群，它就会打通气象、水利、住建、交通，还有各级市区应急管理等所有涉及防汛部门的数据接口，以此呢可以实现雨情、水情、险情的信息实时互通。那么每当出现降雨过程时，气象部门首先会发布降雨量、预报、预警以及各种的预警信息，那么水利部门会发布全市的水库运行情况，水文部门会发布全市河道水情信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也会调度各旗市区上报各地雨情、水情与险情信息。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组织气象、水利、交通、住建等部门开展会商会议，进一步研判天气形势和安全防范工作。当遇到重要降雨过程，我们将启动联合值班值守和信息日报告机制，随时沟通处置突发险情，最大程度压缩应急。

0: 实时数据共享、定期联动会商、提前分析研判，这套联动机制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关键。
1: 哎，是。
0: 哎，汛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1: 嗯，
0: 你像各部门呢，打破了信息的孤岛，同步实时动态，才能提前呢预判风险，精准预警，把防汛工作呢做在险情发生之前，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
1: 其实要说到汛期，最让人揪心的可能就是夜间突发的多案时强降雨和暴雨的天气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居民他都在夜间熟睡呢，很难及时察觉雨情变化和突发的险情，会错过最佳的避险时机。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突发的恶劣天气，咱们的应急工作人员是如何快速的监测上报灾情，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的呢？来继续听采访录音。
2: 遇到这个短时强降雨还有夜间暴雨的话，它是隐蔽性比较强，
1: 嗯，
2: 群众防范意识是很容易松懈的。那么我们应急局是平时日常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市级、旗市区两级应急局全天候的值班值守，并配备代班领导在岗统筹，值班人员实时盯紧雨情水情信息，持续接收气象预警，事发歧视区发生灾害时，要立即到现场核实灾情，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及时向呼伦贝尔市防止报告，同时续报灾情的后续情况。市防止当接到重大的汛情、旱情、险情等报告后，我们也会立即报告市委、市政府和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并及时续报。
0: 24小时全天候的在岗值守，实时呢监测研判，听到这里呢觉得特别的踏实了。也正是因为呢有这一群应急工作人员的日夜坚守、风雨待命，哪怕深夜突降暴雨、突发险情，也能够在第一时间呢捕捉动态，快速的处置，为全呼伦贝尔市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他们的坚守啊，要值得我们点赞的。
1: 嗯，其实说完了部门的防控工作啊，我们需要回到的是每个人自身了。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大家可能最想知道的就是，如果遇到了一些险情，我们应该如何应急的去找一些避险的方法呢？
0: 嗯，
1: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偶遇路面积水，或者是家中遭遇了雨水倒灌，又或者一不小心遇到了山体滑坡、山洪来袭这些突发险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第一时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遇到风险了、危险了，我们要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去求助和求救呢？
2: 先说第一种，路面大面积积水导致慢路险情。如果行人在路上遇到积水漫过路面，第一反应不要贸然趟水前行，立刻向地势更高的路边、台阶、高地撤离，远离积水区域。如果正在车内，积水刚刚漫过车轮一半时，不要继续向前开，要平稳倒车驶离积水路段。一旦积水已经没过车门，不要贪恋车内财物，要立刻解锁车门汽车，向高处快速转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再拨打求助电话，等待工作人员处置。那么第二种，当自家房屋进水的险情，发现屋内地面渗水、雨水倒灌进屋，应先立刻切断家里的总电源，拔掉所有电器插头，防止积水导电触电伤人，优先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家人转移到房屋二楼、屋顶或者周边地势更高的邻居家中，不要先收拾家具、贵重物品。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墙体出现渗水发软，应立刻离开房屋，不要停留。转移过程中应随身携带手机、少量饮用水、证件，方便后续联系救援人员。第三种，遭遇山体滑坡、边坡溜塌险情。如果正在山沟、山坡附近，听见山体传来泥土、石块滑落的声响，或者看见墙面、地面出现新裂缝，第一时间向

滑坡体两侧横向快速撤离，千万不要顺着山坡上下跑，撤离到距离山体至少几十米的平整高地，不要在大树、电线杆、墙体下方躲避，短时间内也不要回到房屋。山沟滑坡过后可能会出现二次坍塌，风险依然存在。那发生以上任何一种险情，我们群众都可以通过几种官方正规渠道求助，全国统一的应急救援电话110、119，遇到人员被困、房屋坍塌、车辆泡水等紧急危险情况时直接拨打，接线人员也会同步调度我们应急防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也可以拨打各个集市区的应急局值班电话，当遇到积水、河道涨水、房屋险情时可以直接拨打，工作人员也会就近处置。

0: 这三类高频险情的避险步骤啊，讲解的可以说是特别的细致，实用性很强了。每一个操作细节都关乎人身安全，没有这种晦涩的专业术语，都是我们百姓能听懂用得上的干货。也希望呢，大家听完之后啊，都要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关键时刻能够自救会避险。
1: 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些这个宣传当中能够发现哈，很多的市民其实都存在侥幸心理的，这也是一些这个汛期安全时遇到的一个最大隐患了。因为不少人呢会觉得说，哎，雨不大呀，这也下不长啊，我冒着小雨去河边散散步，为了省事儿走一下积水这种穿桥啊，或者是靠近河道去游玩，没什么大事儿。可殊不知啊，危险呢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举动里。像那些暴雨天气之下，哪一些区域是绝对不能靠近的，必须主动去远离的高危险区域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采访录音。
2: 暴雨天气，雨水会改变很多区域原本的安全状态。很多时候平时看着安全的地点，可能降雨后风险就会大幅升高。那么下面我会分几类明确不建议大家前往且必须要主动远离的区域。第一，各类河道、河滩、河岸边滩涂，哪怕河道当下水位看起来不高，但上游山区降雨会导致水位突然暴涨，水流速度会瞬间加快，人站在滩涂上很容易被涂增的河水冲走，同时河道两岸泥土被雨水浸泡后容易坍塌，岸边站立有坠河风险。暴雨期间不要去河边散步、垂钓、玩水。第二，山区山谷、山沟、林地低洼处，短时暴雨极易在山沟形成山洪，山沟狭窄，水流冲击力极强，一旦山洪下来几乎没有躲避空间。山林边坡经过雨水浸泡，容易出现滑坡、落石，进山采摘、放牧、徒步都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暴雨期间严禁不要进山。第三，城区下穿桥、地下通道、低洼巷道，这类区域地势较低，积水聚集速度快，积水深度肉眼很难以精准的判断，水下可能存在坑洼、缺失井盖，行人趟水容易摔倒掉入井内，车辆驶入极易熄火被困。暴雨时段应尽量绕行，不要抄近路从下穿通道通行。第四，老旧土坯房简易临时搭建棚舍，围墙下方，老旧房屋地基墙体吸水后容易坍塌，临时采钢棚院墙经过雨水浸泡，根基松动，容易整体倾倒，不要在房屋屋檐、围墙下避雨停留，更不要临时躲进废弃危房。第五，电力设施周边区域包括电线杆、变压器、漏电配电箱、电线下方，暴雨天气电线容易老化破损漏电，积水会传导电流，靠近极易发生触电事故，不要在电力设备附近避雨，发现水中漂浮电线应立刻远离，不要触碰。第六，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管网入口，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有限，暴雨容易发生雨水倒灌，一旦积水封闭出入口，人员容易被困，暴雨预警发布后应尽量减少进入各类地下密闭空间。第七，陡坡、土崖、采矿废弃边坡，雨水冲刷会破坏山体表层结构，损失可能发生滑坡、落石，不要在坡底行走停留，更不要靠近边坡拍照放牧。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防汛的相关知识以及如何避险。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业的一个讲解，我们才意识到暴雨天气的危险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啊，暗藏死角。我们看似平常的像河边的滩地呀、下穿的桥洞，还有老旧的墙角，包括电线杆的周边，在汛期降雨天气当中，全都变成了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点。当然就建议大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逗留，或者是冒。

0: 我们一般不会准备像比较大型的这个抢险的设备。
1: 是。
0: 那我们在日常的自救的物资呢，怎么样能够从容的去应对？比如说房屋一不小心进水了，或者是突发停电了，或者是路面积水了，这样的一些汛期突发的这些状况呢，我们来听一下专业人士给我们出来的一些建议。
2: 各位很关心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普通居民不用准备大型的抢险设备，只需要提前准备一批轻便易存放的基础自救设备。那么第一类，通讯与照明工具，充满电的手机，备用充电宝，保证险情断水断电后能够联系救援，强光手电筒，防水头灯，一次性荧光棒，夜间积水停电时用来照明，避免踩空磕碰，提前记下家人网格员防汛求助电话，手写贴在墙上，防止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外界。第二类，防水涉水防护用品，成人儿童款救生衣、救生圈存放在家中易取用位置，房屋进水需要涉水转移时使用，加厚防水雨靴、防水手套，趟水出行可以避免划伤，接触污染水感染。大号的防水收纳袋用来密封手机、身份证、户口本重要的证件，防止进水损坏。第三类，应急饮用水与速食食物，按照家中常用人口的数量，储备至少3天用量的瓶装饮用水，储存不需要加热。

0: 防水、积水封堵的工具，少量沙袋、防水塑料布，暴雨来临前可以提前堆放在入户门、阳台门口，阻挡雨水倒灌。小型的手动抽水泵，加长水管，屋内少量积水可以自行排出。铁锹、抹布、水桶用来清理屋内积水、淤泥。
1: 这份居家应急物资清单哈、挺接地气儿的，性价比也很高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轻松的来备齐，操作简单，实用性可以说是拉满。提前呢备好这些小东西小物件哈、遇到突发情况就不会措手不及了。
2: 对
1: 啊，就能够居家自救啊、临时避险，为大家提供很大的一个保障。
2: 嗯，还有一个大家就是在出行的时候最关心的问题了哈。你像近期这个持续降雨啊，城市的道路啊，还有乡间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积水。
1: 嗯，
2: 不管是步行啊，还是开车，那遇到这个深水路段的时候呢，都容易手足无措，怎么办呢？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不太懂这个正确的通行的规则，可能会出现贸然涉水的这种事件发生，最终呢也容易引发一些危险，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咱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聊一聊吧，如果说遇到了深水路段，咱们到底应该如何安全通行呢？
0: 先讲讲当咱们行人遇到道路深积水的处理方式。首先应判断积水的深度，如果积水超过成年人脚踝，那就不建议大家趟水通行，直接选择绕行地势更高的道路。无法绕行时，必须要提前寻找长木棍、长雨伞，一边走一边探路，排查水下是否存在缺失井盖、深坑、碎石。要远离积水路段两侧的电线杆、配电箱、广告牌底座，防止水下漏电、触电。结伴出行时，人与人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扎堆趟水，避免多人同时跌倒。不要在积水路面追逐玩手机，视线受阻容易踩空。如果行走过程中脚下出现下陷，水流冲击力变大，应立刻转身退回高地，放弃涉水。儿童、老人尽量不要独自经过积水路段，需要家人陪同。儿童禁止在积水里玩耍打闹。那再讲讲机动车驾驶员遇到深积水路段的操作规范。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通行情况，如果已有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应直接掉头绕行，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强行通过。当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时，也不要下车盲目驶入。积水深度仅淹没轮胎三分之一以内，应低速、匀速、缓慢通过，全程不停车、不加速、不中途换挡，防止水流倒灌进发动机。积水超过轮胎一半高度时，直接放弃通行，寻找其他路线。车辆行驶途中一旦熄火，千万不要二次点火启动发动机，二次启动极易造成发动机永久损坏，同时车辆会快速进水，人员被困风险升高，应立刻解锁车窗，打开车门，迅速撤离车辆，前往高处安全地带。不要把车辆停放在低洼的巷道、地下车库、桥下低洼处这些地方，当收到暴雨预警后，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地势较高的露天停车场。救援人员到场以后，也要配合工作人员牵引拖车，不要自行留在车内等待排水，优先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
1: 其实啊，讲的内容呢，其实也是每次防汛汛期哈、我们反复要提醒的一个重点了。
2: 对，
1: 那总结下来就是什么呢？行人呢、务必探路绕行，远离深水；车辆呢，坚决不能强行的涉水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水坑下面到底有多深。
2: 哎，
1: 啊，尤其是要提醒各位车主哈、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了。
2: 嗯，
1: 每年其实都有不少车主因为一时的侥幸不懂常识，二次启动车辆。 辆，不仅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也会造成大额车辆的一个损毁，得不偿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关键点。
2: 哎，是。

0: 咱们从这个隐患排查呀、物资储备呀，一直到预案部署和避险自救呢，其实咱们今天普及了很多有关于汛期安全的相关知识哈。其实呢，我相信啊，大家也是想全面的去了解针对我们2026年的整个这个汛期，呼伦贝尔市的应急部门还有哪一些系统性和全方位的工作安排吗？怎么样去全力的守住群众的安全底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采访录音。
1: 今年呢，我是防汛抗旱工作也是始终全程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汛前我们已经更新公示了各级防汛责任人，全覆盖排查河道、水库、低洼小区等各类风险隐患，并逐项整改消耗，同步完成山洪、城市内涝、农牧业抗旱各类应急方案。我们也配齐了专业社会多支抢险队伍，储备充足的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升级雨水情监测设备，通过短信、公众号等多渠道及时推送暴雨、山洪预警。汛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旦出现险情，会第一时间通知低洼、山洪易发区域群众提前转移，做到应转尽转。汛期同步做好人工增雨、水源调度，保障大家饮水灌溉，持续改造排水管网，加固避险水库，完善应急避难场所，也会常态化的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辟谣，也欢迎市民主动上报身边积水河道隐患，干群一起守住汛期安全，御旱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
0: 也非常感谢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细致解读以及跟我们介绍的全面的一些部署的工作。那么从汛期前期的全域隐患排查、物资队伍储备，到汛期期间的实时预警、人员转移、应急处置，再到雨后的工程修缮、隐患整改，全链条、全方位的筑牢了呼伦贝尔市的汛期安全屏障。
2: 我最大的感受呢，应该是汛期安全啊没有小事，防线建设呢也离不开各部门的严防死守，也是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自觉防范。那我们说啊，防汛避险呢，其实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或者是某一群人的工作，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责任。
0: 没错，那听完相关的介绍呢，相信啊大家能够摒弃呢侥幸的心理，牢记呢避险知识，远离危险区域，提前呢做好居家应急准备，提高自我的一个防护能力。
2: 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仅是自己牢记安全知识哈，也是能够提醒家人，叮嘱孩子紧绷汛期安全这根弦啊，政企联动，全民参与，才能够共同的去守好我们的平安夏日。
0: 那么近期呢，也是随着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哈、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多个地方呢启动了人员转移、停课停运等等应急措施。你像超市里的透明胶带呢，销量是大增的。居民们呢纷纷在家里的窗户上贴出了一个大大的米字，有人呢贴成了井字，还有人呢索性把整块玻璃啊贴得密密麻麻。
2: 哎，这个时候咱们就要问了哈，
0: 对，
2: 这台风来了，窗户上咱们贴上这种米字到底有用没用呢？
0: 是，这一做法其实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哈，几乎成了沿海居民防台风的一个固定的动作了哈。那有人说了，它能分散风力；有人说它能增强玻璃的强度；还有人认为啊，它就像是给窗户加了一层钢筋。
2: 那么这一卷只有几十微米厚的这个透明胶带，真的能够让几毫米厚的玻璃挡住每秒几十米的狂风吗？
0: 哎，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啊，很意外。普通的胶带几乎不能提高玻璃抵抗台风的能力。
3: 那它真正的作用并不是让玻璃变得更加坚固，而是在玻璃已经破碎之后尽可能的减少碎片分散造成的伤害。
2: 哎，此外呢，在台风初期的这个脉动风的作用之下呀，这个胶带呢还能略微的增加一些玻璃的阻尼，减少或者是抑制这个小幅的震动，那因为这个疲劳而产生的这个微裂纹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其实呢，这种作用仅限于延缓，远远的不足以决定这个玻璃最终的命运。
3: 对，那要全面理解这一点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台风究竟是怎么把一块坚硬的玻璃击碎的呢？
2: 哎，就是啊，这个风为什么能够推动一扇窗户呢？
3: 对，很多人觉得啊，空气很轻，因此呢下意识的认为它也没有多少力量。实际上呢，空气是一种流体，当它高速流动的时候呢，就会持续对建筑物施加作用力，这种力在工程上称为风荷载。
2: 哎，这个风荷载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风压与风速的平方近似成正比。
3: 是，
2: 也就是说风速增大为原来的两倍，风压也将会变为原来的四倍，以此类推。因此呢，这个超强台风的破坏力其实远远不是普通大风的几倍，而可能是达到十倍以上了。
3: 对于一块玻璃来说呢，它承受的总受力可以简单的理解有这样的一个公式哈，就是总受力等于风压乘以受力面积。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
2: 哎，对，是可以用一块这个两平米的落地窗为例啊，在极端的台风条件下呢，经过建筑体型的系数和高度系数放大之后，作用在玻璃上的等效风压可以达到3到5千帕，总的作用力呢大约是6000到10000牛顿，相当于持续承受600公斤到1吨左右的压力。
3: 那现代建筑之所以能够这个抵御这样的一个载荷啊，是因为呢门窗和主体结构都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规范进行抗风的一个设计，而不是依靠一卷胶带。
2: 不过呢，即使这个玻璃能够承受持续风压，其实真正危险呢往往是另外两种更加隐蔽的力学效应。
3: 对，比风压更加危险的是压力差。很多人认为啊，台风只是不断的把窗户往屋里推，实际上风不仅会推还会吸。当高速气流绕过建筑物的时候呢，根据一个原理，流动速度越大的区域静压力反而越低。因此建筑迎风面承受压力的正压力，而两侧和背风面则容易形成负压，就像一个呢一只无形的大手不断的向外来拉扯建筑。
2: 如果说门窗保持完整，建筑通常呢能够承受这种受力的，但如果说迎风面的玻璃首先被飞来物击碎了，大量的空气呢就会迅速的灌入室内，这个时候就会使室内的压力骤然升高，与此同时背风面仍然处于负压区。
3: 这样一来呢，背风面的玻璃啊，既受到了室内空气向外顶，又受到了室外负压向外吸，这两种作用呢共同叠加，承受的压差就会急剧的增加。那么建筑风工程当中啊，把这种现象称为主开口效应，也就是说即便迎风面没有破裂，在极端风压和建筑气密性极佳的一个情况下，室内外的一个压差也可能单独对玻璃造成巨大的威胁。
2: 哎，这也就会导致整扇窗户整体的向外鼓，甚至是飞出去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超强台风当中，人们有的时候会看到迎风面的玻璃只是局部破裂，而是背风面的整块的窗户却被掀飞，甚至呢屋顶也会随之受损，这个就是原因之一了。
3: 对，
2: 那真正导致建筑失稳的其实不仅仅是风，而是建筑内外的压力平衡在瞬间被打破了。
3: 那么台风来临的时候真正的做法哪些更有效呢？你看，相比这个贴胶带更有效的防护措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呢，紧锁门窗，保持建筑外围这种维护结构完整，避免呢形成主开口的一个效应。
2: 还有呢，您可以清理一下阳台和窗外的杂物，把这个花盆晾衣架这些物体呢都有可能成
0: 成为危险的飞来物嘛，所以呢就把它们都给清理掉。
3: 对，拉上窗帘，远离大面积的玻璃，即使呢玻璃破裂哈、也能够减少碎片飞出来造成的伤害。
0: 对，再有呢你一定要记住了，采用符合规范的抗风门窗和夹胶的玻璃。那对于台风多发地区啊，其实这才是最有效也是最可靠的防护方式了。
3: 对，最后呢也就是紧扣我们刚才说这个话题，就是窗户上这个米字啊，它其实并不是毫无作
0: 用
3: 的，对，它也是能够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并不是增强玻璃强度，而是在玻璃破碎之后呢减少散片啊，这个碎片分散，并在台风初期呢提供微弱的一个阻尼
0: 减
3: 震
0: 啊。真正抵御台风的其实真的就是建筑设计当中的风荷载计算了，这是流体力学对风场的一个分析，这也是材料科学对玻璃性能的改进。你像啊，这一张胶带或许能够带来的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么一点点的安慰哈，但真正守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其实啊都是科学与工程。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希望呢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8号，农历6月初5，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2万人次；
1: 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实现粮食进口新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与便民增收。
0: 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机场迎来暑运高峰高光时刻，单日保障运输起降14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0,934人次，成功突破20,000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标志着呼伦贝尔航空市场持续升温，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进入7月，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最佳旅游季节，加之暑期返乡、商务出行等多重客流叠加，航空出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为抢抓暑运黄金期，在呼伦贝尔市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呼伦贝尔机场提前谋划、科学调配，积极协调航空公司增投运力，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机场计划运营航线62条，通航航点达46个，国际级地区航点包括赤塔、乌兰巴托、首尔、香港，进一步满足跨境及地区出行需求。针对传统客源地及热门旅游城市，机场重点加密航班频次，着力提升航空通达性。密集的航班波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更多出行时段选择，也有效缓解了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压力。此次单日吞吐量突破20,000人次，不仅是对机场暑运保障能力的实战检验，也充分彰显了呼伦贝尔作为夏季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下一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动态优化运力配置，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旅产业繁荣贡献民航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1: 近日，两辆满载44吨、货值15.84万元俄罗斯亚麻籽的货运车辆平稳驶入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这是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区的首批进口粮食，标志着沪市贸易共用公路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这一创新举措成功落地，正式开启公路沪市贸易规模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宗商品进口新模式，为满洲里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作为我国对俄开放的前沿枢纽，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斯克州等优质粮食主产区，地缘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满洲里市依托近距离通关的便利，大胆创新拓展公路沪市贸易业务，将亚麻籽、葵花籽等特色粮油品类作为重点突破方向。与传统跨境运输模式相比，公路口岸运输具备运输距离短、周转快、调度灵活的显著优势，叠加便民沪市贸易免税政策红利，帮助进口企业大幅压缩采购成本，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跨境粮油流通链条。满洲里沪市贸易旅游有限公司进口部经理李克龙：
3: 我们平台企业以往通过沪市贸易以小商品为主，品类单一，规模有限，便民参与的门槛高，收益不稳定，缺乏持续的产业动力。此次首批进口粮食通关，补齐了大宗商品的短板，夯实了沪市贸易的产业支撑。
2: 为打通公路沪市贸易进口粮食通关堵点，搭建高效规范的跨境粮食进口通道，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联动满洲里18里海关、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联检联运单位，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抓手，赋能通关便利化，从监管模式、查验流程、行车动线到硬件保障逐一优化调整，统筹整合专用通关通道、标准化消杀处理区、合规仓储堆存区、智能查验平台、全流程视频监控等软硬件资源，构建集约化作业载体，以精准高效的通关服务保障新业务平稳落地。满洲里18里海关沪贸区监管科科长郎显坤：
3: 我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场地运营企业，协调相关事宜，实现资源共享， 同时建立一区两用分段监管机制，通过智慧监管设备辅助人工核查方式，实现公路边民户市贸易区进境粮食工作管得住、放得开。
2: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三队副队长杨晨：
3: 本次粮食物流通关是公路互贸设立后首次粮食进口通关业务，实现干品类贸易通关零的突破。此次通关工作中，我们创新粮食车辆查验模式，依靠智能查验、专机警力，实现即到即查、即查即走，保障跨境运输全程顺畅，助力互贸区粮食贸易稳步发展。
2: 此次粮食顺利入境，不仅填补了满洲里公路沪市粮食大宗贸易的空白，而且为口岸特色产业发展积蓄了新动能。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口岸，满洲里将持续立足自身区别优势与对俄资源禀赋，深耕对俄大宗商品贸易赛道，不断构建更高效畅通的跨境贸易服务体系。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国金：
4: 这两批货车顺利入境，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新突破，这将为企业降本增效、边民增收致富、政府涵养税源、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实现公路、铁路互市贸易联动发展，同时联合联检部门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探索，力争在俄籍人员携带物品便捷入区、互贸进口商品二次流通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活力，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7月10号，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居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位，早市渐渐热闹起来，黄瓜、豆角、西红柿、西瓜、香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色泽鲜亮，新鲜水灵。水果摊摊主王艳：
7: 市场早市开市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相当一个好事儿。你看看里边多好啊，是不是？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然后老百姓进来买东西也方便。
6: 蔬菜摊摊主赵婷：
8: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卖，把自己的菜卖出去，然后还每天给我们搞活动，非常感谢。来回走车也方便，然后这块人流量也挺大的，本身这块就挨着金街市场，我觉得特别好。
6: 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细细挑选，认真比价，询价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居民于女士：
9: 稀奇市场今天开业，这个市场挺方便的，菜挺全，价格便宜，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6: 新白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10: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是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6: 据了解，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白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又让居民买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 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11: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儿溜达溜达，就是会缓解很多。
6: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的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12: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6: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奇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13: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6: 小朋友李子轩：
14: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6: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七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三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15: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6: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16: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6: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

0: 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
1: 陈巴尔虎旗优质医疗下沉基层，便民诊疗守护健康；
0: 喝楚茶一家亲，鄂企进边疆，即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走进满洲里市。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阿荣旗亚东镇聚焦闲置农业资产低效利用问题，精准实测靶向发力，通过盘活闲置农业设施，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培育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传统设施农业迭代升级，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亚东镇标准化大棚园区建成于2019年，总占地面积近15万平方米，配套43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是全镇重点打造的设施农业基础资源。建成初期，园区为本地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后期因多种原因导致园区大棚长期闲置荒废。针对这一问题，亚东镇六家子村大学生村官王新建在日常走访摸排中精准发现资源闲置痛点，积极对接村内致富带头人、青年创业骨干及农业技术能手，牵头组建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全面接手闲置大棚园区的改造与运营工作。合作社按照分步推进、有序落地的思路，逐项开展设施修缮、设备更新、品种优化、复产投产等工作，系统性盘活闲置多年的温室大棚资源，让老旧农业园区重焕生机、焕发活力。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5: 找到了我们同一干的合作社和我们这个致富的青年带头人吴爱国，共同看一下这个现有资产的一个这个如何盘活，后期把这个大棚产业整体推动上来，从增收致富的角度出发，不仅带动了村民，也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的这个赋能。
4: 如今走进大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藤蔓上挂满饱满多汁的草莓西红柿，清脆鲜嫩的水果黄瓜挂满支架，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园区复产运营后，合作社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优先吸纳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入园务工，为村民搭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切实打通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亚东镇六家子村村民李淑梅：
6: 家里吧，老人有负担重，我家们这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这不纯属来挣点零花钱吗？就这么就来了，掐尖啦，打打岔子啦，完了那个果熟了，走揪揪果，有不好的果咱往外提一提，再好好炒啥的，反正就是咱农村的活。
4: 为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积极引进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优化种植体系，优选草莓西红柿、水果黄瓜、黄姑娘柿子、精品香瓜等市场热销的高端特色果蔬品种。同时，合作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精准对接省外优质销路，与山东寿光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搭建稳定外销渠道，每年可外销优质果蔬90万斤左右，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远销外地。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5: 现启用20大棚，预计年底启用后20个大棚。我们现目前呢有15个棚是

0: 草莓西红柿是运往山东寿光的，给他们进行订单式的供给啊。然后我们剩余的棚呢，去做这个我们当地的商超结合，走的是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方式。我们预计草莓柿子，达到90万斤才能供上就是我们山东寿光这块。我们下一步预计明年我们培育高糖的这个草莓西红柿，然后第三年呢也是做出了一个逐年的规划。我们第三年呢要做这个南瓜西红柿，跟那个寿光进行对接，预计可以走向出口。
1: 从资源沉睡到产业兴旺，亚东镇以闲置资产盘活为突破口，以特色设施农业发展为核心抓手，通过资源盘活、科技赋能、产销联动、连农带富的系统化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日前，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专家走进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服务，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3: 接诊过程中，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耐心接待每一位就诊群众，细致询问病史，并普及肛肠疾病预防保健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排便、清淡饮食、适度运动的良好习惯，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的同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基层，切实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
4: 第一方面呢，就是下基层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把我们那个中蒙医院的这个肛肠这个诊疗规范化，这个诊疗能带到基层来，让咱们这个陈旗的这个患者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安全有效的这么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诊疗这个过程。第二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下基层工作这个相互互通有无的这一个过程，能够让咱们基层的医生诊疗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宣教，把这个诊疗技术真正能沉降到咱们基层医院。
3: 陈巴尔虎旗居民郑月
5: 邀请这个市级这个中蒙医院来我们这儿坐诊，来给老人民群众那个创造了方便的条件，看病那个难，看病远的这个问题，这个措施是相当好，直接到这个基层来给老百姓看病。对，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3: 一直以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同上级医院帮扶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以务实举措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日前，喝楚茶一家亲，饿起进边疆，继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满洲里站送茶送文送健康专场活动在怡园社区举行，各族居民围坐品茶，共赏文艺，问诊健康。一场跨越千里的荆楚情谊被送到边疆群众家门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 茶香千两地，温情润边城，湖北省代表团将本土特色长盛川青砖茶赠予怡园社区，以醇香楚茶为纽带，将荆楚大地的深情厚谊送到边疆各族群众身边。品茶区热闹温馨，居民们纷纷驻足品鉴，细细回味茶香。怡园社区居民刘春丽：
8: 因为我爱人家是蒙古族，我们家呢平时呢就都熬奶茶，感觉今天这个喝这个茶的味道，我的感觉既有普洱茶的味道，也有咱们当地这个砖茶的味道。
1: 一口茶香拉近南北距离，也饱含着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湖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9: 这是湖北啊，是这个全 过侵占它的主产地。我们这次来呢，这个为我们这个满这里的各种群众带来了这个边硝茶，也叫湖北青山茶，但是呢它更是一款民族团结茶。我们这个长城山青山茶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啊。
1: 如果说醇香楚茶是连结两地的食物纽带，那么同台演绎的文艺节目便是传递心意的精神桥梁。草原码头琴曲目《奔腾的海流马》，歌曲《我的大草原》辽阔悠扬，荆楚民歌《六口茶》婉转温润，草原风情与荆楚韵味交织碰撞，拉近了鄂蒙各族群众的心，凝聚起深厚的民族团结情谊。此外，宜昌医疗队送健康服务同步开展，现场为居民解答常见病问题，耐心科普日常养生知识。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9: 今天呢，我们带着湖北人民的深情厚谊，从长江之滨来到我们美丽的满洲里市。我们的目的呢，是传承弘扬昭君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推进鄂蒙两地各族群众心连心。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和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满洲里市民委一起共同把以茶收容的活动做好不但推进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流，不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1: 一茶连荆楚，同心聚边疆。本次送茶、送文化、送健康专项活动是落实鄂蒙民族工作战略合作协议的生动实践，也是国家民委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产品销全国部署在口岸边城落地生根的缩影。今后两地将持续深挖昭君文化内涵，互学民族工作经验，畅通商贸流通渠道，共享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
2: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及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见习记者沈一冰、江怡静的报道。
3: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教，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操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作业，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10: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讲解了农机作业安全要点，配上警示案例通俗易懂，实景演练也教会了我完整规范的农机事故处理流程。后续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应用好，常态化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守好农牧场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3: 此次联合培训演练打通了农机安全学查练完整链条，实现了安全意识与实战技能的双重提升。
7: 本次节目编辑刘伯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奔腾会客厅每周特别节目奔腾周刊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

0: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与

0: 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 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C至30°C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

0: 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8: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7: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烟雨被动，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0: 跨越千里赴草原，万众欢腾赞盛会；
1: 赢在内蒙古，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出让25%股权，引资76.25亿元；
0: 自治区16运跆拳道比赛开赛；
1: 赛场逐梦，自治区第7届残运会见证拼搏力量。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到16号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何立峰先后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和海拉尔等地，实地调研自贸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口岸通关、中欧班列运营、陆港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等工作，深入了解相关外经贸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外贸进出口等情况。何立峰指出，设立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是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筑牢向北开放平台载体的重要举措。要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快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进一步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要切实做好检验检疫、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工作，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何立峰要求，要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技术等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电力与算电协同发展，以就地消纳的可行路径。要继续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千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

0: 情景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器乐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到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现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1: 伴着悠扬的牧歌与激荡的欢潮，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隆重启幕。精彩纷呈的赛事展演，独具特色的草原风情，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名游客慕名打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旭的报道。
2: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天津游客黄女士：
3: 我觉得草原上这个配上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2: 吉林游客美美：
4: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然后也是感到我们这个祖国的科技特别强大。那达慕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观看我们的这个那达慕的表演。
2: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5: 我第一次来内蒙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
2: 一场草原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日娜：
6: 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8号，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志强强调，全区金融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党建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把党建成效转化为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 要推动金融机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安全稳健经营，聚焦主责

0: 主业，支持实体经济，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1: 7月16号，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签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该项目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将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10家战略投资者，交易金额76.25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的报道。
2: 本次新能源板块 IPO 引入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内蒙古能源集团把自己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单独拆出来，成立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让它未来独立上市。这次就是在上市前先拿出25%的股份公开招募合伙人。内蒙古能源集团总会计师黄永贤：
3: 本次引入的10家战略投资者呢，是本着协同优先、赋能为本的原则，重点考虑企业风光储全产业链实操能力、跨区域的绿电交易、上下游供应链渠道能力、保险资管、券商机构的长期资金和资本市场专业运作能力，搭配本土国资来强化区域要素保障。
2: 据了解，各方资本进入后，除补足风光储基地建设资金、夯实上市资本基础外，可联动央企产业链头部战投资源，破解我区新能源发展瓶颈，比如合力推进特高压外送通道和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联动和林格尔算力集群和绿氢产业，实现算电耦合就地消纳。同时配合引入风机、储能、光伏组件龙头企业在内蒙古落地制造基地，补齐装备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短板，从发电到造设备都在内蒙古完成。黄永贤：
3: 提速存量项目的投产，拓展跨省的绿电交易，盘活存量资产，储备增量项目，稳步扩大装机规模，依托上市平台呢，实现新能源业务的滚动持续开发。
2: 此次签约意味着内蒙古在新能源领域探索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发展路径上迈出关键一步。内蒙古的风和光通过资本化、证券化将变成可流动、可增值、可放大的金融资产。黄永贤：
3: 打通了风光资源、项目资产、股权资本上市平台的价值转化通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新能源资本化的转型样板，持续提升清洁能源的供给和外送能力，将内蒙古风光资源优势呢转化为能源保供的优势。
0: 7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471名运动员集结于此，在5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4: 比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家泽展开激烈对决，攻防转换干净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瞬间将赛场温度拉满。对阵双方都是13岁的小选手，王张伯恩淘汰对手，顺利晋级。王张伯恩：
5: 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嘛，因为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嘛。
4: 谢家泽：
6: 回去每天更认真的训练，备战下一次比赛。
4: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组赛场上，比分牌不断跳动，倒地、起身、再进攻成为常态。在包头队小将魏子蕊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比赛一开始魏子蕊以大比分战胜对方，随后的第二局比赛魏于晨进入状态，一分一分咬牙追赶，将对手拖入决赛局，最终利用对方倒地犯规的有利形势险胜第三局，赢得整场比赛。鄂尔多斯队教练秦浩月：
7: 是经过2个多月的集训吧，其实大家都有进步，希望他们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吧。
4: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五天，按照官方竞赛规程设置甲乙丙三组，总计42个竞赛小项，赛制采用国际通用的单败淘汰赛。自治区16运仲裁委员会主任郭浩亮：
7: 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也能选拔更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进入我们自己叫我们的内蒙古跆拳道队省队啊，或者是我们更高的平台。
1: 7月17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大众组项目在包头市举行，跳绳、围棋、蒙古象棋三项赛事同步展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晓彤、周甜甜的报道。
8: 上午9时，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小学部体育馆内，盲人跳绳作为首场比赛率先点燃战火。来自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6支代表队的选手们依次走上赛道，快速交替摇绳跳跃。他们全程依靠听觉捕捉摇绳节奏，动作紧凑流畅。本次大众组盲人跳绳项目比赛全部采用30秒限时计数赛制，选手需在规定有效时间内稳定完成跳绳动作，以有效跳绳次数判定最终成绩。比赛现场，包头小将龚佳诺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只有8岁的他是本次赛事年纪最小的参赛者。龚佳诺母亲梅兰：
9: 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增长他的自信，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素质，也希望给其他的这种视障的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和表率。
8: 当天下午，蒙古象棋与围棋两项智力运动同时开赛。蒙古象棋采用双轮循环赛制，来自通辽市的选手斩获听力残疾组冠军。围棋赛场上，来自6个盟市的7名运动员经过激烈对弈，最终来自呼伦贝尔市选手获得男子组冠军，乌海市选手摘得女子组桂冠。蒙古象棋男子肢体残疾组选手恩和：
10: 下棋的朋友们交流切磋，也是收获很多的经验嘛。
8: 围棋项目，通辽队运动员董志华：
11: 见识了更高的选手嘛，对棋也有了可能增加。
8: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全区12个盟市均组团参赛，预计参赛总规模约2700人。7月举办先期赛事，涵盖中国象棋、蒙古象棋、围棋、旱地冰壶、盲人跳绳、飞镖、特奥篮球等9个大项。8月23日进入主赛阶段，各地健儿将在赛场挥洒汗水，以拼搏书写残运赛场的动人篇章。
0: 内蒙古台消息，7月17号晚，蒙超联赛第10轮展开角逐，通辽队坐镇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比赛一开始便火力全开，多点开花，全程掌控比赛节奏，最终以4-0完胜对手，斩获主场大胜。7月18号晚将举行3场比赛，分别是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乌海队，赤峰队主场迎战兴安盟队，鄂尔多斯队主场对阵乌兰察布队。
1: 内蒙古台消息，2026赛季东北超足球联赛常规赛第5轮7月18号晚7:40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积分榜第2位的沈阳队，展开关键卡位战。目前沈阳队以2胜2平积8分暂列积分榜第2位，通辽队以1胜3平积6分位列第4。本轮赛事结束后，呼和浩特队将于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8月8号主场对战沈阳队。
0: 请听简讯。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中央及自治区高中阶段相关专项资金16.44亿元，其中2.72亿元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用于优化普通高中办学经费保障标准，3.61亿元改善办学条件补助资金，支持更新教学设备，完善运动场地，优化食宿配套设施。
1: 今年上半年，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814.8万吨，同比增长55.4%，刷新同期纪录。
0: 7月17号，2026年第5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重庆落幕，包头一中女排斩获冠军，同时包揽赛事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主攻2项个人荣誉。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浩，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降雨方面，昨天16点到今天16点，我区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出现了大雨，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部分地区出现了50到100毫米的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主汛期期间，强对流天气频发，降雨偏多，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强等特点，需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预防准备。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18号9点到19号9点，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偏南、赤峰市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南部有短时强降雨，小时降水量达20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赤峰市西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短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10级。
1: 未来4天，也就是19号到22号，全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部偏东，赤峰市西部、通辽市北部和东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大累计降雨量30到70毫米，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东北部累计降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可达90毫米以上，阵雨的主要时段在20到21号。提醒相关人员和公众，在预报有强对流预警区域做好预防工作，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注意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核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防御工作，公众避免到山区和低洼处游玩，出门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另外，前期我区东部降水较多，部分河流水位超警，要持续做好防汛巡查、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阿拉善盟西北部、白瑙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局部地区出现了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2天，我区西部地区的高温天气会持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中午前后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南部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赤峰市中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南部、新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九级偏西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东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和东部偏东、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通辽市中部和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偏西风或东南风。
1: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晴转阵雨，16度到31度；巴彦浩特晴，20度到32度；乌海晴转小雨，20度到35度；联合多云转阵雨，18度到34度；包头晴转多云，17度到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17度到29度；吉宁多云，13度到29度。二连浩特多云，17度到34度；锡林浩特多云，14度到28度；松山中雨转小雨，18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9度到25度；乌兰浩特多云，15度到28度；海拉尔晴，14度到29度；满洲里多云，11度到28度。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18号9时至19号9时，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偏南、赤峰市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40毫米以上。赤峰市西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8到10级。气象部门提示，当地有关部门和群众要做好防范工作。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寻梦光影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千万次想象。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103.5，中国经济之声调频106.9，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90.9，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104.6交通之声，调频99.9汉语新闻综合，调频97.3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 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5: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巅峰音乐。

伴随着这一首稳稳的幸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勾璇。生活当中有太多稳稳的幸福的时刻了，同样的，我们也是创造幸福的人。我们在幸福的氛围当中去感受到生活当中的美好，同样的，我们看到别人的幸福也会为之而泪目。幸福是共通的，幸福也是不同的，但是当下我们听到了音乐就会更加的幸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程金所带来的《光的翅膀》，似乎它也在提醒着我们，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一日，终会在某一天让你看到了坚持的意义。所以说，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会拥有那一双无形的光的翅膀，带着这样的梦想，我们继续的向前飞，去实现自己最美好的愿望。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经典老歌是翻唱的版本啊，很多人都在说翻唱的过程当中就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那我们就来听到李雨婷带来的《选择》。

我们听到的是罗森涛的这一首《小孩》，就让我想到了这样一句话，说怎样检验爱情当中的某一个时刻是幸福的，或者是说你找到的这一个人是正确的那个人呢？那就是无论你在外面工作的场合里是什么样子，在他的面前你会回到最童真最天真的小孩模样，那就证明在这个人面前你卸下了所有的防备，那在爱里面享受更多的快乐。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他说话，低沉话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生活当中说到了，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微弱的人，当他们开始迸发出信念的力量，便是天地间最闪耀的星辰。那我们在聆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就是汲取力量的最美好的时刻。

Ready to check.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真正难走的都是上坡的路，而那些让你痛苦坚持的，终将会让你脱胎换骨。所以向前走，不要回头。

在王瑞卓的这一首《茶花开了》的旋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美好环境当中。很多人在说，如果生活当中有疲惫的时刻，不妨尝试放下手中的工作，放下眼前的忙碌，走出去，去看看大自然的景象，听几首好歌，感受鸟语花香，那就是最治愈的时刻了。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8号，农历6月初5，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2万人次；
1: 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实现粮食进口新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与边民增收。
0: 新闻深呼吸，便民即是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机场迎来暑运高峰高光时刻，单日保障运输起降14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0,934人次，成功突破2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标志着呼伦贝尔航空市场持续升温，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进入7月，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最佳旅游季节，加之暑期返乡、商务出行等多重客流叠加，航空出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为抢抓暑运黄金期，在呼伦贝尔市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呼伦贝尔机场提前谋划、科学调配，积极协调航空公司增投运力，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机场计划运营航线62条，通航航点达46个。国际级地区航点包括赤塔、乌兰巴托、首尔、香港，进一步满足跨境及地区出行需求。针对传统客源地及热门旅游城市，机场重点加密航班频次，着力提升航空通达性。密集的航班波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更多出行时段选择，也有效缓解了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压力。此次单日吞吐量突破2万人次，不仅是对机场暑运保障能力的实战检验，也充分彰显了呼伦贝尔作为夏季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下一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动态优化运力配置，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旅产业繁荣贡献民航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1: 近日，两辆满载44吨、货值15.84万元俄罗斯亚麻籽的货运车辆平稳驶入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这是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区的首批进口粮食，标志着沪市贸易共用公路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这一创新举措成功落地，正式开启公路沪市贸易规模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宗商品进口新模式，为满洲里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作为我国对俄开放的前沿枢纽，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茨克州等优质粮食主产区，地缘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满洲里市依托近距离通关的便利，大胆创新拓展公路沪市贸易业务，将亚麻籽、葵花籽等特色粮油品类作为重点突破方向。与传统跨境运输模式相比，公路口岸运输具备运输距离短、周转快、调度灵活的显著优势，叠加边民沪市贸易免税政策红利，帮助进口企业大幅压缩采购成本，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跨境粮油流通链条。满洲里沪市贸易旅游有限公司进口部经理李克龙：
3: 我们平台企业以往通过沪市贸易以小商品为主，品类单一、规模有限，便民参与的门槛高，收益不稳定，缺乏持续的产业动力。此次首批进口粮食通关，补齐了大宗商品的短板，夯实了沪市贸易的产业支撑。
2: 为打通公路沪市贸易进口粮食通关堵点，搭建高效规范的跨境粮食进口通道，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联动满洲里18里海关、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联检联运单位，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抓手，赋能通关便利化，从监管模式、查验流程、行车动线到硬件保障逐一优化调整，统筹整合专用通关通道、标准化消杀处理区、合规仓储堆存区、智能查验平台、全流程视频监控等软硬件资源，构建集约化作业载体，以精准高效的通关服务保障新业务平稳落地。满洲里18里海关货贸区监管科科长郎显坤：
3: 我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场地运营企业，协调相关事宜，实现资源共享， 同时建立一区两用分担监管机制，通过智慧监管设备辅助人工核查方式，实现公路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境粮食工作管得住放得开。
2: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三队副队长杨晨：
3: 本次粮食物流通关是公路互贸设立后首次粮食进口通关业务，实现干品类贸易通关零的突破。此次通关工作中，我们创新粮食车辆查验模式，依靠智能查验，专机警力，实现即到即查，即查即走，保障跨境运输全程顺畅，助力互贸区粮食贸易稳步发展。
2: 此次粮食顺利入境，不仅填补了满洲里公路互市粮食大宗贸易的空白，而且为口岸特色产业发展积蓄了新动能。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口岸，满洲里将持续立足自身区别优势与对俄资源禀赋，深耕对俄大宗商品贸易赛道，不断构建更高效畅通的跨境贸易服务体系。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国金：
4: 这两批货车顺利入境，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新突破，这将为企业降本增效，边民增收致富，政府涵养税源，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实现公路铁路互市贸易联动发展，同时联合联检部门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探索，力争在俄籍人员携带物品便捷入区、互贸进口商品二次流通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活力，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7月10号，新巴尔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军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位，早市渐渐热闹起来。黄瓜、豆角、西红柿、西瓜、香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色泽鲜亮，新鲜水灵。水果摊摊主王艳：
7: 市场早市开市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相当一个好事儿。你看看里边多好啊，是不是？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然后老百姓进来买东西也方便。
6: 蔬菜摊摊主赵婷：
8: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卖，把自己的菜卖出去，然后还每天给我们搞活动，非常感谢。来回走车也方便，然后这块人流量也挺大的，本身这块就挨着金街市场，我觉得特别好。
6: 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细细挑选，认真比价，询价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居民于女士：
9: 西旗市场今天开业，这个市场挺方便的，菜挺全，价格便宜，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6: 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10: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6: 据了解，新巴尔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又让居民买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

0: 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1: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儿溜达溜达，就是会缓解很多。
0: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的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2: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0: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奇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3: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0: 小朋友李子轩：
4: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5: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6: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
3: 陈巴尔虎旗优质医疗下沉基层，便民诊疗守护健康；
2: 喝楚茶一家亲，鄂企进边疆，即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走进满洲里市。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阿荣旗亚东镇聚焦闲置农业资产低效利用问题，精准实测靶向发力，通过盘活闲置农业设施，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培育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传统设施农业迭代升级，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5: 亚东镇标准化大棚园区建成于2019年，总占地面积近15万平方米，配套43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是全镇重点打造的设施农业基础资源。建成初期，园区为本地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后期因多种原因导致园区大棚长期闲置荒废。针对这一问题，亚东镇六家子村大学生村官王新建在日常走访摸排中精准发现资源闲置痛点，积极对接村内致富带头人、青年创业骨干及农业技术能手，牵头组建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全面接手闲置大棚园区的改造与运营工作。合作社按照分步推进、有序落地的思路，逐项开展设施修缮、设备更新、品种优化、复产投产等工作，系统性盘活闲置多年的温室大棚资源，让老旧农业园区重焕生机、焕发活力。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6: 找到了我们同一干的合作社和我们这个致富的青年带头人吴爱国，共同看一下这个现有资产的一个这个如何盘活，后期把这个大棚产业整体推动上来，从增收致富的角度出发，不仅带动了村民，也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的这个赋能。
5: 如今走进大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藤蔓上挂满饱满多汁的草莓、西红柿，清脆鲜嫩的水果黄瓜挂满支架，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园区复产运营后，合作社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优先吸纳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入园务工，为村民搭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切实打通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亚东镇六家子村村民李淑梅：
7: 家里吧，老人有负担重，我像我们这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这不伸手来挣点零花钱吗？就这么就来了，掐尖啦，打打岔子啦，完了那个果熟了，揪揪果，有不好的果咱往外提一提，再好好炒啥的，反正就是咱农村的活。
5: 为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积极引进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优化种植体系，优选草莓、西红柿、水果黄瓜、黄姑娘柿子、精品香瓜等市场热销的高端特色果蔬品种。同时，合作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精准对接省外优质销路，与山东寿光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搭建稳定外销渠道，每年可外销优质果蔬90万斤左右，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远销外地。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6: 现启用20大棚，预计年底启用后23个大棚。我们现目前呢有15个棚是草莓、西红柿，是运往山东寿光的，给他们进行订单式的供给。然后我们剩余的棚呢，去做这个我们当地的商超结合，走的是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方式。我们预计草莓、柿子，达到90万斤， 才能供上这我们山东寿光这块。我们下一步预计明年我们培育高糖的这个草莓西红柿，然后第三年呢也是做出了一个逐年的规划，我们第三年呢要做这个南瓜西红柿，跟那个寿光进行对接，预计可以走向出口。
5: 从资源沉睡到产业兴旺，亚东镇以闲置资产盘活为突破口，以特色设施农业发展为核心抓手，通过资源盘活、科技赋能、产销联动、连农带赋的系统化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3: 日前，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专家走进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服务，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8: 接诊过程中，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耐心接待每一位就诊群众，细致询问病史，并普及肛肠疾病预防保健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排便、清淡饮食、适度运动的良好习惯，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的同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基层，切实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
9: 第一方面呢，就是下一层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把我们那个中蒙医院的这个肛肠这个诊疗规范化，这个诊疗能带到基层来，让咱们这个陈旗的这个患者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安全有效的这么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诊疗这个过程。第二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下基层工作这个相互互通有无的这一个过程，能够让咱们基层的医生诊疗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宣教，把这个诊疗技术真正能沉降到咱们基层医院。
8: 陈巴尔虎旗居民郑月：
10: 邀请这个市级这个中蒙医院来我们这儿坐诊，来给老人民群众那个创造了方便的条件，看病那个难，看病远的这个问题，这个措施是相当好，直接到这个基层来给老百姓看病。对，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8: 一直以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同上级医院帮扶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以务实举措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喝楚茶忆江津，饿起近边疆暨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满洲里站送茶送文送健康专场活动在怡园社区举行，各族居民围坐品茶，共赏文艺，问诊健康，一场跨越千里的荆楚情谊被送到边疆群众家门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1: 茶香千两地，温情润边城，湖北省代表团将本土特色长盛川青砖茶赠予怡园社区，以醇香楚茶为纽带，将荆楚大地的深情厚谊送到边疆各族群众身边。品茶区热闹温馨，居民们纷纷驻足品鉴，细细回味茶香。怡园社区居民刘春丽：
12: 因为我爱人家是蒙古族，我们家呢平时呢就都熬奶茶，感觉今天这个喝这个茶的味道，我的感觉既有普洱茶的味道，也有咱们当地这个砖茶的味道。
11: 一口茶香拉近南北距离，也饱含着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湖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13: 这是湖北啊，是这个全国青砖茶的主产地，我们这次来呢，这个为我们这个满洲里的各种群众带来了 这个边硝茶也叫湖北青簪茶，但是呢它更是一款民族团结茶。我们这个长城山青簪茶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啊。
11: 如果说醇香楚茶是连结两地的食物纽带，那么同台演绎的文艺节目便是传递心意的精神桥梁。草原马头琴曲目《奔腾的海流马》，歌曲《我的大草原》辽阔悠扬，荆楚民歌《六口茶》婉转温润，草原风情与荆楚韵味交织碰撞，拉近了鄂蒙各族群众的心，凝聚起深厚的民族团结情谊。此外，宜昌医疗队送健康服务同步开展，现场为居民解答常见病问题，耐心科普日常养生知识。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13: 今天呢，我们带着湖北人民的深情厚谊，从长江之滨来到我们美丽的满洲里市。我们的目的呢，是传承弘扬昭君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推进鄂蒙两地各族群众心连心。那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和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满洲里自治民委一起共同把以茶出游的活动做好不断推进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流，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11: 一茶连荆楚，同心聚边疆。本次送茶、送文化、送健康专项活动是落实鄂蒙民族工作战略合作协议的生动实践，也是国家民委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产品销全国部署在口岸边城落地生根的缩影。今后两地将持续深挖昭君文化内涵，互学民族工作经验，畅通商贸流通渠道，共享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
3: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及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见习记者沈一冰、江怡静的报道。
8: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教，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操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作业，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14: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讲解了农机作业安全要点，配上警示案例通俗易懂，实景演练也教会了我完整规范的农机事故处理流程。后续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应用好，常态化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守好农牧场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8: 此次联合培训演练打通了农机安全学查练完整链条，实现了安全意识与实战技能的双重提升。
2: 本次节目编辑刘伯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嗨，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呢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呼伦贝尔草原最美的季节，天蓝的透亮，草绿的醉人，这片土地上的巴尔虎人用歌声迎接着远方的客人。巴尔虎呢，蒙古族中啊是历史最为悠久的部族之一，他们的歌声古朴苍劲，辽阔辽远，像这片草原一样粗犷而深沉。2014年的时候啊，巴尔虎长调民歌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称号啊，它意味着千百年来流淌在巴尔虎人血脉里的歌声被郑重地保存了下来。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巴尔虎草原的歌，每一首都是这片土地的心跳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

山虎骏马赞。可以说这是一首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啊，也是马背上民族之魂的一样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啊，在草原上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叫巴尔虎万马赞，这是陈巴尔虎旗啊当地更为流传的原创歌曲，在首届内蒙古自治区曲艺展演中啊改编自这首诗歌的好莱坞作品巴尔虎万骏荣获了一等奖，热情讴歌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与奋进开拓的精神。赞马是巴尔虎民歌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蒙古族呢把黑蹄、黑尾、黑鬃、身上乳白色的马叫海溜马，四岁是海溜马的青年时期，歌里赞的是马，唱的却是一个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在巴尔虎人的世界里啊，马不仅是伙伴，更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这首歌呢用高亢的旋律啊唱出了马背民族的豪迈与骄傲。

如果说赞马歌唱的是巴尔虎人的力量，那么巴尔虎姑娘唱的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柔情。巴尔虎长调民歌对草原生活的描写是极为丰富的，其内容呢涵盖赞父母、忆故乡、情歌等等多种主题。歌里边的巴尔虎姑娘就像是草原上的三郎花，美丽、坚韧、朴实。他们在河边汲水，在毡房里劳作，在月光下唱着思念的歌，那歌声像风穿过草间，像水漫过河岸，轻轻地落在听者的心上。巴尔虎人正直、淳朴，热爱自然，热爱生活，这些品质呢不仅融入了日常，也融入到了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巴尔虎姑娘歌唱草原上的柔情。

山川河流，花草鸟兽，万物皆有灵，万物皆可歌。歌里边唱的不只是对家乡的赞美，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我们来听《吉祥巴尔虎》。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

0: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今天袅袅余音呢，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巴尔虎草原上的歌声。
1: 生苦的甘露酿成了酒。
0: 接下来这首巴尔虎酒歌啊，我们共同来聆听醉在草原上的豪情。在巴尔虎人的聚会上，酒和歌从来都不分家。巴尔虎酒歌呢，就是这种习俗的生动写照。巴尔虎人性格开朗诚实，也耿直。宴席上啊，主人端着银碗，唱着酒歌，向客人敬酒。客人接过酒碗，一饮而尽，歌声不停，酒碗不空。这种豪迈的酒文化呢，是巴尔虎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巴尔虎酒歌啊，这首歌的旋律啊，是通常都比较短促有力，节奏也明快啊，带着一种不容推辞的热情。如果说你来到巴尔虎草原，一定会被这样的歌声给灌醉的。好，我们完整的来分享一首巴尔虎酒歌。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聆听的是远方的问候。巴尔虎金啊，这是巴尔虎人对于故乡的昵称啊。这首歌呢，也是一封用歌声写成的家书。在巴尔虎长调民歌中，思念故乡是重要的主题。迁徙、戍边、远行，巴尔虎人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无数的离愁别绪，他们用歌声把对故乡的思念唱给风听，唱给草原听，唱给远方的人听。这首《巴尔虎金你好吗》旋律悠长舒缓，像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歌声里有对故乡的深情，有对亲人的牵挂，也有巴尔虎人那份深入骨

从巴尔虎骏马赞的豪迈，到巴尔虎姑娘的柔情，从吉祥巴尔虎的祝福，到巴尔虎九哥的热烈，再到巴尔虎进你好吗的深情，这些经典的旋律啊，唱出了巴尔虎人的喜怒哀乐，也唱出了这片草原的辽阔与温度。巴尔虎长调民歌以草原人特有的语言述说着对历史文化、人文习俗、道德、哲学和艺术的感悟，那些高亢的脱腔豪放的转折是草原的风，是马蹄的印记，是巴尔虎人留在时间里的心跳。在这个最美的季节，如果你到呼伦贝尔，别忘了听一听巴尔虎人的歌声，那是这片土地最为真诚的邀请。好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当地时间18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导致至少50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科威特武装部队18号表示，伊朗当天对该国军事基础设施和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科威特防空部队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拦截。科威特武装部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伊朗持续侵略的目标是军事和安全设施以及重要民用基础设施，包括石油、电力和水务部门设施。防空部队自凌晨以来持续拦截进入该国领空的导弹和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塔斯社18号报道，俄罗斯卫生部长助理库兹涅佐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州一处物流中心，导致30人受伤，其中7人伤势严重。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18号在社交媒体证实，该州从17号夜间到18号凌晨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伳。当地时间7月18号，阿尔及利亚宪法法院宣布通过对国民议会众议院选举初步结果的审议。

0: 核，并公布最终结果。根据最终结果，阿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在此次选举中获得91个席位，继续保持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上演，对阵双方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都是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在本届世界杯赛场内外，西班牙语几乎成为了通用语言。本届世界杯上最初的各场新闻发布会同声传译，除了那一场比赛球队的母语外，只有英语。这一规定引起了很多西语国家地区记者的不满，最终国际足联做出改变，在所有记者会期间增加西班牙语翻译。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大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内蒙古中部、江南西北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首先还是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呢，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了。决赛过后，谁能够捧起本届的大力神杯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34名的决赛将会上演。法国队和英格兰队会轻装上阵，打出精彩的比赛吗？还是无心恋战，应付了事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聊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聊完世界杯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身边的中超联赛。中超联赛呢，第19轮已经结束了。世界杯期间的这几轮联赛出现了哪些名场面？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一下。
1: 打门球进了，绝杀！
2: 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连线的是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哎，好的，好，听众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哈，就是三四名的决赛即将上演，这场比赛呢在开赛之前大家更多讨论的是战役啊，就是这个两支球队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态度，因为两支球队呢都是觉得自己能夺冠的，但是最后汇聚到这么一个比赛打一个英法大战。然后英格兰队这边呢，贝林厄姆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有一个赛后和阿根廷球员的一个小冲突，然后包括姆巴佩啊，以及法国队这边会是否进行一个大的轮换，这方面先给我们简单来说一说哈，也预测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走势啊。
1: 我个人预测可能法国队这边呢求胜的欲望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对吧？因为之前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毕竟呢对于法国队来讲，他有一些个人的目标或者说呢个人情感会在比赛当中得以体现。一个就是队长姆巴佩，他在这个比赛里面如果能够取得进球，将可以登上射手榜第一的位置，可能全队呢会为他来做嫁衣，希望让姆巴佩能够捧起金靴，这是一个个人荣誉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关于主教练德尚，这是他执教法国队的最后一场比赛，14年的时间里面，他带领球队也是拿到过很多的荣誉。我相信法国队的队员也会希望用一场世界杯赛上的胜利来送别自己的主帅，所以呢，从整体的这种氛围上来讲，应该是法国队的作战欲望，取胜的欲望会更强一些。包括我记得好像说，法国队输掉比赛之后，甚至就是队内说能不能够在迈阿密放一天假，是吧？但是德尚拒绝了全队放假的要求，还是要让全队，很认真的去备战这场三四名的比赛。所以从这些信息传出来呢，可能法国队整体上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会更高。相比之下呢，英格兰这边可能更多的信息会讨论当时图赫尔的那个换人，队内的气氛，大家在比赛之后的一种沮丧的情绪。因为毕竟，西班牙队战胜法国是完全掌控着比赛的局势，但是呢，英格兰队输给阿根廷是因为自己换人自毁长城。两个失利者输球的这个原因并不相同，所以可能对于西班牙啊，对于这个法国来讲，他们呢更希望能够赢球，而英格兰这边呢，相对来讲，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欲望会不会受到上一场比赛的一些影响啊？我可能更看好法国这场比赛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出色吧。
0: 嗯。图赫尔这边呢应该是在将帅方面有一定的就是离心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这个整个英格兰的媒体对于图赫尔是口诛笔伐，就是太保守啊，换下赖斯，然后呢整个球队中场失控啊，其实那个位置按道理讲，就是我们说当时远射的那个位置，如果赖斯在的话，他有可能会在那个位置上。球队太多防守球员都是沉退到最后的一条防线上，真的保护这个大禁区前这个位置没人。当时就贝林厄姆一个人反应过来，但为时已晚。如果早启动个0.5秒，那个球有可能就不进。那如果那个远射不进的话，后面那球马丁内斯那球未必有了。所以说呢，这个真就是很多人在讨伐图赫尔。所以英格兰队这边呢，多多少少有点将帅不和。而这个德尚这边呢，执教这么多年，不管成绩如何，这是最后场比赛了。那有些球员应该是会为自己的主教练再战一场，对吧？因为毕竟他们上届是亚军，在赛上届是冠军啊，这届拿个季军，三届拿铜牌、银牌和这个金牌，我觉得其实是能接受的。就是虽然说整体这个曲线看的话，这个线路看的话呢，不是很好，对吧？看的话是一个往下走的一个态势，但是世界杯这个舞台都能够三次比赛都拿前三，这已经是非常强悍的一个表现了。就法国足球某种程度上说，对德尚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认可度的哈。那还有一点，像你说的，就姆巴佩还要和梅西争夺最佳射手，这场比赛如果不进球的话，那难度就大了。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反倒是离得有点远，就6个球啊，想去争夺这个最佳射手，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得进3个球以上啊，才会有可能性。对于单独一个个体来说，难度都非常大。所以从进球角度来说，姆巴佩欲望更强。当然呢，就是也会有很大范围的轮换，因为像坎特啊，包括特奥啊，对吧？还有好多这个法国队球员，包括谢尔基，他一直不满， 就觉得自己打这个替补一直不开心，上场比赛最后时刻他上制造了一些威胁，但也不明显，所以呢这个队有可能最后场会有一个大圆满的可能性，让一些这个不太上场的球员上去打一打，让大家都感受一下世界杯这个比赛的荣耀啊！再过很多年之后有个很好的回忆。就两支球队反正各自有自己的一些心结吧，但是英格兰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成绩和英超联赛这样一个世界顶级联赛的存在是不符的，对吧？一直说足球回家，足球回家，现在足球好像没有回家的这个感觉了，已经这流浪的孩子不想回英格兰，就某种程度就是英格兰足球还需要再进步。因为今年这个比赛其实看的话没发现哪支球队特别有统治力，如果你单独说有的话，有可能是从淘汰赛开始崭露头角的西班牙队，对吧？他会给很多人一种有统治力的比赛啊。法国队之前是感觉统治力很强，所以会给大家一些很多的一个误解，面对西班牙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法国队可能性大，但其实我今天回看了一下，在这个世界杯开始前，全球的媒体啊，包括一些啊，就给出的当时夺冠的一个可能性，排第一的就是西班牙，就是法国应该是第二，当时大部分的，所以说某种程度也证明了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有这个胜负关系的存在，所以在法国队如此强的时候，西班牙当时就是第一，所以现在回头看看呢，这也是个殊途同归的一条路，就是人家先把这个整体成绩杀出来了。那如果咱们再展望一下决赛哈，决赛这比赛就有点意思了，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啊，某种程度说有梅西一个人面对巴塞罗那，这一辈子的纠葛，这一辈子的爱和恨，这一辈子的就是情感的两个方面，会在西班牙队身上全部找到啊，包括他小时候在浴盆里抱着那个亚马尔那个小孩儿，现在居然长大了站到我面前要阻挡我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就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应该有就是蝉联的只有贝利那时候，是吧？巴西队
1: 世界杯的历史当中有两个次的蝉联，当然呢第一次蝉联就更早了，就是意大利在第二届第三届世界杯当中他是拿到过冠军。那后面呢就是像刚才您所提到的是吧，在那两届世界杯当中呢是58和62，巴西呢是拿了两届世界杯，但是那都属于咱们开玩笑说上古时代。现在很多的球迷就愿意从1966年英格兰捧杯的那一届世界杯开始算作是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个全新的开始。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之后，1966年之后还没有任何的一支球队可以卫冕世界杯的奖杯，这对于阿根廷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吧。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世界足坛啊，一个是大融合，另外一个呢，世界足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一支球队要连续保持4到5年的全球统治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同时呢，在你作为世界冠军的情况之下打世界杯，承受的心理上的压力，对吧？你在明处，大家是在暗处研究你、分析你。现在的这种技术分析能力又是非常强，所以想要保持上一届世界杯当中的一些优势，就在第二届世界杯当中变得会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里面很难有卫冕冠军出现。但是呢，强队依然是强队。你看，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当中，像阿根廷啊，像法国呀，他们也都是持续的能够进入四强，进入到决赛这样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临场的这个发挥吧，临场到时候相互的抑制和反抑制，谁做得更好一些。而西班牙和阿根廷两支球队都是西语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这个足球融合又非常的深，包括文化相对来讲呢也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刚才你也提到，当时梅西是抱着这个小亚马尔，但现在呢有一种传承，亚马尔呢要挑战自己的偶像。那从教练的角度来讲是吧，斯卡罗尼要去击败自己2017年教练员培训班的讲师，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足球呢就会大家看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吧。
0: 就是德拉芬特呢，其实我们之前也是聊过，就是他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其实某种程度

0: 更加的像一个俱乐部的教练在带国家队，他更细致。另外一点呢，他就是和所有的队员这种关系，因为是从小看着很多队员长大的，他对队员的性格状态是否能够适应大赛，或者是这些今天要面对的对手适不适合我队员去出战，他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后来组队的这种国家队主教练是心里有底儿的。你想，他从很小年龄就带这些球员，他们的抗压能力，他们的特点，他们在面对不同球员的一些感觉，包括这个这两天西班牙媒体的写文章说，库库雷利亚面对梅西，梅西没过库库雷利亚几次，就大概意思就是此路不通啊，这个库库雷利亚守的左路对于梅西的这个右路走廊不通，所以说就是很细致了。但是德拉芬特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主教练。上一场比赛打法国，对于法国比如说奥利赛的这个背身拿球、正面拿球，还有这个是每一个球员的这个压力，以及对于可能出现的自己右路的这个防守空当，他都有思考。但是相比较比如说阿根廷这边斯卡就我们说这个阿根廷教练，他更多好像还是很随意的，就大概是让大家在场上发挥自己对足球的理解。就阿根廷这些球员打的呢，还是他们的天赋牌，或者是一种这些年通过拿到世界杯冠军整合之后的一种能力。这个能力呢，我们觉得打个引号，它有可能不是完全既定性的安排好的，就没有西班牙队安排的那么的细致啊。这方面战术方面你怎么看啊？
1: 在战术方面的话，我觉得德拉芬特他确实在战术的布置上做得更细一些，就是法国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的鲜明。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人员的调配方面，他的确像你所说的，他对于这些球员非常的了解，从带青年队的时候就带他们，对于他们的技术能力、他们的这种特点，包括球员的性格心理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他在人员的使用，包括首发阵容的调整和临场的调配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到现在为止看他所有的比赛，你很难说他哪个调整是做的不正确的，对吧？基本上都是非常的符合比赛的走势，甚至包括你像佩德里进入到替补，是吧？法比安·鲁伊斯进入到首发，这也是他增加中场的这种向前性啊、覆盖面积啊一个这种变化。这个变化在比赛当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很了解这批球员，而且在战术安排上组织得很好。但是呢，现在对阿根廷来讲，阿根廷的踢法呢，可能我觉得和法国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根廷一个是有韧劲儿，另外一个阿根廷呢，在球队当中他们的核心球员，带动性要更强。他和姆巴佩和奥利赛在前场带动方面，梅西的带动性肯定是更强的，尽管他的跑动并不多，但是其他的球员知道如何在这样的节奏下去比赛，这个是对于阿根廷来讲他们的优势。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在中场的控制能力方面，显然西班牙队的跑动能力、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现在就是看决赛相互出招吧，就像托尼克罗斯所说的，如果说西班牙先进球的话呢，西班牙将会拿下这场比赛。那看看能不能在进攻端西班牙呢率先出招，是吧？他们本来就有中场非常强的控制力，如果先取得比分领先的话，想要从西班牙人脚底下把球抢过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在意志和反意识当中呢先攻破对方的球门。先进球的一方，确实我觉得就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那一支球队。
0: 就是现在看的话呢，因为就是阿根廷这边的人员构造啊，很多时候大家说像马竞人员多一点，马竞在联赛里是打不过巴塞罗那的，就是大部分时间难度比较大。你怎么看？就是很多人说，那这边还有梅西加持啊，是不是我们这边还是有可能性啊？
1: 但是我觉得就不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像马竞对巴塞罗那或者说某一家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对抗，因为有很多的球员到了国家队之后，他们的表现就完全不同。再有一个呢，一支球队的构建当中，它并不是说以马竞的球员作为阿根廷队的主力框架和主要的踢法。阿根廷的踢法其实呢，虽然有马竞那些球员，是吧？像上一场比赛小西蒙尼那种，就是近乎搏击式的这种踢球的方式，但是阿根廷队的整体他不是踢的马竞的比赛，他踢的还是属于阿根廷的比赛。
0: 嗯，
1: 西班牙这边呢，可能受

0: 萨的影响稍微大一些，
1: 人多
0: 但是呢，对人多，但是你看他中场的这个人员组织，大巴黎的人也会，对吧？决定着很多比赛的这
1: 包括奥亚萨瓦尔，他这个特性是巴塞罗那没有的前锋。
0: 对，而且呢，你看他就是不去豪门，是吧？
1: 对，这坚守皇家社会，这也是巴斯克的地区的
0: 皇家社会，
1: 他就是也是巴斯克球员，是吧？
0: 这应该是
1: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你说，
0: 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战术打法方面呢，现在的西班牙队不是简单的巴塞罗那的踢法，虽然说他的这个边路也是亚马尔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但是他的中路的踢法应该还是有变化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的把它就归咎成两种俱乐部的风格吧，
1: 就是这边马竞队员人也没那么多，但如果现在带队的是西蒙尼的话，那你就可以确认这就是马竞的踢法。但马竞踢法有可能踢不过巴塞罗那，但现在不是，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占这个韩马比比较低啊，就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比重。但西蒙尼其实是好球员，就是这种逼抢的这种力度，包括在俱乐部的时候，那真的是

0: 金球奖和他的一些勾连啊，就是关联度。之前姆巴佩一路高歌猛进的时候，那大伙儿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一届金球奖给登贝莱还是给姆巴佩啊？但其实现在俩人都没进决赛，也没可能性夺冠，好像这个金球奖的天平又发生了变化，对吧？
1: 确实，我觉得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话，应该可能就已经失去对于金球奖的竞争了吧。
0: 嗯，
1: 因为你不管说在射手榜上还是在这个助攻榜上，姆巴佩呢肯定都排在梅西之后了。那你从这个球队的成绩上来讲，那现在你最好的成绩也就是第三名，所以在这个金球奖的竞争当中，肯定姆巴佩呢现在他是处于下风，也就是要看看最后这个决赛的发挥吧，
0: 成绩。
1: 嗯，
0: 就是如果阿根廷夺冠的话，多了一个竞争者；如果阿根廷不夺冠的话，登贝莱说我欧冠在手，对吧？我欧冠在手，法国我也在队啊，再给我一座，这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对吧？因为毕竟是在这个位置上，维吉尼亚，
1: 我觉得也可能比较难，对吧？因为这是世界杯年，世界杯年呢，毫无疑问，
0: 还是世界杯冠军
1: 当中的成绩，它占比会更高。
0: 嗯，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如果西班牙夺冠的话，要给亚马尔吗？
1: 嗯，
0: 不排除。
1: 或者说会不会，我就会不会罗德里还是依然有机会？
0: 罗德里，或者是总不能给库库雷利亚，这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说，就是一切都有变数啊，都是看最后的一个可能性，对吧？你说亚马尔的话，那就需要你亚马尔在这个比赛当中完全是凭一己之力拿下这个冠军，对吧？就是你的这个成分要在这个比赛中非常高。
1: 对，如果你成为决赛的
0: 关键先生，
1: 对吧？决赛的决定者，靠你在决赛当中的一己之力，
0: 你比如
1: 帮助西班牙捧杯，
0: 对，阿根廷进俩球，你一个人搬三个，
1: 或者说你2-1，
0: 你进俩
1: 助攻，
0: 对，所以这个还是很有悬念的。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决赛呢，应该是有这个中场秀了啊。这个是不是基本确认了已经？还是说这中场秀还是一个未知的一个环节？
1: 中场秀应该是已经确认了，这个演出是肯定要进行的。现在唯一的变数就是在中场的时间里面，由于有中场演出，中场休息时间到底是多长？因为呢，据说一开始设计的这个中场演出是11分钟，再加上球员退场、布置这个场地等等。最早呢说中场休息可能会增加到20分钟，
0: 现在说是17分钟、给了准确数
1: 了。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时间段呢，要是17分钟，其实对于球员的影响倒是并不是很大，如果超过20分钟，肯定对于球员在下半场比赛进入比赛状态会产生一些
0: 影响，就凉了，
1: 因为你毕竟对在更衣室里面待的时间会要更长一些嘛。但是要是17分钟的话应该还可以，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也知道，就是不一定那么靠谱，是吧？有可能在
0: 他有搭台子拆台子，一旦遇到困难，17分钟给拖到25分钟都有可能。
1: 真正执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小变化，咱们现在呢也不能100%的确定，但是至少就从这个行为来看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在举办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和咱们平时包括在欧洲举办世界杯啊，或者咱们看足球比赛的时候，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更多的考虑到的就是一种展示，一种商业，对吧？他把这个比赛不仅仅大家认为就是一场足球比赛，他就是认为这是一个秀，一个整个的大活动，一个挣钱的买卖。所以从这个层面当中，他会有更多的考虑，不一定完全是从球员、从球赛的利益和本身来作为出发点。
0: 他这个中场秀啊，当年最火的时候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火的时候。当时你记得有一次，这个就是玫瑰碗，当时这个橄榄球赛，他从直升飞机上跳下来，站在场上一动不动，就是静止了1分多钟。我不知道还你有这个回忆记忆吗？那个是当时这个体育比赛中场秀的一个巅峰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搞这个，然后94年当时就提出来了。决赛是不是要搞一下？当时应该还是阿维兰热呢，阿维兰热不同意。
1: 对，
0: 阿维兰热很硬，就是你要这么搞，你就换个地儿，我不办了。

0: 就那时候国际足联非常硬气，那美国人就退缩了，那就听从这个足球比赛的规则，没有就没有。但这届全打破了，首先是足球比赛篮球化啊，四节，
1: 嗯，
0: 这个当然其实对一些球员老化比较严重的球队是有帮助的，包括这场决赛某种程度说对阿根廷队肯定是有利的，就是你让球员休息时间长，对于像梅西这样老球员多的这种球队呢肯定是有帮助的，最起码这个心跳这个速率能下来，对吧，能让自己稍微喘口气儿，这是肯定是好事对他来说。但是对西班牙队来说呢，有可能还稍显吃亏一点，因为这个球队更年轻化啊，更具这个体能。另外这个中场秀，我不知道对草皮会不会有影响哈，是否会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中草皮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要就拭目以待。像刚刚王毅说的，它就是饱含商业性的一次比赛啊，更多它当成一个买卖在变现它，在这个放大它，这个三分钟的补水其实更多还是让所有的广告就是有机会去播放嘛，有些场地根本就不热也不渴。
1: 对，一个是有些场地不热，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加拿大的那边的那些场地，
0: 对，
1: 那比赛的时候它就十几度，不到二十度，你根本没必要说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补水的时间。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场地，美国的场地它是有顶棚、有空调的，那它的场地比赛的温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要强行的有这个三分钟的补水时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考虑在电视转播当中的广告的收益。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看国际足联它的改变呢，是让比赛变得更加流畅，变得更快，竞打时间更长，是吧？你界外球五秒钟，你发球门球，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压缩时间，换人，你必须得几秒钟退场，所有的都在压缩时间，结果压缩出来的这个时间呢，反而被中场这上下半场中间的这三分钟补水，你是不是变成了为他服务了？而且这个比赛的时间变得就更长了嘛。因为你上下半场你至少大概你要补三到四分钟，你补水就三分钟嘛，你再有其他的一些受伤补三到四分钟，一场比赛就不再是九十分钟的比赛了。其实它更多的考虑还是在电视转播方面啊，在商业层面上的一些收益和国际足联的对于比赛的一些规则上的改革，是我个人感觉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它是用规程来强化了这个商业，对吧？但是呢，国际足联这边呢，希望用规则来加快比赛的节奏，提升比赛的这个不确定性和激烈程度。这个确实是出发点不一样。
0: 你个人怎么看？就是这个规则有没有可能性，未来再有其他的一些联赛啊，或者国际足联有想法在一些比赛里面继续延续？
1: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因为你其他的比赛呢，具不具备这么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你知道，可能从转播方的角度来讲，它有更多的广告的收益，对吧？但是，一些常规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上下半场中间，这十五分钟的之外，你还要拿出来六分钟再去投放广告？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商业的市场？恐怕大部分的联赛是不具备的。那如果不具备，那我相信在联赛的这个执行方面，他就不会考虑强行增加这三分钟，因为增加这三分钟除了打断比赛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它和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这三分钟你搁五分钟广告也能给你放满。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你中超踢二十三分钟，搁三分钟，恐怕这三分钟真的就是大家看球员在场上喝水跟教练沟通。
0: 咱说平时都没广告呢，你再停三分钟那就更尴尬了。咱们这届比赛本来就是不是已经很不连贯了，就是我们讲比赛净时，中超联赛这些年一直在想办法提高比赛净时，就大家别晃晃悠悠啊，别比赛整个的一个净时间不断的提升一下。那现在其实感觉难度大一些啊。那本届比赛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这种球员和比赛吗？就如果要让你很多年以后再回忆的话，哪些记忆点？
1: 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打到现在吧，我觉得阿根廷打佛得角那场比赛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就是一支让我们并不熟悉的球队给卫冕冠军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他们这个队里面并没有什么大牌的球星，但是呢，能够两次落后的情况之下两次扳平，几乎把阿根廷逼到绝境上，是吧？就是卡布拉尔的那脚禁区左路的远射，也许不是本届世界杯当中 速度最快的、距离最远的，或者说价值最高的。但是呢，它确实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最让人震惊的一条远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球员，但是呢，却几乎要击倒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上演一个以弱克强的那种神话，对吧？我觉得那个进球和那场比赛，应该是在很长时间里面会被球迷津津乐道吧。
0: 嗯，佛得角这支球队现在，就是被大家觉得这个含金量不断的提升，一方面呢，西班牙他打平了，甭管你谁夺冠，然后安廷这边呢，我也差点就是拖到点球。
1: 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没有那个冠亚军没有击败他。
0: 然后就是先硬蹭的话说，那天是 C 罗球迷的硬蹭，好像就是 C 罗祖先也来自于佛得角，就某种程度说这个地方人适合踢足球啊。当然这届比赛对于像 C 罗啊、莫德里奇，应该就是最后一届了，就是对他们的这个故事的完结，包括内马尔哈，就我们看到这些老将的这种脸上有笑，有泪啊，有不同的一些面部表情，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表情，就可能是在世界杯赛场大家最后一次看他们了。这个其实现在想想还挺动容的。就足球其实有时候也残酷，残酷在于有赢的就有输的。这个比赛里赢家少，大部分都是输家，最后只有一个赢家，所以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性。那么多的天之骄子，那么多的非常优秀的球员，他们在年少时期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精彩的瞬间，对吧？但不管怎样，在一届比赛中，最后只有一个人能笑到最后。所以就是我们说，每一个冠军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时也运也命也，全要占据才能有可能性捧起那个金杯。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共同期待啊，未来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看看这届比赛的冠军会花落谁家。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毅连线中国之声，辛苦王毅，再见。
1: 嗯，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

0: 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哈。今天大家还可以继续来互动，在央视频找到中国之声啊，和在上面和我们取得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您准备了。那竞猜已经来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明天呢，风亮再出一题，我们这次的竞猜答题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我们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榜单，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我们七位参赛的选手。一个机器人，六个人类，目前的排名是这样的 ：AI 小胜就不是人的这个 AI 啊，排名第一，13分，在我们这30多天，他答对了13道题，命中率在33%左右。排名第二呢是人类之光杨森啊，11分，是我们早间部的编辑。排名第三和第四的都是其实都是第三，管一奇和朱一鸣并列啊。这个管一奇是决胜的编辑，朱一鸣老师是我们的嘉宾。排名第五呢是张文，我们前方的特派记者，9分。然后排名第六的是我们决胜的编辑王宇，8分，还有第七名是李哥啊，是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最后两道题其实还有一些延后题，延后题是什么呢？比如说，8强的时候我们猜过一个冠军的归属，就是当时呢我说这个分值是2分，就是因为8强的时候就猜冠军难度大一点。然后呢，现在是由于很多人猜法国和其他球队嘛。包括 AI 也不知道被怎么拐骗的猜个比利时，所以说现在在那个题当中唯一残存的啊一个获胜的可能呢就是李哥啊，李哥是猜西班牙，所以他有个2+的可能性。然后今天这道题呢我们继续再来猜啊，猜的还是冠军。为什么要大家说这个出题怎么还这么出呢？因为8强的时候猜是2分题，现在呢大家参与一下，这冠军题呢是1分题，就是让所有的选手啊来猜一下冠军。因为我们这一路呢所有选手一直在抱怨我和方亮，抱怨什么呢？题出的太难了啊。其实我们偶尔出填空题，就比如比分题啊，经常都是4选1 3选1，今天2选1，谁再答错可别赖我们啊。来，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来出题。今天我们这道题呢是出到决赛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题面比较简单，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谁是冠军，希望大家都能答中哈。
3: 大家好，我是朱一鸣，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西班牙进入决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但是阿根廷进入决赛多少有一点出乎意料。其实决赛冠军的归属呢，现在看已经不是纯竞技实力的问题了。西班牙一路晋级过来顺风顺水，而阿根廷是磕磕绊绊，多次完成逆境翻盘。所以我认为既然这届扩军后的世界杯创造了很多奇迹，那不妨再大胆的猜测一下阿根廷队蝉联世界杯冠军。
4: 我是还想着追赶杨森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虽然现在不想着去拉下 AI 了，但是呢我还想努力的跟上杨森得分的脚步。郝迪出的这道题冠军归属2选1挺有意思，8强出炉的时候就让我们猜最后的冠军，结果人类竞猜团和 AI 没人看好阿根廷。现在呢结果人家阿根廷队进了决赛，那么我现在站队阿根廷队是不是还来得及呢？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就这么定了，我看好阿根廷队夺冠，成功卫冕。
5: 我是老编辑杨森，不得不承认我在开幕前的预测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可能夺冠，如今这两支队伍都被打进了败者组，更优秀的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进入了决赛。打到这个份上，纸面的分析已经显得有些苍白，我就盲猜一手西班牙队夺冠吧。
6: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这一次不再分析了，因为已经分析过了，而且再重复一遍，这道题此前除了我有一半可能性答对之外，其他答的题人已经提前被淘汰出局了，而我的答案依然如故，2026年世界杯冠军属于西班牙人。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之前呢确实也没有预测到西班牙和阿根廷能够进入决赛。阿根廷进入决赛主要靠的是精神和意志力，他们的火力点呢暴露的已经比较充分了，主要就是两种得分手段，一种呢是

0: 头球，另外一种呢就是禁区外的远射。我觉得以德拉芬特打法国队的智慧，他是不是应该也能找到破解阿根廷队进攻的秘诀呢？所以我还是理性至上，选择西班牙队能够拿到冠军。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又是最后一个答题。答题前呢，还是听了各位的答案，好吗？除了 AI 还在一本正经的摆事实讲概率，人类成员们已经全都投降了。

0: 间老，体能消耗大，依赖梅西单点爆发，战术克制。西班牙极致传控可压制阿根廷反击，中场控制力更强。阿根廷防守端面对西班牙多点进攻压力更大。
1: 看，就是 AI 拿最后的冠军，就都实至名归。到今天，人还老老实实分析，人类团在我和方亮的折磨之下都疯了，特别是李哥已经疯了，你知道？他说八进一的时候出过这道题，为什么还要出？他们都被淘汰了。他这道题其实他可以加持，他要想的话，他坚持西班牙，他可能在最后一场得三分，对吧？得三分也才追上账本，就不垫底而已啊！但是如果阿根廷的话呢，就是管一奇有可能会追上杨森啊，这比赛有点意思。好，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因为这世界杯快结束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联赛当中啊，看看中国足球了。我们请进袁甲啊，今天和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个比赛。袁甲，晚上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嗯。这个上海和天津金门虎的比赛下雨了，然后呢是延后了一些，也是结束了哈。先给我们简单说这场比赛吧，金门虎最终是2-0拿下了申花哈。
2: 是这场比赛呢，确实天降暴雨，但对于金门虎而言呢，真的是及时雨。这场比赛赛前可能大家谁也没想到，最终呢金门虎在客场呢能战胜申花。这场比赛呢确实，就是已经超越了一些战术层面，因为下半场比赛呢，确实上海这个突然这个雨太大了，后边呢以至于这球在场上都已经飘起来了。但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半个多小时的休息之后呢，金门虎这边呢应该说，布置的应该是从主教练层面呢，就是针对场上的形势进行了很好的布置。后边呢哈达斯跟基莱斯呢各进一球。所以申花这个比赛呢，感觉申花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这赛季的整个的缩影。就多场比赛呢，申花其实都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呢咱们经常能看到申花呢在最后时刻绝杀对手，但是现在总是发现最后时刻呢申花被对方绝杀。目前来看呢，申花这个队即便说二次转会的时候拿出来回来之后呢对进攻端有所帮助，但确实这赛季缺少了蒋胜龙之后，我觉得后防线的问题还是挺多的，真的是。
1: 嗯，再来说说山东这场比赛哈，就是山东好像现在今年这个整个比赛的气质是谁都可能赢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大连梭鱼湾被大连赢了个3-1啊，马莱莱也进球了，阿奇姆彭也进球了，斯坦丘也进球了，当然大连的3个球都是外援进的，能力很强啊，马莱莱和阿奇姆彭都是传射建功。怎么看现在山东队的状态和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哈？
2: 其实您刚才说到，我说泰山这赛季呢，就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就是这赛季呢，甚至我觉得今年整个联赛就特别有意思，大家都是谁都能输，谁都能赢。今年的中超联赛呢，真的是，可以说是大乱斗了，就很难预测。包括这场比赛，其实泰山呢，本以为说之前最近状态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呢，确实集中反映的问题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客场1-3输球呢，还是中卫这个位置存在明显的问题，3个丢球呢，两个球是高准翼直接的失误，然后有一个球呢是彭笑直接的失误。所以说，这大家可能赛后呢也在讨论说这个战术层面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等等。但我觉得你作为中卫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呢，两个人先后出现这种都是比较低级的不应该的失误，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泰山这边呢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也等，比如说等阿尔瓦罗回来之后呢，看是否能有补充。但目前来看，就是你这样，就是以高准翼跟彭笑组成的中卫的组合呢，说实话踢谁呢可能都没那么顺利。然后大连英博这边呢，确实就是有没有斯坦丘的大连英博呢，就是两支球队，就是斯坦丘呢他正常状态发挥的时候，确实大家能感受到把这支球队整体串联的非常好，再加上梭鱼湾呢这6万人的加持呢确实不一样。所以说大连英博呢他在主场呢战胜谁呢其实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应该说。
1: 嗯，都是金牌球士，梭鱼湾大有机会的话，去大连要去感受一下。他应该是三面环海，实打实说，在一些季节当中有风的话，你都可以在球场里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还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球场，也很漂亮哈。就之前我们准备亚洲杯，其实盖了很多特别漂亮的球场啊。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比赛啊，这个武汉三镇是2-0战胜了深圳新鹏城。今天其实好像一些保级队打得都不错啊。
2: 就是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而言呢，我觉得主要是战绩并不是， 太一样。对于武汉三镇那场比赛，真的已经十轮没赢球了，退无可退，又回到主场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后边的比赛呢，可能还要连续的面对强敌。而深圳新鹏程呢，他们上场比赛呢，3-0呢战胜了西海岸之后。

0: 应该说他们其实保级的压力不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主要呢就是双方的心态，我觉得反映出最终的比赛内容。当然，比赛呢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比赛上半场比赛20分钟的时候呢，深圳新鹏城的主力中卫呢，就是二次转会重点引进的400来欧的加布里埃尔呢，他受伤了，这个被红牌罚下了。他被罚下之后，少打一人之后呢，深圳这个后防线呢，应该说漏洞百出。今天要不是深圳新鹏城这边呢，这门将彭鹏呢高阶机长，就是说实话，没有他今天超人的发挥，这比赛可能真的就0-4、0-5，完全都有可能了。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三镇而言呢，10轮没赢球了，终于能赢球了，这3分啊，真的是咱们可以说是救命的3分。
1: 嗯，三镇其实今年如果不算罚分的话，他们的战绩也是最差的，就3胜7平8负，对吧？整个这个球队的能力有一些问题，像前面的天津金门虎还有一个5胜6平呢，再往前海牛是6胜3平，海港是5胜6平。哎呀，海港现在某种程度说还在保级区里是吧？
0: 是，这个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咱们一看积分榜，这个
1: 他就在保级区里啊，因为他16分嘛，降级的是2个11分，这比赛打到现在。
0: 是，今年的联赛有些，就他这个积分榜，大家可能觉得特别陌生，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就是罚分起步的，所以导致整个联赛的一些变化。重庆铜梁龙1-1逼平了这个浙江啊，浙江这边的王玉栋今天是进球了啊。然后这场比赛跟我们说一说，目前重庆铜梁龙的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二，川渝两地现在是排名第一排名第二，荣城这冠军我觉得都可以再过几轮可以发了，应该都
0: 基本上就锁定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浙江这边呢虽然先进球，但我认为浙江这个队呢，其实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他们的投入包括他们的牌面这个实力呢，应该能踢出更好的比赛内容。这个比赛呢，虽然他们先靠一个反击呢打进了铜梁龙1个球，但明显呢，我觉得罗斯呢目前对这支球队整体的战术安排包括比赛的把控呢，我认为都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反观呢铜梁龙这边呢，其实以他们的投入包括大量的场上，咱们发现都是这个 U23 甚至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呢，都已经占据了都不止半壁江山了，可能成为比赛的这个主力军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说刘健也知道把这支球队呢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支球队呢目前来说呢，它不光是技战术层面上，就是从团结层面上或者精神层面上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这场比赛呢又是在先落后被动的情况下能最后呢绝平，所以也体现出这支球队呢绝对是本赛季的最大黑马，就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不要忘了，这支球队就这么多年轻的球员，甚至现在咱们开玩笑说这，李振权这场比赛也进入名，这李振权像以往的在队里边都已经是老队员了。这大量的像岳瑞杰现在，也已经来到了中卫位置的主力的位置呢，就是18、19岁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挑大梁了。所以我这支重庆队呢，我觉得未来呢，如果说他们有更大的投入，或者说未来再引进一些更高水平的外籍球员的话，大家真的可以对这支球队寄予厚望。
1: 嗯，再来说说这个刚我们谈到的积分榜啊，现在铜梁龙这个排名太靠前了，就是现在属于一骑绝尘啊，就整体来说现在大家想追上它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43分了16轮过后。然后呢重庆铜梁龙29分，大连宁波28分，这是呢第一集团。云南玉坤、西海岸、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就强强算第二集团吧，22分起到28分，浙江呢是21分，铁人21分，深圳新鹏城20分，上海申花19排第11啊，河南18排第12，然后就刚我们说到16分的海港已经倒计13了，中超总共就16个队，然后后面是海牛14分啊，天津金门虎11分，武汉三镇11分。今年这个夺冠形势，我觉得咱们不分析了。就是现在就看成都自己出不出什么一些球队的问题，他只要捋顺所有问题，现在大家想从他手里面抢这个冠军难度比较大，因为他身后追的还不是强队，对吧？他身后追的是重庆铜梁龙、升班马，再加一个这个赛季爆发起来的上个赛季的表现好的大连宁波。你说他身后如果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申花、海港，那我们说今年还有的一追，他现在身后这些球队他自己也回头望了一下都笑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们说以前跑比赛跑1500啊、3000啊学校里面比赛，你要成绩好回头一望你自己都笑一下，都拉开1圈2圈了。都怎么看这个保级形势啊？海港肯定不会在这个序列中，因为虽然海港现在16分，但海港这一轮还没赛呢，

0: 就是他，所以说他，哎，海港是18轮吗？现在是？
1: 是海港少赛一轮，因为上轮呢有几场比赛是延期了，
0: 下雨延期了，所以呢就不管怎么说，海港现在16分还没赛呢，并且以他的实力，咱也不能给他放到保级组里面。今年的保级组其实说白了还是青岛海牛、天津金门虎和这场比赛赢球的武汉三镇。哎，别说今天是天津金门虎和三镇都赢球了，
1: 是，就是保级形势呢，我也完全认同你。就是海港，包括他身前的河南，再往之前看申花，说实话这些球队，不可能降级嘛，包括河南的20转会呢，又有新的这个外援的调整，球队包括昨天也5-1大胜了，青岛海牛，应该说这支球队呢也没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后边三支球队，就是这轮比赛之前呢，甚至我觉得这轮比赛对整个保级形势影响都特别大，因为这轮呢青岛海牛是大败，然后呢天津金门虎跟武汉三镇都赢球了，两支球队本来跟之前的青岛海牛呢差6分，这差2场球挺多的，这一下呢14分，然后都一下这两支球队都追到了11分。就目前来看呢，保级形势就是极大概率说话确实就这三支球队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三支球队呢，应该说，2次转会呢，其实都有球员的这种变动，或者说，重要球员甚至外援球员的一个变动。明显三支球队呢都有比较强的向上的欲望。咱们之前能感觉到呢，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青岛海牛是很明显的向上在走，包括金门虎呢上轮赢球，今天赢球之后2连胜，也明显的在向上走。武汉三镇呢，之前可能是让大家相对从三镇球迷的角度相对比较担心的，就是觉得也有这么多国内球员的引进，然后球队也有变化，为什么不往上走？但是今天这场胜利呢，应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积累。所以我觉得后边的保级形势呢，可能就后边呢这三支球队直接还会有交锋，他们之间直接的交锋呢，可能就会决定最终保级的形势，甚至。我个人感觉今年的保级形势可能会非常混乱，甚至完全有可能就今年打到最后一轮才会产生降级的球队。但是目前来看呢，就说这三支球队谁好谁坏，很难分辨。因为海牛呢，就是看似他是14分，但是他打了19轮，金门虎跟三镇的这两支球队他们都少赛一场，都打了18轮，所以理论上甚至有可能说这三个队都打了19轮的情况下，这三个队平分完全也有可能。所以现在说实话，就保级形势这三支球队呢，只能说这三支可能是3-2，但是具体是哪两支，现在真的是很难分辨。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还是边打边看啊。今天呢，时间关系和袁甲就聊这么多，谢谢袁甲，再见。
1: 再见。
0: 好，节目最后呢，来抽下奖。今天这个奖呢，给行云啊。这我们的奖呢，其实因为我和方亮是交叉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太知道彼此是不是有发重呢？发重呢就是2份奖品，反正我确保的是呢，在我这发的，争取是大家啊都是有一次获奖的可能性。好，看看时间的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近日引导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启动八八服务消费节活动，以品质服务链接美好生活为主题，覆盖暑期7到8月，衔接金九银十9到10月。活动期间，京东、美团、携程、大麦、五八到家、天鹅到家、阿姨来了、微信、支付宝、抖音、云闪付等有关生活服务平台将发挥数字化优势，聚焦餐饮住宿、家政保洁、交通出行、汽车养护、文化演出、旅游休

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同日启动录制。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战中对阵法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两队此前3次交手，英格兰队2胜1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热播的电视剧《种墨园》，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这是一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电视剧《种墨园》讲的是皖南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桃花镇的故事。种墨园把宣纸的108道古法工序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荧幕，从青檀皮、沙田稻草等原料，到日晒、蒸煮、捶捣、捞纸、晒纸，层层推进，每一道工序都不只是背景，而是和剧中人物的命运紧紧地缠在一起。有句老话说，纸寿千年，可千年之后，人们该如何更好地接住它呢？电视剧《种墨园》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接下来，咱们通过一段片花，先来感受一下这部剧的气质。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4: 中墨园里的人物命运啊，个个都和宣纸绑在了一起。咱们先来说一说主角宣言。剧中呢，他是宣纸世家宣家第36代传人，也是镇上最后一个肯学古法造纸的年轻人。但是他这个人挺拧巴的，一边呢守着祖传手艺，一边又想给宣纸找一条新出路。和他对着干的是他的父亲宣永年，宣家第35代掌门人。老爷子守了一辈子造纸古法，坚持108道工序，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改。爷儿俩就为这事儿吵了很多年。吵归吵，但是真正把宣家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林依然这个角色。林依然呢，本来在北京工作，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了老家桃花镇，考上公务员，进了镇里的经发办。他看到以千年宣家为代表的传统宣纸产业艰难求存，为了拯救传统宣纸产业，他通过开发宣纸笔记本业务，去北京拉宣纸壁纸订单，操办文房四宝文化节等，努力帮助桃花镇宣纸产业走出经营困境，也完成了他对这方水土从陌生到了解，从责任再到热爱的成长历程。一边是守着传统不愿改变的匠人，一边是带着新思路闯进来的年轻人，他们从互相较劲到慢慢走到一起。其实围绕着宣家还有一群人，那就是纸坊里的老匠人张杜，手艺好，但是人也倔，坚决反对宣纸商业化。肖民，宣言的大师兄，出走之后呢，开启了机械纸厂，在市场效益和匠人初心之间反复拉扯。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彭瑞学，他是桃花镇经发办的干部，也是林依然的领导。在剧中呢，彭瑞学负责推动宣纸产业的转型发展，既要守住千年纸脉，又得想办法让这门手艺更好地发展下去。这些人啊，无论是守着老手艺不放的，想方设法另谋出路的，还是站在全新产业发展角度想办法的，说到底都是舍不得宣纸断在自己手里。那么主创团队又是怎么理解这些角色的？拍摄现场有什么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据说很好看节目，一起跟随中墨园总制片人易思荣、编剧罗浩以及其他主创，一起走进电视剧中墨园的台前幕后。
1: 那罗老师在采风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故事是特别打动你的？
5: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还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走遍了泾县，然后我们还专门去寻访了宣纸的根，我们几乎采访遍了所有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宣纸的理论专家，从一点都不了解然后一步一步的了解，我们才发现啊，宣纸真的是非常伟大，它这个108道的工序，传承的匠心，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在科技已经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可以用虚拟去解决很多事情的时候，为什么要坚持在我们泾县进行实景拍摄呢？
6: 我们就是考虑到一点，我们想挖掘真正的有温度的故事。我们在泾县，我们住了有一年多，他那儿啊有很多人都是跟宣纸是血脉相连的人，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然后叙述出来的东西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是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很多很多人的故事就融入到一个大的器皿里面，再经过我们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事大纲。
1: 我们这部作品《中墨园》也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始终是围绕着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 命题，所以也特别想问问二位主创，就是在《注墨园》这部作品呈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围绕守正创新去把这个作品来进行构思、进行呈现的？
6: 守正和创新，我认为它这两个词并不矛盾，而且我们这个故事上面写的两条线，一个就是守正，一个就是创新。守正的代表人物就是宣永年，他是第35代非遗传人，每一天他都会想着要怎么样我才能够如何捞出一个好纸。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创新的典型代表人物，他就想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啊，也许就是可以在这条路上可以能够帮助守正创新的一起走的一个点。
5: 这两个小玩偶呢，这个叫宣宝，这个叫纸鸡，这两个小玩偶在剧中呢是我们的男主角宣言他设计出来的，为这两个小玩偶，为了这个宣言的创新，父子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矛盾。
2: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让你妈妈说，你让大家都说说，这是不是数典忘祖？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
7: 永言，你严重了。
2: 没严重，
7: 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啊。宣言，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我打了你，可如今呢，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宣家祖训有明示的，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食一计，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1: 一个矛盾，它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6: 他的父亲可能觉得你是我的儿子，你应该要接收我的衣钵，但是儿子不是这样想的，儿子就觉得那我可以为宣纸找一条新的出路啊，可能我的父亲现在是不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但是也许这条路走通了，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给年轻人，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来我们到家乡，而不是所有的都到外地去工作。
1: 那到底在他的角色的面临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也来看一看宣言的扮演者郑业成是怎么说的。
8: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在电视剧《注墨园》中饰演宣言。看似宣言是一个调皮的，是一个叛逆的，但实际上其实宣言是心疼爸爸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宣言的理念是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一样，都是希望宣纸能越来越好，只不过宣爸爸呢肩上扛着一个重要的担子嘛。那宣言其实想的就是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所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反差。
2: 这小子这样做，他把我和我们宣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
8: 宣言在创新的路上，其实他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不是爸爸妈妈的话，就没有人托举他能够见识到这么多的用到宣纸上的这些技艺。然后再感谢呢，那就是林依然，是林依然促成了我们的第一桩生意。那由于他的促成呢，又让我结识到了欣然，让我后续的一些的想法得以实现。
1: 我要回北京一趟。
9: 回去干什么？
10: 回去拉订单，找我之前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啊，想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把宣纸产业这块蛋糕给做大，争取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而且都吃饱饭。
1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好了，那我们也听到了郑业成讲到哈，为什么宣言要做出这些改变？那么到底是守 还是创？我想问问我们的编剧老师，就是在采风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遇到了类似的一些真实发生？

0: 事。
1: 其实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父子关系应该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私营的宣纸厂，它都是老一辈打下的基业，到今天它的某一个时期呢，它确实会遇到一个怎么样再发展的一个问题，因为时代在变化。
2: 对，
1: 两代人他们的观点几乎是不太可能一致的，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采访的每一家就是这样这种矛盾冲突，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剧把它凝练了一下，对，然后集中在宣氏父子身上。
0: 宣纸从发明啊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000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创新，没有我们祖先创新性的把青蚕皮和沙田稻草混合，那就没有今天的宣纸了。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宣纸传承人啊，他们有不同类型的啊，我们几个人物他们其实在宣纸传承上他们的理念呀、他们的做法都不尽相同。我们也要问问镇上非常支持你们的领导，老一辈和新的一代之间他们的这种矛盾哈，你怎么看？
3: 书记以他特有的力量和方式在支持着这个林依然，在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宣纸匠人一代一代的传承当中，今天可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一定要有像宣言、像肖会长，甚至像张杜，还有像林依然这样的政府和我们企业家和我们的造纸的这种非遗传人的结合，共同结合起来往前走，才能打破这种僵局。
4: 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当他被领导这样的去信任，这样的去守护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越怎么说。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越，在《众墨园》当中饰演林依然。林依然是一个很有冲劲儿、很认真、很真诚的姑娘，她是那种敢想敢做，遇到问题不会后退，而是想怎么往前走。这种性格在职场上我觉得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她会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往前跑。她的不甘可能来自于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那个问题，你的想法不被理解，你的努力不一定马上被看见，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些就放弃，反而是越来越勇敢，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觉得林依然推广宣纸的方式特别的脚踏实地，从具体的需求出发，他做文创笔记本是因为他发现年轻人不是不喜欢宣纸，是不知道宣纸还能用来做什么，所以他去北京拉业务，用宣纸做墙纸，解决了展览的燃眉之急，也是因为他发现宣纸的质感其实很适合做装饰。然后我最想提的是林依然的师傅彭瑞旭，在开展宣纸相关工作上，其实他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阻碍，那彭书记都会耐心地告诉他这项工作该怎么开展啊，怎么进行啊。在林依然出入桃花镇的这条路上，彭书记其实一直都在默默地引领和支持他。
0: 其实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力量，守正创新，在守正之外，创新是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接过这个接力棒，坚定地去前行。哎，我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易总哈，作为总制片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名字叫《众墨园》？
6: 我觉得宣纸把它平摊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花园，在这个花园上边，我们可以用墨种下我们的故事，种出我们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就有了我们众墨园。 这一个名字。
2: 其实我们的宣纸通过我们这部戏的展示来说，我觉得不单单是我们书画的一个载体，更像是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脉的一个载体。那么宣纸虽然轻，但是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宣纸虽然薄，但是它刻写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沉淀的厚重的坚韧和力量。所以在这片墨园里呢，我们种下的是传统的技艺，生长的是工匠精神。

0: 聊完了中国园，那么关于宣纸还有哪些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继续走进宣纸的世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中墨园里那群守着宣纸手艺的人，咱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纸到底是怎么来的。中墨园拍的是宣纸，108道工序，每一道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在这之前，纸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路，而这条路呢，绕不开一个人，蔡伦。大家都听过蔡伦造纸的故事哈。东汉的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呢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很好又便宜好用的纸。这种纸很快就取代了笨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笺帛，蔡伦呢也因此被封为龙亭侯，封地就是今天的陕西洋县龙亭镇。他造出来的纸从此也被称为蔡侯纸。后来造纸术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呢也被纸工们奉为造纸鼻祖、纸神。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到陕西洋县听一听造纸术是怎么诞生的。
7: 在洋县流传着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人和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发明有关。文字的诞生让人类步入了文明社会，文字成为了人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甲骨、木片、竹简、笺帛，记录文字的载体随着时代的演变不断革新，但是每一种载体都在大范围推广上存在一定的缺陷。直到公元105年，蔡伦献纸汉和帝，纸媒介才得以广泛应用。这一年，时任尚方鼎的蔡伦，在总结了前人造纸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改进造纸技艺。这尊高大的蔡伦像是洋县人民为了纪念他的伟大功绩而建。丰沛的水源和充足的树木是造纸的必备条件。经过不停的摸索改进，蔡伦终

太公爷的华字不粘咱们的帘子，这是阳县的老纸工间一直流传的一句话。华字便是造纸过程中加入的纸药杨桃藤枝。在阳县人口口相传的故事里，杨桃藤枝是汉江水带给蔡伦的。相传有一次汉江发大水，很多纸坊被淹没了，从山上带下来的杨桃藤塞满了一个抄纸槽子。微微生产后，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了，原本不好分离的连框和纸竟然轻而易举地

现就是杨桃藤起了作用，于是将杨桃藤作为一种添加剂应用到造纸之中。在周密的《鬼心杂识》中记录了杨桃藤的这一用法，这是在古书上见到的最早记载。杨桃藤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但是蔡伦的植物纤维纸无论是从原料还是造法上，都成为在当时最适宜推广的文字媒介。

0: 刚才我们听完了蔡伦造纸的故事，但是纸的故事呢，并没有在蔡伦那里结束。在那之后的1000多年里，造纸的手艺一直在往前走。宣纸这个名字呢，最早出现在唐代。宣纸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里面写道：“好事家一致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是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断改进。那么，树皮、稻草这些看似普通的原料，究竟是怎么变成一张宣纸的呢？宣纸又为何被誉为纸中之王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

0: 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队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0: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2: 嗯，
0: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3: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0: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它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2: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的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1: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700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0: 改进了扫帚、擦把树皮、拿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1: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2: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让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3: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3: 捞纸
4: 就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对，形容的非常正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3: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捞上。
1: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

0: 纹理和思路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台联长联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手工宣纸3丈3，并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
1: 这个纸本身的长度它抄出来是11米，但是它这个竹帘的长度还不止11米。抄的时候呢，它非常关键的难度呢，实际上是在高度，因为这个高度呢每增加一点，然后它烘纸上墙，它的难度要大很多。
2: 这个纸做起来这么辛苦，那它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1: 它主要是用作书法和绘画，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绘画，就是东方的水墨这样一种风格的绘画。因为我们有一些大的空间，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大纸的，而不是一张一张小纸拼接上去。到目前为止，主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大场合的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其实最大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6，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2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

0: 写了宣纸的古法制作，这里面呢提到了巨型宣纸三丈三。2015年啊，安徽泾县的工匠们造出了一张超级宣纸，三丈三，需要44名捞纸工人，用手一起将长11.4米、宽3.6米的连床从纸槽里捞出，然后呢，在8名工人的辅助下完成。动作必须像一个人一样整齐划一，这样呢才能保证整张纸薄厚均匀。三丈三从投料到成纸要经过300多天，108道工序，任何一个人动作稍微慢半拍，那整张纸就废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大国工匠》，听一听巨型宣纸三丈三的诞生之路。
1: 1959年9月，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入藏北京人民大会堂迎宾厅，为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筑增色颇多。该画宽达9米，高6.5米，由美术大师关山月和傅抱石合力完成。在《江山如此多娇》乘坐的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的造纸术还不能造出这么大幅面的纸张。该画作的用纸是由荣宝斋献出30多张乾隆年间制作的丈二匹宣纸拼接而成的。根据记载，传统宣纸最大为2丈。近20年来，当代工匠们不断地在尝试用传统的工艺制作出更大幅的宣纸。在宣纸的故乡安徽泾县，毛胜利和上百位工匠完成了这样一场造大纸的实验。如今他们又向批量生产这种大纸发起挑战。这种大幅面宣纸按照尺寸规格被称为三丈三，宽度3.6米，长度达11米。纸张成型的第一关键环节就是捞纸。手工捞纸讲究的是精细，听水的声音，感知竹帘晃动的韵律，一般是2人协作。此时44人抬起一幅特制的巨大竹帘，在号子声中均匀附着着纸浆的竹帘浮出水面，形成了一张湿漉漉的宣纸。捞出来的三丈三大纸片一层层叠码承诺，放平压实，缓缓挤出水分。在经过一天的烘干后，三丈三的命运就交给了晒纸的3位工匠，尤其是侯刷、毛胜利，他若稍有闪失则前功尽弃。毛胜利一副粗糙的大手细心地体会着纸张柔软细腻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牵起了三丈三第一张纸的一角。随后8名工匠一起动手，三丈三像一块巨大的白绸展开来。接下来就是纸张成型最关键的工序——晒纸。在古代，湿纸干燥的工序是在太阳下面晾晒，所以叫晒纸。现在改在了室内，用加热了的焙来烘干。毛胜利用白粗布浸透米汤，快速地涂抹到背面上，作用是让纸张贴得平整严实。米汤的浓淡程度与背面的温度如何搭配，全是影响晒纸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都要靠工匠的经验来把握。一切准备就绪，毛胜利站上了3米高的平台，他要把一张30多平方米的又薄又软的湿纸一刷一刷地钉在加热的背面上。毛胜利端详一下方位，按下了第一刷。

0: 三丈山它那个长度是11米，如果你在吊拐的时候你稍歪一点点，那到后面不是上去时就到地下去了，所以掌握的定位啊是很重要。
1: 这第一刷为整张纸端端正正地定了位，在大纸贴上有把握按下第一刷的工匠叫头刷，是行里不容置疑的大拿。毛胜利奋臂挥舞毛刷，手法干脆利落，稳准快实，连贯流畅，只如行云流水，绝无拖泥带水。
0: 每一刷的走向你要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走偏了就像那个车这样它就撞了。我们那个刷路稳到什么程度啊，比如像一张纸22刷，每一张纸设起来都是22刷，它不可能多一刷也不可能少一刷，而且纸面非常平整。
1: 湿润柔软的大纸张在背面上平平整整，没有一个气泡，不出一条褶皱，不留一道刷痕，更不许有一点撕裂。毛胜利已经把自己的这把刷子练到了化境，在成功地挑战了超大宣纸后，古人留下的一道难题却让工匠们有些懵然不知所措。上海博物馆为了修复宋代古画，需要一种古法制作的极品宣纸，极轻极薄，名为奇绣。订货方提供了定制样品，要求原样复制。
2: 不无常宜，金融学等是西城不文省，这两件事主要就是顶替我们这个杂花这个品种。其实在杂花这个品种中最难捞制的一种就是奇绣，它的重量是我们普通纸的1/2。
1: 近千年前的造纸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如今成为宣纸后人的试金石。为了迎接这次终极挑战，毛胜利采用更为传统的擦背方式，用白棉布包裹米汤，以画圈式的方式涂擦，以更有利于这种超薄宣纸的截取。
0: 胶纸你没有办法把它抽开，必须要点，一点它才能分开，点两张跟点一张基本上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是一张两张。我师傅教我的是点管，就那个简单那个动作，叫我点了一个礼拜，我这个手指头就点肿了。他每张纸都要用力去把它点起来，每一张纸一块纸纸铁有500张，要点500下子，那个纸非常非常薄，你的那个刷子从那个纸上面过，就像那个踏雪无痕一样的，你过去了几乎没有痕迹。
1: 薄如蝉翼的宣纸极品奇绣重续传奇，毛胜利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手艺告慰师父，也告慰行道中的历代前辈了。
0: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替代它，也没有任何机械造的只能替代手工宣纸。宣纸我们对它真的是有感情，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我自己真的有一种自豪感。
1: 宣纸是中国造纸技术皇冠上的明珠，无数绘画杰作、书法墨宝、传世典籍、名碑拓片等，都是以宣纸为载体。宣纸为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坚守宣纸的古法制作，成为造纸工匠传代的荣耀。
3: 一张薄纸承载千年文明，一代代匠人以出心手技艺，以心意续文脉，让宣纸跨越时光依旧鲜活。 纸寿千年，文脉永续，这份沉淀在清谈与稻草里的东方浪漫，值得我们永远守护与发扬。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水墨丹青》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神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郑智化的一首《水手》。这首歌的歌词以及旋律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只不过是重新编了曲，而且呢，里边听上去呢更加的大气。60多岁的郑智化为什么还要再出专辑呢？或许是自己心中的那个梦还没有破灭吧。果然呢，郑智化的风格一直都没有变，虽然呢已经年过六旬，但还是跟当年的那个自己一样，初心未改。时隔多年，在60多岁的年纪还能够推出自己的专辑，为了自己的音乐梦，也为了唱出更多平凡人的生活，所以郑智化一直在坚持前行。

这是来自许绍洋的一首《幸福的瞬间》。说到许绍洋呢，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母移居国外，在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文化融合之都，15岁的许绍洋疯狂地爱上了音乐，他做梦的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位歌手。在16岁的时候呢，许绍洋参加了中学生的歌舞秀，由于英语发音不标准，所以呢在第一轮就惨遭淘汰。但是这样呢并没有打击到他，第二年的许绍洋又出现在了赛场上，并且凭借着一首动感十足的歌获得了第3名。许绍洋呢也是因为出演了电视剧

走红，之后呢也是出演了青春偶像剧，也奠定了他那种偶像王子的地位。所以说大家的肯定也让他在演艺和唱歌的道路上一直努力着，也收获着。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邓紫棋《泡沫》。

刚刚这首歌来自张叶蕾的《银河飞车》。张叶蕾的歌曲呢，是这个时代赋予的青春和活力，不过听上去呢，却总有一些老歌的味道。青春励志，这也是很多时下年轻人需要听到的声音。出道以来呢，一直默默无闻地为自己的音乐而努力着，也从每一首歌当中我们听到了他的蜕变和成长。我想只有一心喜欢音乐的人才不会在意周遭的其他，只会把全心全意的付出放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这首歌，来自陈梦佳的《双向奔赴》，明天再会。

0: 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是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6: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18: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19: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18: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0: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18: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8: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2: 看现场吧，
23: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2: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24: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24: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 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

0: 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
5: 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呼和浩特小雨，31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
0: 跨越千里赴草原，万众欢腾赞盛会；
1: 赢在内蒙古，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出让25%股权，引资76.25亿元。
0: 自治区16运跆拳道比赛开赛，
1: 赛场逐梦，自治区第7届残运会见证拼搏力量，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到16号在内蒙古调研外经贸工作。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不断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何立峰先后到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和海拉尔等地，实地调研自贸试验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铁路、公路、口岸通关、中欧班列运营、陆港国际物流中心发展等工作，深入了解相关外经贸和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外贸进出口等情况。何立峰指出，设立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是完善国家对外开放格局、筑牢向北开放平台载体的重要举措。要抓住自贸试验区建设有利契机，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深走实。要加快构建高水平互联互通网络，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进一步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升级。要切实做好检验检疫、数据跨境等重点领域风险识别防控工作，建立健全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何立峰要求，要依托资源禀赋和区位技术等优势，不断推进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绿色电力与算电协同发展，以就地消纳的可行路径。要继续以制造业为基础发展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
1: 内蒙古台消息，盛夏草原万物并秀。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领导包宪华、于立新、苏和出席开幕式，张百成致辞。旌旗招展，牧歌悠扬，十多万名各族群众欢聚在锡林郭勒那达慕风情园喜迎盛会。开幕式在情景演绎《那达慕追风少年》和歌舞表演《那达慕欢迎您》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深情旋律，武警官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送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入场。民族团结方队、12盟誓方队、达人博主和国际游客方队依次入场。随后，在场人员全体肃立，高唱国歌，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文艺表演分为草原欢歌迎天下、北疆新韵启征程、盛世同心向未来三个篇章。组合演唱礼赞盛会，千名博客手演绎豪迈奔放的传统博客舞，气势磅礴，震撼人心。 歌舞奔腾吧内蒙古全方位展示内蒙古大地蓬勃发展的崭新面貌，情景表演守护深情讲述了知青扎根草原守卫边防的动人故事。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以千人千马的宏大实景阵容描绘出辽阔壮美的草原画卷，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一首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段优美的舞蹈，一幕幕精彩的七月表演，生动呈现了全区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勇毅前行，开拓进取，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美好图景。节目最后，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开幕式结束后，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等自治区领导还参观了广东省云浮市展示包和各盟市展示包，详细了解特色产品销售等情况。据了解，本届那达慕以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为主题，集民俗体验、竞技赛事、文旅消费于一体。7月18号到20号，主会场将举行内蒙古非遗购物月、航空那达慕、男儿三亿、草原游客四项赛等20多项活动，同时设置内蒙古特色产品展示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区、爱丽群表演互动区等区域。通过丰富多元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在全方位展现内蒙古特色文旅资源的同时，提升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0: 伴着悠扬的牧歌与激荡的欢潮，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隆重启幕。精彩纷呈的赛事展演，独具特色的草原风情，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10万多名游客慕名打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晓旭的报道。
2: 开幕现场人气高涨，热闹非凡，隆重盛大的开幕仪式，激烈精彩的传统博客，琳琅满目的非遗市集，地道浓郁的特色美食，还有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全方位展现了草原文化的深厚底蕴。本届那达慕主打全民参与，专门打造游客那达慕互动区域，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变身盛会主角，沉浸式体验民俗乐趣。天津游客黄女士：
3: 我觉得草原上这个配上这些民族服装吧，非常漂亮，是以前我在电视上看的，想体验的，很好看。
2: 吉林游客美美：
4: 现场的话，这种无人机表演的话是第一次看，然后也是感到我们这个祖国的科技特别强大。那南部的话，就是我们的草原的一个盛大的节日，我非常开心能在现场观看我们的这个那南部的表演。
2: 本次那达慕兼顾传统传承与创新发展，在保留民俗精髓的同时，融入年轻化、网络化文旅互动表达，不仅让国内游客倍感自豪，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让草原盛会走出全国，出圈世界。俄罗斯游客高大帅：
5: 我第一次来内蒙古，很自由的感觉，很放松的感觉。
2: 一场草

0: 园盛会，激活一城文旅活力。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以文化为魂，以风光为媒，向全世界展示了内蒙古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发展之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乌日娜。
1: 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参与这么盛大的那达慕，这才是咱们自己赞美咱们自己去展示咱们自己家乡文化的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平台，一定要继续发扬下去。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18号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黄志强强调，全区金融系统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党建体系，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把党建成效转化为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实效。要推动金融机构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安全稳健经营，聚焦主责主业，支持实体经济，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7月16号，内蒙古能源集团新能源板块上市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签约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该项目通过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将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5%的股份转让给10家战略投资者，交易金额76.25亿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的报道。
4: 本次新能源板块 IPO 引入战略投资者，就是指内蒙古能源集团把自己旗下的新能源业务单独拆出来，成立蒙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准备让它未来独立上市。这次就是在上市前先拿出25%的股份公开招募合伙人。内蒙古能源集团总会计师黄永贤：
5: 本次引入的10家战略投资者呢，是本着协同优先、赋能为本的原则，重点考虑企业风光储全产业链实操能力、跨区域的绿电交易、上下游供应链渠道能力、保险资管、券商机构的长期资金和资本市场专业运作能力，搭配本土国资来强化区域要素保障。
4: 据了解，各方资本进入后，除补足风光储基地建设资金、夯实上市资本基础外，可联动央企产业链头部战投资源，破解我区新能源发展瓶颈，比如合力推进特高压外送通道和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联动和林格尔算力集群和绿氢产业，实现算电耦合、就地消纳。同时配合引入风机、储能、光伏组件龙头企业在内蒙古落地制造基地，补齐装备核心零部件对外依赖短板，从发电到造设备都在内蒙古完成。黄永贤：
5: 提速存量项目的投产，拓展跨省的绿电交易，盘活存量资产，储备增量项目，稳步扩大装机规模，依托上市平台呢，实现新能源业务的滚动持续开发。
4: 此次签约意味着内蒙古在新能源领域探索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发展路径上迈出关键一步。内蒙古的风和光通过资本化、证券化将变成可流动、可增值、可放大的金融资产。黄永贤：
5: 打通了风光资源、项目资产、股权资本上市平台的价值转化通道，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新能源资本化的转型样板，持续提升清洁能源的供给和外送能力，将内蒙古风光资源优势呢转化为能源保供的优势。
2: 7月18号，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跆拳道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开赛。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471名运动员集结于此，在5天时间里展开激烈角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的报道。
6: 比赛首日率先展开的是丙组各公斤级淘汰赛，男子组比赛一开场便进入白热化比拼，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鄂尔多斯队的王张伯恩与乌海队的谢佳泽展开激烈对决。

0: 防转换干净利落，横踢、下劈、格挡等动作连贯有力，瞬间将赛场温度拉满。对阵双方都是13岁的小选手，王章博恩淘汰对手，顺利晋级。王章博恩，
1: 我觉得还是蛮辛苦的嘛，因为一直从幼儿园坚持下来。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就是会师决赛嘛。
0: 谢嘉泽，
2: 回去每天更认真的训练，备战下一次比赛。
0: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组赛场上，比分牌不断跳动，倒地、起身、再进攻成为常态。在包头队小将魏子蕊与鄂尔多斯队小将魏于晨的对决中，比赛一开始魏子蕊以大比分战胜对方，随后的第二局比赛魏于晨进入状态，一分一分咬牙追赶，将对手拖入决赛局，最终利用对方倒地犯规的有利形势险胜第三局，赢得整场比赛。鄂尔多斯队教练秦浩月，
3: 是经过两个多月的集训吧，其实大家都有进步，希望他们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吧。
0: 本届跆拳道比赛为期五天，按照官方竞赛规程设置甲乙丙三组，总计42个竞赛小项，赛制采用国际通用的单败淘汰赛。自治区16运仲裁委员会主任郭浩亮，
3: 通过这样的赛事，我们也能选拔更优秀的跆拳道运动员进入我们自己叫我们的内蒙古跆拳道队省队啊，或者是我们更高的平台。
4: 7月17号，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大众组项目在包头市举行，跳绳、围棋、蒙古象棋三项赛事同步展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晓彤、周甜甜的报道。
5: 上午9时，北京师范大学包头附属学校小学部体育馆内，盲人跳绳作为首场比赛率先点燃战火。来自包头、乌海、鄂尔多斯等6支代表队的选手们依次走上赛道，快速交替摇绳跳跃，他们全程依靠听觉捕捉摇绳节奏，动作紧凑流畅。本次大众组盲人跳绳项目比赛全部采用30秒限时计数赛制，选手需在规定有效时间内稳定完成跳绳动作，以有效跳绳次数判定最终成绩。比赛现场，包头小将龚佳诺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今年只有8岁的他是本次赛事年纪最小的参赛者，龚佳诺母亲梅兰，
6: 通过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可以增长他的自信，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体素质，也希望给其他的这种视障的孩子们做一个榜样和表率。
5: 当天下午，蒙古象棋与围棋两项智力运动同时开赛。蒙古象棋采用双轮循环赛制，来自通辽市的选手斩获听力残疾组冠军。围棋赛场上，来自6个盟市的7名运动员经过激烈对弈，最终来自呼伦贝尔市选手获得男子组冠军，乌海市选手摘得女子组桂冠。蒙古象棋男子肢体残疾组选手恩和，
7: 下棋的朋友们交流切磋，也是收获很多的经验吧。
5: 围棋项目通辽队运动员董志华，
8: 见识了更高的选手嘛，对棋也有了很能增加。
5: 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全区12个盟市均组团参赛，预计参赛总规模约2700人。7月举办先期赛事，涵盖中国象棋、蒙古象棋、围棋、旱地冰壶、盲人跳绳、飞镖、特奥篮球等9个大项。8月23日进入主赛阶段，各地健儿将在赛场挥洒汗水，以拼搏书写残运赛场的动人篇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9: 请听简讯。2026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中央及自治区高中阶段相关专项资金16.44亿元，其中2.72亿元公用经费补助资金用于优化普通高中办学经费保障标准，3.61亿元改善办学条件补助资金支持更新教学设备、完善运动场地、优化食宿配套设施。
4: 今年上半年，甘旗毛都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2814.8万吨，同比增长55.4%，刷新同期纪录。
9: 7月17号，2026年第五届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排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比赛在重庆落幕，包头一中女排斩获冠军，同时包揽赛事最有价值球员、最佳主攻两项个人荣誉。
4: 7月18号，2026邓口华莱士消夏文化旅游惠民活动暨第33届华莱士节在南湖湿地公园开幕。活动推出蜜瓜品鉴、文艺展演等多样内容，集中展现河套夏日风光与特色农产。
9: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10: 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1: 那回到家呢？
2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0: 要是出去玩呢？
1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
21: 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

北京时间7:30，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00。准时开启直播的一档节目，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来搜索我的抖音，抖音号搜索我的抖音，进到直播间和我们保持互动。您可以点播那些经典的老歌，也可以和我们互动那些老歌带给你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记忆。

的，刚刚我们一起听过了一首歌《清官谣》，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接下来由我们的可乐为大家推荐的这首《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好了，刚刚我们听过的一首《左手指月》，一首飙极了高音的一首歌哈。那接下来我们把高音继续下去，来自于李雨儿和石头的这首《心欲花时》，而石头的高音呢也是可圈可点。

好的，到这里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没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我的抖音，随时来关注。好了，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